部，或者是呢拿这个金融卡来确定一下有没有进到你的账户当中了，在9月1号理论上就应该拨给大家了。那如果假设呢你是使用这种敬老卡或是助记敬老资格的爱心卡的朋友们，那从今天开始哦，从9月7号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18号要记得咯，9月18号之前呢要到四大超商或者是美联社或是台北捷运车站的白色悠游卡加值机靠卡来领取礼金哦。如果你是用这个电子领取的话，就是所谓的爱心卡或者是敬老卡来领取礼金的朋友们，记得了记得了，是今天开始哦，今天开始接下来两个礼拜哦，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18号，记得赶快来到四大超商、美联社或者是台北捷运车站的白色悠游卡加值机来靠卡领取你的礼金哦。而如果假设你已经年满99岁以上，或者是原住民是89岁以上的朋友们，则是可以除了选择汇款领取礼金之外，市政府这边也会在10月份到11月份派人专人亲送敬老礼品到府来为你致证。那当然，如果假设你今天家里面有像这样长辈朋友的话，也可以稍微告知一下了。在10月到11月初呢，原则上就会有市府人员亲自送到府来为长辈朋友们表达祝福之意哦。

而除了像这样敬老礼金之外呢，其实在今年度在我们7月1号开始，就已经有补助加码点数来到了600点了。敬老爱心卡现在使用的范围也更加的多元了，包含像是在联合医院这边院内院外的门诊挂号费也都可以直接来做折抵。另外呢，点数也可以用在台北市合作的温泉大众池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想要接下来天气变得比较冷了，想要泡温泉的话呢，也可以使用敬老爱心卡的点数来做折抵。另外呢，敬老爱心计程车的单趟使用的点数上限也直接提高到85点，所以也让很多的朋友们可以减轻负担。那当然，如果假设大家在七月份开始呢，有包含像是联医的敬老健康守护专案，以及关渡医院跟万方医院这边的门诊挂号费也都纳入补助范围了。U-Bike 2.01，也就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前30分钟也纳入免费的优惠。那当然，爱心卡也放宽了富康巴士的使用门槛，让大家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其实，在生活在台北市的长辈朋友们，其实真的很幸福哦。那记得了，刚刚提到了我们说的这个爱心卡的靠卡领取敬老礼金呢，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来到嘉值机这边来做领取了，记得千万不要错过领取的时间，在9月18号之前赶快来靠卡领取哦。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香港歌手薛凯琪在最近所推出的新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把我放在》。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内湖是指大湖公园的湖吗？
0: 你知道台北的内湖这个名字其实跟真正的湖泊没有直接关系吗？虽然字面上是内湖，但是这里的湖

实是闽南语对于山凹小盆地的俗称，而不是指一个有水的湖。早在清乾隆年间，这一带因为山丘跟山岭的环抱，中间形成了一个弯曲低洼像盆地一样的地形。当时的漳州籍先民就用闽南语把这种地形称为湖，意思类似于内部的低洼地，所以这个名称才出现在清代文书里，逐渐沿用成地名。虽然现在内湖区有像是大湖公园、碧湖公园这样的景点有水域，但内湖这个地名的由来其实不是因为有一个湖，而是因为地形长得像盆地，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4喽。好，首先要来提醒大家，今年的地价税呢将在11月1号开征哦，在11月1号开征。为了节省大家的荷包，所以呢，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也提醒，如果假设你的土地呢是符合特别税率或者是减免地价税的案件的话，一定要把握在地价税开征的40天之前。地价税是在11月1号开征，所以40天之前呢，就是9月22号哦。你一定要在9月22号之前提出申请，那经过审核符合规定的话，当年就可以直接适用了。如果逾期申请的话，只能从下一个年度，也就是116年起才可以开始适用哦。

台北市税监稽征处也特别提醒大家，地价税的缴纳义务基准日是8月31号。8月31号，那在今年8月31号之前，土地登记簿上所记载的土地所有权人，哦，不管是透过买房子啦，或者是受赠啦，或者是继承取得的，只要是在8月31号之前所登记的土地所有权人，就是115年地价税的纳税义务人喽。好，要必须要缴纳这笔土地的全年的地价税。那地价税一般的用地税率呢，是10%到55%，而自用住宅的用地税率是2%。那两个税率呢，差距至少4倍哦。那如果假设土地是提供自住，而且没有出租，或者是提供营业使用的话，记得了，一定要在今年的9月22号之前，要将土地所有权人本人或是配偶或是直系亲属其中一人的户籍迁入，那并且呢，要向房地所在的税捐分处来提出申请。经过审核之后呢，今年的地价税就可以适用特别的税率。那至于过去已经申请核准，而且还是符合适用要件的土地，以后的年度呢，就不用重复申请了。税捐处也表示，如果假设土地是符合停车场用地或是工业用地的特别税率10%，或是提供公共通行的骑楼走廊地，或是无偿提供公众通行的道路土地，这些减免地价税的要件的话，一定要把握节税的时机，一定要在9月22号期限之前来提出申请哦。大家呢可以利用台北市政府台北服务通，或者是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或是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这些网站呢，填妥申请书就可以直接在线上申请了。那麻烦大家一定都要先确定清楚哦。那如果假设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地价税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0800-000-321来查询相关的讯息。记得，如果假设你符合这个减免地价税或是特别税率的要件的话，9月22号之前就要提出喽，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可能只能从明年开始适用了。

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则是活动的补助方案。那如果假设你所在的区域，比方说你是负责商圈的活动啦，或者是说呢你是负责办活动的团体，或是你是比方说创生团体等等之类的，那基本上为了鼓励大家能够在台北市举办观光的活动来吸引旅客造访台北，延长停留时间，退台

观光局表示呢，在今年特别加开了第三期观光活动补助，希望能够透过观光活动来带动地方的经济，并且呢，也结合台北市近期重点发展的场域，还有观光的策略，包含像是艋舺公园景观优化工程，还有河域环境以及夜间观光等等的，希望能够促进观光场域的活化，还有多元的利用。今年的10月19号到12月31号为止，那如果假设你是在艋舺公园或是河岸的周边，那是以夜间观光为主题所办理的活动，都会列为优先的补助对象哦。观光局也提醒大家，申请补助的观光活动呢，应该是实体的活动，不是线上的哦，是实体的活动，并且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来参与。那希望能够同时凸显地方特色或产业，来吸引外县市或是国际的旅客来参与。那申请的单位必须要是活动主办的单位，并且呢编列50%以上的自筹款。那同一个申请单位，同一年度呢是以补助一案来当作原则，实际的补助金额呢会由委员会来审查之后核定。那如果假设大家在相关单位当中，也许有类似的活动的话，也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像这样的一个补助申请了。好，希望大家更多的民间单位都可以在台北市来举办观光活动。其实近几年的蛮多的活动都是这样子做核定的哦，例如像是今年前两期呢已经补助像是园林街这边的园林彩灯节，还有细春大稻埕以及大稻埕国际艺术节，还有秋澳音乐季，以及台北温泉季跟潮州接龙艺术节，以及万华老城咖啡乡等等的活动。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活动的主办单位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申请这一次的申请补助，同时也一起来活化台北观光场域。

而接下来就要来分享活动内容了。在今年的2026客家艺文活动社区巡回展演活动呢，在9月份有推出了6场的精彩的演出哦，希望能够将客家的艺文能够带进台北市的街头巷弄。那其实有蛮多的活动都是非常适合跟小朋友一起前来观赏的，内容包含像是经典的童话啦、亲子剧场啦，还有客家文化故事以及跨界音乐，邀请大家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社区空间当中来欣赏表演，感受客家文化了。首先在9月12号这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在松山区的松茸公园，由小青蛙剧团所演出的新小红帽，那以经典的童话来带领大小朋友来认识勇敢还有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在礼拜天9月13号的晚上6点半，在大安区的柳公郡公园，这边有秀影剧团来带来风筝，结合歌舞跟亲子互动，希望让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再来是在9月18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半，在信义区的锦琴2号公园，打勾勾剧团会演出客家星球大作战，这边呢结合了客家的童谣、擂茶、蓝染还有油纸伞的文化，来展开一系列守护客家文化的奇幻冒险。19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在大同区的大道城公园，马奇艺文工作坊来演出好客庄寻龙记，那以神秘的龙蛋还有可爱的好客龙来当作是主题，带领大家进入充满想象力的客庄冒险。9月20号礼拜天的晚上7点，在信义区的三张里区民活动中心旁边的广场，永盈乐坊来演出好客传奇摇滚国乐，结合传统的国乐、摇滚乐还有电子音乐，来展现客家音乐的创新活力。另外在9月26号礼拜六，在晚上7点，华山溜冰场这边由银河谷音剧团以经典的童话糖果屋压轴演出，希望能够透过音乐、戏剧还有奇幻的场景，带领大小朋友来展开一场勇气与智慧的冒险。九月份的

活动这六场的演出，相信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大朋友小朋友应该都可以看得很开心，而且有很多应该都是大家平常可能都会到的一些社区的场域，所以也让大家能够更加方便轻松的触及到这些艺文的活动。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掌握一下2026客家艺文活动社区巡回展演。

0: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人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侦查顺咯。
2: 世界的功夫人写信号，古人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

0: 还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一，当然要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台北市台北 news 了。今天要来介绍到的是九月号的精彩内容。台北新鲜事正在进行式，让你轻松掌握台北大小事，就在台北市台北 news。

欢迎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的台北市台北 news 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九月号的精彩内容了。在九月，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九月就是教师月了，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孔子诞辰。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九月号的封面故事，就是试电典礼，也就是纪念孔子诞辰的活动，2026台北孔庙2576周年活动。台北孔庙每年在9月28号，也就是教师节，同样也是孔子诞辰的日子里面，会举行试电祭孔大典。那一直到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2576周年咯，是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三献古礼的国家级祭典。这整场典礼呢，会以庄严肃穆的仪程，还有完整的祭器、祭品以及雅乐、义务等等的传统的礼制，来象征人跟天地万物和谐有序的精神，也展现儒家礼制文化之美。每年呢，都会吸引到众多的国内外的旅客专程前来参礼，也共同见证珍贵的文化传承。

而为了让大家能够体会出儒学文化的深厚底蕴，台北市孔庙呢也在9月12号哦，也就是在这个礼拜的礼拜六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率先推出了月游孔庙文化市集，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当作是主题。那在当中呢会规划像是《论语》配对啦、投壶雅戏、衣冠小

如生以及书法艺术等等的互动关卡。那当天呢，完成闯关任务游戏之后呢，集满指定的印章数量，就可以兑换限量的小礼哦。

就算你不懂这个祭典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呢，在提前一天9月27号将会举办习仪典礼，也就是让大家呢能够抢先看到到底祭典会是怎么样进行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而在9月28号当天试殿典礼正式登场的时候，大家除了可以观看到完整的古礼，还可以感受那种跨越千年的儒风雅韵。现场呢还可以凭参礼证来兑换儒风行旅包、手持电动风扇等参礼纪念小物，数量有限，发完为止，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踊跃前来参与了。这两场的活动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习仪典礼呢是在9月27号礼拜天的上午8点到9点半。那如果假设你要参与的话呢，你必须要有习仪参礼证才可以入场。那记得要提前哦，7点20分到8点就可以入场了。另外，在当天，也就是9月28号礼拜一的四殿典礼的话，则是活动举办在上午的6点钟到9点钟，那必须要凭参礼证才可以入场。那入场的时间是在凌晨的5点20分到凌晨的6点钟，要请大家记得了。

0: 而关于在9月27的席仪典礼还有9月28的试电典礼参礼的这个参礼证领取的时间还有地点还有更多的活动资讯，要请大家能够上网查询一下台北孔庙的脸书还有 Instagram， 就可以查到相关的讯息咯。
1: Oh yeah!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2喽。正在进行的单元是我们的台北市台北 News 的单元，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9月号的精彩内容了。在前面介绍到了封面故事完之后呢，接下来要来进行的是我们的台北大声宫的篇章，在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台北市到底又做了哪些事情呢。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你最近去了天际之眼了吗？好，打卡景点热点又再加一咯，也就是民权大桥的景观桥已经正式的开放，让大家能够来这边拍照了。基隆河畔呢，在近期也迎来了全新的地标，是由民权大桥改建期间的交通便桥转型而成的景观桥，也串联了松山区的关山河滨公园，还有内湖区的彩虹河滨公园，让大家通行基隆河双岸绿地还有休闲运动也更加的方便了。台北市工程局新建工程处也表示呢，景观桥长约249公尺，也保留了便桥的墩柱结构，并且采取轻量化钢结构设计，整体设计呢就好像一条优雅的蓝色丝带一样。如果假设从空拍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跟远方的麦帅一桥二桥来共同勾勒出层次分明的城市天际线，而桥梁中央呢则规划宽广而平坦，并且呢具有无障碍动线的椭圆形观景平台，从高空当中来俯瞰就好像是镶嵌在河岸旁边的眼睛一样，所以呢就有了

天际之眼的称呼。景观桥除了提供给大家散步、慢跑，还有牵引自行车的新动线之外呢，还提供了非常漂亮的观景视角哦。如果假设你站在桥上面来看的话呢，大家可以拍基隆河畔的夕阳，或者是你也可以远眺内湖科技园区的夜景，或者你也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震撼的感觉，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摄影爱好者还有游客打卡的新景点了。而在晚上之后呢，夜间的光雕更是一个亮点哦。桥身呢导入了创新的光环境设计，除了可以提升夜间慢跑还有通行的安全之外呢，还可以随时的依照节庆变换主题的颜色，让光影倒映在河面上面，形成非常漂亮的璀璨银河。如果假设大家喜欢拍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民权大桥景观桥天际之眼了。

另外，为了打造出更友善的居住环境，也兼顾居住安全还有市容的景观，台北市政府呢也迈入了大都更时代，推出了都更八件政策。而其中呢，电梯加码办的活动也持续透过调升补助啦、放宽申请条件、还有简化行政流程等等的，也降低大家在增设电梯门槛以及提高申请的意愿。从2023年4月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7月31号为止哦，那目前呢，申请的案件已经达到了113案咯，那占2025年推出至今总申请的件数将近60%。另外呢，位于捷运永春站后方、屋龄将近40年的富台社区，也在住户努力整合之下呢，已经成功增建27支的电梯，也成为大型的步登公寓社区增设电梯的典范喽。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电梯增设补助的加速办的部分有哪些调整的项目。例如像是呢，补助额度呢最高480万元，申请的门槛由全体住户100%同意下修为过半数同意就可以了。而每座电梯原则上补助上限300万，从7月1号开始，只要符合家有高龄长者、婴幼儿或弱势身份等其中一项条件的话，补助最高提高到工程经费的80%，480万元哦。另外，如果假设因为增设电梯而取消法定停车位的话，是可免缴代金来减轻大家财务的负担。第三个呢，则是外墙修缮工程，原则上免办理变更使用执照，来简化大家行政的程序，能够缩短申办的时间。第四个呢，是如果假设一楼寄存的违建阻碍电梯或是外墙施工，将会优先查报拆除，让大家排除施工整合的障碍。最后一个则是老旧电梯增设外墙覆挂式的电梯，在完工之后并取得杂项工作物使用执照之后呢，就可以向地政事务所来申请增设部分产权登记哦。

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台北大圳宫这边还有提到关于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的活动。台北市政府积极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那在今年呢也串联了双北市区717条的公车路线，不过呢不包含台北市观光巴士啦，那提供给大家免费搭乘哦。当天呢从首班车一直到末班车含夜间公车营运结束，那在验票机跟零钱箱均设有922无车日免费搭乘公告，让大家可以不用刷卡免投币直接做搭乘了。另外台北市政府也推出了减碳存折加码奖励，还有低碳走路通勤

通学等系列活动，邀请大家来亲自感受绿运输的便利，还有人本街道的舒适感，让低碳通勤从一日体验逐步变成大家的日常生活。而在系列活动中呢，包含基贝北桃我的减碳存折扩大奖励的部分，加码抽的活动从即日起到十月份，每周搭乘一次，那每月累积满四次就可以抽3C 还有电器大奖。在加码队的部分呢，则是从即日起到十二月全面调高搭车累积碳量的兑奖率，在九月份最高上看50%哦。另外，低碳走路通勤通学的活动，则是在9月22号当天呢，鼓励全台北市的国小、国中、高中生，还有台北市政府的员工，走路或搭乘公共运输上课或上班，来共创低碳的通勤时光。

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篇章则是在最后，台北万事乐，也就是提供给大家九月份还有接下来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内容。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西门町的游客中心这边的主题拍碟机登场咯。由台北市观船局这边在西门町的游客中心推出了两款主题造景的拍碟机，希望能够打造出最有台北味的趣味互动空间。其中呢，台北日常早餐是以早餐店来当作是场景，提供像是锅铲啦、三明治啦、酱料瓶这些的各种不同的小道具，还可以用熊赞还有早餐特色贴图来装饰你的照片哦。另外主题呢是台北双层观光巴士，在现场呢特别设置了实体的座椅来营造出搭乘观光巴士的临场感，并且透过模拟移动窗景来让大家能够观赏台北的景点，开启城市的兜风之旅。大家呢只要下载现在玩台北，现在玩台北 APP， 并且追踪台北旅游网的脸书跟 IG， 那由现场工作人员确认之后就可以预约体验了。那打卡呢还可以收藏限量的实体照片哦。另外大家呢在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大楼一楼的熊赞办公室消费满额，并且追踪熊赞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也可以体验四款不同风格的熊赞相框拍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收集了。

而接下来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们应该都已经开始参加我们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了吧。这一次的活动呢，适逢20周年，还有爵士传奇 Miles Davis 还有 John Coltrane 百年名单，今年呢就以 Jazz Ride 为精神号召，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的表演空间打造成主舞台，邀请国内外11组的爵士乐手登台即兴交锋，来激荡出乐音火花。除了户外演出之外呢，感觉夜现场也串联了台北市12处的爵士场域，推出了19场的室内展演活动。另外，绝对爵士派对则挑选室内知名的景点，还有艺文场所，安排总共16组的演出，陪伴乐迷朋友们沉浸在台北的爵士氛围当中。活动呢，从9月4号，就是上礼拜五，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也欢迎大家能够共同来参与了。

台北市 Taipei News 每月初刊提供第一手的活动及重点政策，让你轻松掌握台北大小事。纸本索取方式：台北市各区公所、户政事务所、税捐稽征处、运动中心、联合医院、健康服务中心、市立图书馆与各分馆、市政大楼一楼市民服务组所完为止。除了纸本之外，也可以用手机或电脑在线上阅读哦。请上网搜寻台北旅游网台北市。

0: 有一份薪水当国的铁路，爱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一间公司有黑饭么？生意求着诈骗。
0: 一间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1: 明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

0: 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2001年所诞生的金曲。来听到首先第一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声，相信应该是很多的人很喜欢的一首励志的歌曲，这首歌《再出发》。

任贤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再出发》是他跟阿牛所一起合作的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在比方说运动会啦、球赛啦，或者是各种可能要鼓舞人心的场合当中都会听到这首歌曲。确实他的节奏某种程度也会让大家燃起那种非常热血的像这样的状态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温岚 Landy 的歌声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来自于温岚的歌声，接下来听到的是 SHE 在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当中的这首歌曲《替我爱你》。

S.H.E 所演唱的歌曲《替我爱你》。如果假设真的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会这么的甘愿的放手吗？如果假设真的很爱对方，或许可能心里面真的会抱持着一个只要你幸福就好了吧，而伤痛就留给我自己默默的承受。来听到林忆莲的《默读伤悲》。

林忆莲所演唱的歌曲《默读伤悲》，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的痛苦，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想对方的心情，你也曾经有过吗？张学友的歌声，我真的受伤了。

想念对方的时候，就会希望能够接到对方的电话，但是当接到电话，听到对方冷淡的口吻，像这样的心情是不是真的非常复杂呢？听到歌曲张学友的歌声，我真的受伤了。当你今天在一段感情受挫的时候，你是在哪些时间点去觉悟的呢？或许在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方非常重要的人的时候，像那样的伤痛慢慢的叠加，感受越来越深之后，才会真的痛彻心扉之后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吧。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那英的歌声《我不是天使》。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你来买印度啊？
2: 俺老公啊。
1: 俺老公身强，又有六字天性。
2: 错噶，因为给哈佛又有六字天性，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谁你的胎？
1: 哇，怎么？
2: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又有六字天性，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的身强，又有六字天性，真加啵。
3: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在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的第二个阶段，先来听到一首轻快的情歌，相信应该是很多的人每次陷入爱河的时候可能会很喜欢的歌曲。有时候爱就是这样，当它从天而降而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哈林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重要。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天后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来自于天团的歌声五月天，他们在人生海海专辑当中的一颗苹果。

五月天演唱的歌曲《一颗苹果》。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怀念的这位歌手 Coco 李玟，来听到这首带有着浓浓中国风，还有加上一些戏曲的元素在当中的歌曲《刀马旦》。

Coco 李玟的《刀马旦》在他的《Promise》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2001年的时候蔡依林所发行的第四张专辑，也算是蔡依林的第一阶段时期当中的专辑，来听到这首歌《Lucky Number》。

樟南合唱团 EPIS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忘了我是谁》。接下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最想环游的世界》。你最想环游的世界是谁呢？会不会其实你想要环游的不是世界，而是对方的心呢？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令停业无？
1: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0: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4: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3: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行路人。
4: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3: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4: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6: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科罗旺台风逐渐的远离北方呢，是有比较干的空气南下，各地大多是都迎到晴阴封面的桃园以北以来呢，偶尔有零星的降雨。那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嘉义以南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午后花东地区还有新竹以南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方面，因为降雨减少，阳光露脸，北部、东北部的温度是回升的，高温和中南部一样可以来到31-32度，至于花东地区的高温落在29-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23-25度，早晚渐渐呢已经有凉意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竹苗呢，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20%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终于阳光露脸了哦，特别是南部地区有感受到哦，我们北部地区也是下了好几天的周末假期，一直在下雨哦。好啦，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一下这几天的好天气，因为到了礼拜三之后呢。

哎呀，天气呢又会有变化了，而且我们现在真的进入秋天咯。哦，早晚呢是有凉意的，有感受到吗？哎，我真的觉得早晚蛮偏凉的哦。那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就是比较早出门啦，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还是建议哦，携带一件薄外套会比较理想。而且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秋天的哪个节气呢？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好，这个白露节气哦，是我们的第24个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那白露节气到的时候呢，就象征着秋天怎么样呢？正式来临。哦，而且呢要提醒大家哦，日夜温差它会逐渐的拉大，哦，所以天气呢就会由热呢转凉，而且呢空气哦也开始呢会变得比较干燥。哦，这边刚前面有提到哦，日夜温差逐渐的拉大咯，哦，而且呢是稍微开始气候是转凉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整个早晚的一个偏凉的一个状况了哦。好，今天的一个天气哦，因为我们说已经是进入白露的节气了嘛哦，那今天清晨全台最低温出现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哦，出现在宜兰南澳，哇，就只有 20.3 度耶，哦，真的很凉哦。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礼拜三东北季风又会开始增强哦，迎风面的降雨呢又会开始增加哦，北部东半部呢又会开始转凉，不只是下雨还会转凉，所以文华前面才会特别的提到好好的把握一下这几天的好天气啊，哦，潮湿的一个状况哦，可能要晒个被子的或晒个什么的哦，衣服要赶快洗出去的，赶快把握一下这几天，哦，有阳光，哦，那今天呢因为科罗旺台风逐渐的远离，那北方呢就有比较干的空气南下，哦，那下雨的几率当逐渐的减少，不过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哦，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哦，那午后的时候哪几个区域要特别注意呢？像是花莲台东新竹以南山区，哦，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的情形，好，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连日降雨的关系，我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哦，所以今天哦开始好天气了对不对，哦，有阳光，但是其实山区的一个部分土石还是比较松软的情形，前往山区我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而且下了这么多天的雨，你看走在那个山区的那个道路的时候，其实那是会有湿滑，因为它有青苔嘛，哦，所以呢前往山区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好，今天整个温度的部分的确有一些的回升，北部东北部跟中南部，哦，一样高温的部分都可以来到31-32度，花东地区大概落在29-30度左右，不过低温，哦，会来到23-25度，这还是没有东北季风来的时候哦，低温就已经到23-25度的，早晚的确有一些偏凉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早出晚归一周的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身体的状况，建议您携带一件的薄外套会比较理想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一下，理解有关的歌曲，到底你懂不懂啊？哦，有时候我们哦，希望别人可以去理解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哦，有时候觉得哎呀，别人都不懂哎，我们就会说哎，你到底懂不懂啊？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哦，别人不懂，是不是因为他有某一些的特质，我们说话的方式可能要做一些的调整。好，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是不是让别人听不懂了呢？好，所以呢彼此传出去，就是你的电波到他那边去，好，他没有办法接收到，那他的一个电波过来，哎呦，我们可能中间就呢也接收不到，好，所以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不只是接收不到，还有什么状况呢？就是
接收过去的，哎，是不一样的哦。好，我们来欣赏一下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我们来先来欣赏国语怀念歌曲，好不好？记不记得王芷蕾？

在1982年吗？好，他收录，应该是收录在《海角天涯》当中，有一首的歌曲叫做《你懂不懂》。哎呀，我特别找来送给大家咯。好，我们来欣赏王芷蕾的这首歌曲《你懂不懂》。

0: 好，王芷蕾所带来的你懂不懂，时间来到了10:17。
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路况报道。
0: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呢。首先我看一下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圆山到内湖路段内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沿线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坑洞我在想是不是有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呢，目前也通知了相关单位要前往处理。先提醒大家，行经圆山到内湖路段内侧车道的时候，多加的注意跟小心，沿线有很多的坑洞。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38公里处的地方，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边坡有滑动的情形，现场是警戒当中的这是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向阳路这是南港分队的表示，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外侧有施工，南港分队表示一交在场做一个疏导，预计

会进行到下午的四点钟，喜林这边要遵循我们现场义彰人员的引导。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

乃文的这首歌曲，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哎呀，有时候幽默用错地方哦，人家不懂的话，其实呢，有时候会伤害到人，对不对？好，来欣赏这首歌曲了。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今天礼拜一，亚股大涨哦，韩股跟日经指数都是涨的，台股也是一样哦。今天开盘就大涨了600点，睽违两个月再度的站上了47000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7301.86点，目前上涨了750.7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618.16亿元。好了。

0: 上天的方式八八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插顺，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
4: 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7: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给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案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好，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焦点话题的单元。今天的主题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张老师月刊九月号585期封面故事的主题：少年维特的21世纪的烦恼。最后谁能够接住他们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香菱，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香菱，早安。
1: 是伟华以及空中朋友的就是各位朋友早安，我是香菱。
0: 早安早安。刚香菱有没有跳？我自己有点紧张了一下，因为我刚我们刚连线不到，然后我刚刚的片头你知道吗？我突然又按了一下我的

0: 案件哦，就是我以为是那个刚刚是那个十点半的时候，所以呢，我以为我自己还要再按一次，就没有啦。我刚已经放歌了，他就会直接跑了。
1: 哦，是。对，没错，今天那个我刚才也是想说，哎、欸，奇怪，怎么没响？
0: 对，
1: 然后又担心现在这一个又收讯不太好。
0: 不会，现在很 OK，
1: 不太好，
0: 所以我们
1: OK，
0: 我们现在连线是用 LINE 做连线哦。
1: 对，是
0: okay，
1: 好，
0: 像你我们知道这礼拜那个孩子们，看高中、国中、国小，对不对？孩子们这个上礼拜开始上学了，对啊，这礼拜是大学开学。张老师月刊呢也特别制作了青少年的主题，哎，我觉得这是张老师月刊特别的安排耶，像您
1: 是没错，刚好就是因为上。我们通常有时候都会根据就是可能当月会有比较什么样子的适合的主题，然后来去做策划。对，然后刚好就哎九月十月已经差不多这个时候是开学已经开始了，
0: 是
1: 对，想说哎这个、要再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现在的确就是少年好像有很多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小时候傻傻就是长辈说什么然后我们就做什么的那个年代了。
0: 嗯，没错。欸，不过我们以前每次在谈到那个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啊，就是都会提到少年维特的烦恼，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少年他已经算是我们他有点那个指标性的意义了，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都想说，嗯，少年维特的烦恼好像是我们那时候的名书，就是你只要好像那个青春期，你就必须好像要买一本来看。
0: 嗯，
1: 可是没想到200年后，就是这个故事啦，就是距离我们当然可能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了，可是哎，怎么还会有少年维特的烦恼？
0: 嗯，
1: 到底是怎么了？对，
0: 因为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那个，就是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的烦恼，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奇怪，怎么小孩有这么多的烦恼？可是从我们小时候这样子走过来，的确那时候有一些烦恼，可是来到了就是这个时候，怎么还是有这么多的烦恼？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张老师月刊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1世纪的现在哦，我们的青少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哦。我们先请向你来介绍一下我们九月的封面故事有哪些的一个主题，青少年有哪些的困境呢？
1: OK， 其实我们就是会从最基本的包含就是说高敏感的少年，然后还有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当我可能就是可能父母工作忙的时候，小孩他可能他要自己承受的压力，甚至可能就是在我们面对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夹缝当中的生存，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会是就是说以爱为名在爱中生成自己，或者是说可能就是在别人的眼光下你所承受的一个就是那一种的压力，
0: 是，
1: 对，基本上是包含这六，
0: 是、
1: 欸、是，
0: 像你好刚，
1: 然后我们、嗯、我觉得断讯吗？
0: 对，刚刚有一直这样断掉。没关系，你说，香菱，
1: 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们是等于，
0: 哎呀，喂，香菱，好像讯号不是那么的
1: 吗？
0: 对，我会会一直断掉。
1: 喂，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0: 你现在听得到我说话吗？
1: 可以，那
0: 会一直断掉。
1: 可以，我现在可以听到你说话，
0: 是
1: 会一直断掉。
0: 对，
1: 那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的网络，我看一下可不可以会不会好一点？你稍等我一下。
0: 好，我需要挂断。
1: 好，我开了，这样有比较好吗？
0: 好，
1: 也不用，我开了。
0: 好，
1: 这样有比较好吗？
0: 我觉得我们来试试看。嗯，可以，请说。
1: 好，OK，
0: 好，向你继续。
1: 好，基本上我们的六个主项目会是比较是接近现在青少年遇到的一些的状况。

0: 态，然后来下去就是请这些专业的人来为我们撰写，因为包含諮商师或医师都有。
1: 是是，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可以来分享几个青少年的一个困境哦。首先我们来聊一下那个高敏感好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哦，我觉得蛮多的心理师或者是一些的书籍他们会谈到那个高敏儿。
0: 对，没错。其实高敏儿齁，他其实高敏感的人，他其实不是一种不是一种病理的问题，而是一种他就是他感受世界的方式，他的神经系统的敏感度，他是较于一般人是比较高的。那这一种的小孩，尤其是在他可能他不只是自己的情绪问题，他可能会因为他的周遭环境的人事物的问题而让自己又陷于在他们这些其他人的一个情绪的状态里，所以他不只是承接自己的一个问题，他还承接到别人的这些各种的问题，都把它揽在自己身上，都想太多。欸，也不能说想太多，就是一般人我们都会说啊，这是想太多。对
1: 对，然后就会觉得这种孩子就是高敏儿，会觉得说他很难相处。比方说他对于声音比较大声就比较敏感的话，那别人会觉得说啊还好啊，然后就会觉得他有点过，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不理解的话，
0: 对，没错。因为其实这一种的状态齁，他其实就是他可以试着可能搞不好是跟他周遭的人可能去谈一下，可是因为这一种东西其实是很难理解，因为也不是说很难理解，而是说你可能你觉得声音大，可是别人可能觉得他个人他可能觉得声音不大，
1: 嗯，
0: 就是这一种是相对性的，可是因为毕竟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所以必须还是要会去可能搞不好当他在思考的时候，他需要比较安静的时候，那他可能是不是可以离开那一个现有的那个环境？可是如果当然在上学的时候，那不行，对，他还是必须要去接触到。可是高敏感的部分，除了在声音以外，他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一个情绪跟他们的感受力，他是会比较跟一般人的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这些人他常常因为就是情绪问题、身体问题，然后变成说比较容易就是会有睡眠的困扰，或者是这里痛那里痛，可能胃痛、肠胃不舒服，其实都会有。尤其是现在的就是你知道社群，很多的社群的媒体，有一些人他可能他会因为别人可能搞不好在他留言上面写一句话，或者是他的同学朋友在社群上写了发表了什么文章，他看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他是不是在讲我，诶，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怎么这样，就是他会想的比别人多，因为他的那个就像你知道就是我们在看那个画质，他算是比较高解析度，他其实已经有点就是比较是高解析的，不像我们一般，可能一般其实我们可能看就觉得看得清楚，可是他需要他可能他的高解析度的部分，他可能他需要他在看东西都是用高解析的方式再去看世界，所以他们其实会比较辛苦一点。
1: 嗯，
0: 那你说这一种东西他们要怎么去把自己的高敏感给缩回来，其实就是有时候他还是要有一个界限，例如别人说什么你可能就是不要去管，就是要有一个界限，不要把别人的问题或别人的不管是不是你觉得是在说你其实真的你就是要有一个界限，在这个不归你，只要这个人不是来当面跟你讲说诶，我们怎样怎样，就是当面的沟通的时候他就不应该，不要把这一些事情都觉得说哦，你就是在说我，或者是说哦，他这个是在说某一个人，那某一个人那个人的现在的状况那怎么办，他其实因为这个毕竟就是他要有一个界限，他不要去承受别人的困扰跟他的别人的

0: 情绪，这样他会慢慢会比较好，就是缩回在在比较自己给自己一个空间。
1: 是是没错，我自己曾经访问过一个高敏感的孩子，哦，他怎么确认自己是高敏感？因为高敏感它是一种特质，哦，对不对？他不是什么生理的疾病，不是，它是一种特质。对，那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发现自己就是他在情感情绪的部分，他有更多的那种感同身受。哦，他跟那个比方说对噪音敏感或对光敏感，那个又不太一样。他是对于很多的事情就是会感同身受，有点像是刚刚香菱提到的，就是那个会投射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比方说他遇到了一些的，听到了什么，或者是遇到一些弱势的族群，他会特别的投射到自己的一个身上。所以他后来呢，就是整个的情绪没有办法做一些的疏解的时候，他因为他的一个敏感的特质，导致了他有一些忧郁症的一个状况。
0: 是是，因为他其实会人家可能有另外一种的解释说啊，你就是太玻璃心了。
1: 嗯，
0: 可是他们其实不是他们就想要这样子，而是他们本来他们想的就会比别人多，敏感就会比较那个感受力会比较强。可是相对的，因为他处于这一种的比较高度的警戒状态的时候，他们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去把自己放松。所以才会造成他的各种的状态出来，包含可能失眠，或者是包含你刚才讲的可能有忧郁的倾向。
1: 嗯嗯，没错，
0: 对对，就会有这些的问题出来。
1: 嗯，其实另外我觉得对于这个高敏感的孩子你看他对很多的事情他会感同身受，然后刚刚香菱提到的，他在看世界的时候或看人的时候，看事件的时候，他是用高解析度去看事件看人哦，所以基本上他会比较拥有比较细腻的一个观察力，对不对？
0: 是没错，因为其实很多的创作，如果就是他的优点是像很多的艺术家或者是做创作的人，像他们这一种就可以把他们转化，就是他们的特质，甚至他们因为这样子的特质，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就会跟我们一般人更不一样。我们可能觉得说，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创造出这样子的作品，不管是文字力也好，或者是就是艺术也好，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就是是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感受，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作品。
1: 是，所以高敏感的孩子他就会有这个，因为感同身受的话，他就会比较有深刻的同理心，然后他有细腻的观察力，然后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又有丰富的一个创造力。
0: 是，没错，没错，对。然后只是说他们是真的就是需要为自己保留一些可以呼吸的空间。
1: 是。
0: 这是为了，因为我们毕竟是群体生活，你为了不让自己，当然你的高敏感的部分你可以运用在创作上面，可是回归到生活当中，你知道生活总是很多的可能同学同侪之间，或者是甚至可能家人都有。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变成说常常因为搞不好父母的一句话，或者是其他长辈的一句话，或者是兄弟姐妹的一句话，你就会不开心，甚至你可能就会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就是它就像一个情绪的海绵，它会变成说它就一直吸收别人的情绪。可是其实你这一个都可以不用把它像海绵一样都吸收进来，尤其是这种负面的，当有负面的情绪产生的时候，或负面的语言的时候，你反而你就是必须你要学会怎么是，这个时候我一条界限，我把它展开来，就是把它不要，就是让这一个负面的，就是过载的情绪加在自己身上，因为这样子就会造成自己身体的不舒服，然后产生各种的困扰。
1: 嗯，不过香菱要我们要画一个界限，有时候蛮难的吼，真的要学习。
0: 对，要学习，真的要学习，像。

0: 即使我们不是这么高敏感的，我们有时候还是会为了周遭的一些人事物，可能也是会很生气。
1: 是，
0: 可是我们等于是说，当去可能这当然有一些做法，可能你可以去稳定的运动，甚至可能你知道，像现在有很多正念的课程，
1: 是，
0: 甚至可能观呼吸这种简单我们就可以做的，其实就是慢慢去调整自己，至少让那个当你处于负面情绪或情绪过载的时候，你可以稍稍的缓冲一下，让每一次的时间点都慢慢就是让它变快就不见了，就是也不是不见，就是变快，就是它不会影响到你。
1: 嗯，
0: 其实就是一直要学习。对，
1: 嗯，就像那个有时候我们坐那个高铁火车的时候，对不对？它快速经过，就是它我们知道它经过了，这样就过去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个画面，
0: 对对对，没错，就像第三者有没有？
1: 嗯，
0: 你再看个影像，就是看着，
1: 哎，又断掉了哈。
0: 哦，有人怎样啊？你只是看着就好了。对，
1: 嗯嗯，
0: 是，哎，没有，我这边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对，它就像一个，就是你可以以旁观者、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其实这也是一种练习，就是练习，就是你当一个观察者，就是你不是自己本身，那你这样你就可以抽离那一个情绪。
1: 是，
0: 对
1: 啊，
0: 这也是一种练习。
1: 谢谢香菱，我就这样想说，画一个界限好难哦。我觉得刚刚香菱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不要走进那个中间，把自己当做那个主角啦，哈。我们当一个旁观者，
0: 是没错，
1: 可能那个事情
0: 是没错，
1: 无关于我们的。嗯，不过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呢，香菱，如果我知道我旁边有那个高敏感的同学也好，同事也好，那你的建议我们如何跟高敏感的朋友去做一个相处呢？
0: 其实就是也就是通常基本上不用。不要急着告诉他，不要想那么多
1: 哦，
0: 或者是说啊，你想太多了啊，你要坚强，你要开朗。其实这些话对他来讲，他其实当然知道啊。有时候他也会很累啊，可是因为可能我们一句想太多了，他就会觉得说没有，我没有想太多啊，因为就怎样怎样怎样，他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理解到的。可是你可以告诉他说，哦，我知道。你就是你真的感受到这样子的状况了，然后可是我们可以就是可以怎么去做，就是又回到刚才，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把它画界限，然后因为我知道你有感受到，就是要变成我们也要同理他，因为毕竟他的敏感度跟我们的敏感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是，就像那个冷热的一个温差，我们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欸，
0: 是，对，没错。甚至可能你可以问到说，欸，你是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你可能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而不是告诉他说你想太多。你可以听他到底为什么，搞不好他的有一些点你听一听，搞不好觉得说，欸，也是。可是在也是或者是说想太多，不管是哪一种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必须要去学会自己，这个不是我的事情，这个是他的事情。可是这样不代表说没有同理心，而是说因为当负面情绪影响到自己之后，你必须你要先建一个，你知道那个其实就像寄居蟹一样的概念。当你遇到不是就是是别人情绪负面加上来的时候，你就先躲一下，躲在你的壳里面。
1: 是
0: 也是、okay。
1: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先不否定，
0: 然后也可以就是告诉他，真的就是对，没错，
1: 是哈，
0: 对。
1: 我发现像你，我们现在我的话传到你那边可能有点那个秒数差，好像有点
0: 秒数，对
1: 对对对，
0: 没错。
1: 好，没关系，
0: 对对对，
1: 好，香菱，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
0: OK OK， 好，那我们可能晚一点再来试试看那个电话会不会打通。
1: 好 OK OK
0: OK，
1: 好，不过我觉得这一期的张老师月刊哦，我是蛮想推荐给这个大人们哦，不管是学校的老师，还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是这个

0: 照顾孩子的那个长辈们哦，我觉得是可以透过张老师月刊这一期的封面故事的主题哦，少年维特21世纪的烦恼，最后谁能够接住他们？好，我觉得我所有的大人们，可能你翻阅了这一期的内容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学生，原来在他们情绪的背后，他们真正的一些的想法，我们先不用去否定他们，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真正的理解还有陪伴哦，香菱。
1: 是，
0: 在你的分享之后，我们也将这一期的张老师月刊分享给大家喽。喂，香菱，
1: 是可以多一句，喂喂，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0: 刚刚都听不到，
1: 喂喂，
0: 听不到，听不到。
1: 哦，OK，OK，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是可以让大人们，就是也可以看一下，是有时候小孩子当出了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不要一直就只有一句话，为什么这么不听话？而是可以再多问一句，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因为当有时候彼此的沟通的差异，可能都是为彼此想，可是说出来的语言，可能完全是一个反叛，或者是你就是不听话的这种想法。
0: 是，
1: 那这样子就很可惜。
0: 是，
1: 对，
0: 了解。谢谢香菱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1: 是，谢谢伟华，
0: 谢谢。那来不及分享的部分，
1: 谢谢，
0: 大家就翻阅一下张老师月刊9月号585期封面故事的主题，少年维特的21世纪的烦恼，最后谁能够接住他们呢？我期待我们都能够接住每个孩子哦。香菱，谢谢，
1: 没错，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妈耶呀，你上班是提我几件有存钱吗？
2: 妈，不是收啦，除提雇主当上你提给我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工人次年提给我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给我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次年提给我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短影音，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5: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音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短影音幕。
4: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
5: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开学季诈骗集团瞄准了租屋需求增加，刊登了假租屋的广告，扬称呢可以寄送钥匙让租客自行看房，以此传送了假超商物流钓鱼网页诈财。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醒，寄钥匙账户认证全是诈骗的话术，呼吁租屋务必要现场看屋，核对身份，签约之后呢再付款。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指出，北部一名社会新鲜人近日在社群平台 Tread 浏览租屋资讯，看到套房出租广告，不但月租便宜且含停车位，还可申请租金补贴，随即加入对方 LINE 账号联系。假房东随后扬称在外地不便亲自带看房屋，将透过超商物流寄送钥匙供自行看房，之后步步落入诈骗陷阱，直到依指示汇款及购买游戏点数，并将序号传送给对方，损失共55000元，才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后惊觉遭诈骗。预防科侦查员魏培伦说，
2: 诈骗人会假扮房东啊，骗他们说不方便实体带看啊，那会先寄送钥匙自己前往看那个房子，要请租客用那个卖货并用好卖家来填写他们收货地址，但是呢传送的是仿照卖货边的钓鱼连结啊，民众点进去填写自己的收货地址呢，结果下一个钓鱼网页页面就会显示说，请简介以下的专人的线上客服进行账号验证啊。那民众都会在假房东跟假线上客服的他们的诈骗之下，那一步一步一旦把钱汇出去啊，那再也就拿不回来，所以这是最新一代租屋诈骗啊。
1: 刑事局表示，过往租屋诈骗广告多以交通便利、屋况良好且低于行情等话术吸引点击，要求民众在尚未实际看屋前先预付定金，收款后就失去联系。近期则更进一步结合卫茂物流官方钓鱼网页，以寄送钥匙供自行看房为由，营造交易真实感，呼吁民众租屋务必现场看屋，核对身份，签约后再付款，并再度强调超商物流业者不会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民众汇款操作网银，若遇可以要求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响应一年一度99国民体育日及9月台北运动月，台北市政府体育局宣布，9月9号体育日的当天，台北市12区的运动中心、健身房、游泳池还有各公营游泳池全面的免费开放，同时结合了 U-Sport 台北乐运动计划，市民会员到各合作的公民营场馆呢，不仅享有体育日的限定加码送50UB， 那整个九月更推出了几点全面加倍送等好康优惠，邀请全体市民首周走进场馆，尽情享受挥汗汗水的健康乐趣。除了场馆的优惠齐发，体育局在运动月期间也陆续的举办呢多项的精彩活动，包含了即将在台北体育馆举办的为身障朋友量身打造的9月19号身心障碍市民休闲运动会，以及预计在9月22号盛大登场的年度盛事台北市运动有功团体及人员表扬典礼，表彰优秀的选手还有基层教练在体育领域的卓越奉献。体育局指出，台北市持续推动全民运动，建构友善运动环境，市民规律运动人口比例达到 39.6%， 居六都之冠，日前更与远见呢运动城市大调查当中荣登了榜首，获选为全台运动首善之都，展现了台北深耕全民运动的丰硕成果。台北市体育局将会持续的透过 U-Sport 等各项的运动推广的措施，降低市民参与运动的门槛，让运动成为台北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共同打造充满活力、健康前行的运动之都。

0: 金秋月正职转职求职的旺季，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携手企业抢人才，9月8号到9月11号于北投、内湖、西门、景美、艋舺、信义及南港、东明、青营等就业服务站办理微型的征才活动，集结了30家的企业及长照机构，提供1259个工作机会，职缺涵盖了餐饮、旅宿、物流、食品制造、零售、医疗及长照等产业，从求全职、兼职到储备干部及专业的技术职缺都有，并且寄出了月薪最高60000元的职缺，让求职者不只是找工作，更能够找到薪资有感、福利到位、值得留下来的好工作。台北市为了持续响应呢台湾狗狗节、世界狂犬病日、世界动物日三大节日，办理了2026台北动保教育月的系列活动，今年以与毛孩相伴动物认养推广音乐会为主题举行启动仪式，走出运动之家动物之家，在大湖公园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待认养的狗狗，现场活动规划了音乐的表演，还有狗狗认养互动的体验、餐饮市集等等，并且向市民推荐摄影照片票选、线上毛孩学院等互动抽奖，及10月4号的时候在迎丰河滨公园举办毛孩健康同乐会，压轴活动邀请市民一起的了解毛孩，并且带毛孩来体验台北市友善运动城市。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克罗旺台风是逐渐的远离，北方呢是有比较干的空气南下，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清晨到上午阶段嘉义以南山区呢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午后花东地区还有新竹以南山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因为降雨减少，阳光露脸，北部东北部的温度是回升的，高温和中南部一样都可以来到31-32度哦。那至于花东地区的高温落在29-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23-25度，早晚是渐渐有凉意的，所以提醒大家早晚的时候哦，要携带一件的薄外套。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20%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汉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路面坑洞，我觉得最近大家在开车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我们真的下了非常非常多天的雨哦，北部好，特别是南部，你看下了快一个月的时间哦。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路段哦，9.2公里。8.6公里，0.7公里，哦，就是像都是国道5号北上路段呢，9.2公里过了蓬山隧道，8.6公里呢是乌涂隧道前，0.7公里呢是在南港隧道前外侧的车道，咻，一路上。

怎么样呢？都有坑洞哦。那目前哦，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呢，依序的处理当中哦。所以行李这边提醒大家要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当然自己的安全也要注意一下了哦。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封闭施工吗？我看一下哦。好，这个地方是外侧有施工，就刚刚有提到的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外侧有施工哦。我们的义招人员还在现场做一个交通疏导哦。目前的这一期的施工会进行到下午的四点钟，也提醒大家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了。好，灾变的资讯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38公里处的地方，就是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边坡有滑动的情形，现场是警戒当中的哦。行林这边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好，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圆山到内湖路段内侧的车道沿线也是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坑洞，都有坑洞，所以呢大家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张韶涵的这首歌曲《乐园》送给大家。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1，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目前的话，在记忆体的部分是全面的开红哦，上涨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7232.83点啊。好，目前是上涨了681.70点，它也有一度涨上了那个，就是上涨700多点哦。好，目前的成交金额是来到了6859.95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就要欣赏好听的歌曲哦。不过听歌之前啊，你知道我今天不是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跟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湘鼎哦在连线的时候一直出问题哦。哎呀，我们刚刚你知道找空档，其实我刚都有点眼花了，真是一心，我发现我真的不能一心好几用哦，就发现哎呀，看东西播报新闻看字又会看花掉哦。好，那是因为跟湘鼎一直在联系，湘鼎就说啊，我们待会在有空的时候再试一试哦。刚电话为什么一直连线有一些的问题，终于找到了原因了。好，刚刚我也去做了那个测试哦，没问题，下次连线就没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打错电话了哦。这个张老师愿意看哦，他们跟幼师文化其实他们在同个办公室，但是有时候不同的那个电话你知道吗？可是我之前一直跟万仪当总编的时候，我一直用那一支的电话，那湘鼎呢，我们要用另外一支的电话，所以呢我一直拨原本呢跟万仪连线的时候那一支的电话，所以呢在连线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打那个分机的时候一直断，然后湘鼎跟我说你有打吗？我那边分机都没有响，然后也麻烦到了我们张老师月刊的工作同仁，也在那边说，湘鼎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但是呢他跟我连线那边的电话呢一直都没有响。好，终于找到了那个原因啊，就是伟华拨错电话了哦。好了，我们下个月的时候，我们跟那个万仪的连线就不会有太跟那个湘鼎的连线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因为我们今天在网络连线的时候，一直有那个，其实网络你知道，声音大家有感受到，声音它的确会比较清，是清晰的、清楚的。好像他就在我的旁边一样，就像赖通电话一样。但是呢，网络如果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会一直断掉。然后呢，有时候伟华跟他讲话，他听到伟华声音的时候，会有那个秒差，可能差个那个3秒到5秒。然后他东西过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秒数差，所以我们两个常常会嘎到话，你知道吗？好，没关系，我们下个月伟华跟张老师月刊的分享会在10月5号的时候，我们的连线就会非常的顺利咯。好，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原因出现在哪里了。好，时间来到了11:24，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环游四季的爱送给大家，梁静茹。

0: 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我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谈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我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0: 无青菜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们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已经55岁耶，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学习的课程哦。
3: 规划哦，我能更好参加老龄的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老龄学习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啊！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我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0: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呀，安琪老师，安琪老师，
0: 遥远的距离，
1: 对，真的，安琪老师现在在电话连线哦。我们今天的家事分享要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做进行。嗯，好，安琪老师现在状况都还好吼？
0: 嗯，还可以，还可以，对，
1: 好好好，
0: 那个出门有点比较不方便啦。
1: 对，没关系，我觉得那个身体健康最重要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就是透过一些休养啊、治疗啊，对不对？哦，好，
0: 对，
1: 没关系，但是我们的家事主题还是可以做进行哦。好，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家事主题是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0: 是那个我们连续下了好多天的雨，
1: 对。好，发霉了，
0: 很烦，
1: 洗
0: 衣服很烦。
1: 对，哎，你知道吗？像我们没有南部下那么久，哈，你看南部，我看那个新闻就有提到，他们也开始买除湿机，好，销售一空。那我们的北部地区，哎，我们也下了好几天的雨哦。我昨天
0: 对啊，就你觉得
1: 没办法。
0: 就是洗衣服麻烦，然后做家事也麻烦，
1: 对，就黏黏的、潮潮的。
0: 对，还有一个事情也麻烦，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1: 哦，我知道了。哎呀，
0: 雨具的清理
1: 是，哎，雨具包括了雨伞跟雨衣，对不对？
0: 雨鞋啊。
1: 哦，对，我忘记还有雨鞋。
0: 对，还有人可能会，有人可能还会穿凉鞋。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因为你穿布鞋出去就是湿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这几天其实今天天气比较好一点，其实就是雨具我们都可以拿来做一些清理
1: 哦。真的要
0: 好，因为你会发现这些雨具
1: 好好，
0: 其实你用的当下你会觉得好像还好，反正哦，用完就收起来，用完就收起来，
1: 嗯，
0: 可是你会发现说过一阵子下次要用的时候，那块味道很可怕，
1: 会臭，你知道吗？
0: 就是因为我们少了一个事后的清理的动作。
1: 你说我们用完之后的那个事后的清理，对不对？
0: 对啊，因为我们都习惯，就是像有骑机车的骑士，我们雨哎雨衣是不是用完就哎反正没下雨了，我们就把雨衣抖一抖，就卷一卷放在车厢里。
1: 对，你知道好臭哦！我最近我们就有家人，你知道吗？还好是挂在外面，可是挂在外面你经过那个地方，你都闻到那个臭味。
0: 对，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少了一个事后的清理工作。
1: 嗯，
0: 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们收的时候没有雨就应该没事啊。其实它经过了一整天或是一两天，连续好几天，它都已经吸的湿气在里面。
1: 嗯，
0: 它的湿气可能不是只有在表层，所以你没有去做一些事后清理的话，其实它就是带着湿气去收纳起来。等到你下一次再去用，你会发现那味道很可怕。
1: 是，而且安琪老师，我们收纳的时候，你看它不是放在通风的地方，它是放在那个摩托车里面那个车厢。哇，那个不是味道更难闻？
0: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要有一个习惯啊，就是说，哎，我们例如说这几天下雨，我们都用到雨具，
1: 嗯，
0: 然后这两天天气好了。
1: 嗯，
0: 我们这些雨具用不到，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几天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把这些雨具拿出来做一些基本的清理，
1: 嗯，
0: 让它干干净净的回去它收纳的地方。
1: 是，好，那我们是要把它洗一洗的意思吗？这个清理是洗
0: 啊？就我们先讲雨衣好了，
1: 好，
0: 就像有些小学生，他们学生有学校有时候会规定说。只能穿雨衣，
1: 嗯，
0: 对，所以小朋友的雨衣其实用量也是，我觉得也是算蛮频繁的啦，
1: 嗯，
0: 对，那尤其是机车骑士，那像雨衣，像这天下雨，这两天的你看一下降雨几率很低，其实雨衣就可以先洗一洗，
1: 哦，洗一洗哈，
0: 洗一洗在家里先挂着阳台让它风干，不要晒太阳哦，
1: 哦，我知道晒了好像它会脆掉，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塑胶类的很怕。紫外线高温嘛，你如果一直晒太阳、嗯，其实它容易脆裂老化。
1: 是，
0: 对，所以就洗一洗。那洗，我自己调假薄的方法，我会用洗衣机呀、
1: 啊。啊？怎么放洗衣机？它不是洗坏掉？
0: 不，其实你不要一次洗太多，你要用高水量。
1: 高水量。
0: 对，然后就是用柔洗。
1: 柔洗哦。
0: 柔洗或是快洗，就是进快速洗啊。
1: 哦。
0: 对，快速洗之后你可以加点那个洗碗机或是洗衣机都可以， 然后脱水不用脱太久。

0: 就拿起来，因为拿起来就是还有水嘛，就是要抖一抖让它风干就好了。
1: 哦，
0: 我为什么说都可以用洗衣机，是因为有些人家里不见得有这么大的空间让你再洗雨衣。
1: 对，
0: 对啊，有的没有浴缸，那你没有，你爸妈你只能稍微雨用那个莲蓬头淋一淋，
1: 嗯，
0: 也是可以，可是还是臭臭，所以我自己都习惯用洗衣机呀、啊。
1: 然后洗衣机里面加的是洗碗巾，
0: 洗碗巾或是洗衣精也是可以，看你个人。
1: 哦，好，
0: 对，
1: 用，
0: 那只是说洗的时间你要注意，就是不要洗那么久，
1: 不要洗那么久，
0: 脱水不要脱太久。
1: 可是有，
0: 所以你可以用柔洗。
1: 哎、欸，可是有时候你看哦、喔，你用我们设定那个洗衣机在洗的，它的那个洗尘有没有？它洗尘有时候在清洗的时候，它会就会再拖一次水、欸，哎，然后就会反复拖个几次，有没有？才会到下一个。
0: 哦、那个还好，中间那个脱水，它其实没有脱那么久。
1: 哦那个就没有脱很久啊、哦。
0: 对 对, 對、那没关系。通常脱水最久是最后一道脱水。
1: 哦，我都没有去注意到，了解。
0: 对，那中间过程中的脱水是还好。微微脱水是还好、
1: 嗯、是
0: 重点是你不要塞那么多啊，有的人想说哎呀我三件一起洗那整个太急就不行啊，
1: 哦
0: 对，就 一件一件洗，然后洗的时间不要那么久，然后速度慢一点，
1: 嗯，
0: 脱水也是微脱水就好了，
1: 好，然后
0: 拿出来稍微那个甩一甩，
1: 甩一甩
0: 然后甩掉风干，
1: 好，他要用高水量的目的是什么？不要打结吗？
0: 对，不要打结，然后不要整个挤在里面。
1: 哦，那我们用漂浮洗会不会它就浮起来会比较好？
0: 漂浮洗也是可以啊，就是看你家里的柔洗的功能有哪些都可以用。
1: 哦，好，用柔洗，漂浮也可以。好，不要洗太久。
0: 对，有的是用擦拭啦，我自己用擦拭的效果，我觉得没有洗的效果那么好，
1: 还是臭，对不对？
0: 对，我后来是觉得用洗的效果，我觉得它好一点。
1: 好，我要学起来。这个一定要，要不然这真的好臭哦。嗯，
0: 很臭很臭，
1: 很臭很臭。
0: 洗完一定，主要就是一定要，特别干燥啦。
1: 好，不能晒太阳。
0: 就是你，晒一下还好，时间不要晒那么久，
1: 不要晒那么久。好，
0: 对。
1: 那大概抓一个小时吗？还是它干了就好？
0: 对啊，你就大概一两个小时，就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好，一两个小时，我把它记下来，这个好重要哦。嗯，
0: 就不要晒一整天了、
1: 啊。好好 ，OK。
0: 也不能烘干啊。
1: 哦，好哦，这个不能烘，应该这个烘起来会融掉吧？塑胶，
0: 对，都会坏掉了，
1: 会坏掉。好好 ，OK， 这是雨衣的部分。
0: 对，雨衣的部分。
1: 嗯，
0: 然后什么漂白水啊，或是什么强酸碱的东西就不要用
1: 哦。漂白水或者是那个氧气漂白粉，这种都不要用哈。
0: 那不要用都不要用，我们就用中性的就好了。
1: 哦，好哦，还好安琪老师有提醒。
0: 因为我们是因为雨衣其实有些很高级啊，
1: 嗯，
0: 它可能有一些什么防水层啊，或是有些透气孔之类的。你如果用一些强酸碱东西，怕会有些破坏。
1: 是是，好，
0: 对，因为有些雨衣只标榜什么。可以透气，什么吸湿，什么很多的，
1: 对
0: 对
1: 对，好，我们要用中性的哈、哦、啊，不清楚的话就用洗碗巾就好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好，其他都不要乱加哦，都不要乱加哦。
0: 对，
1: 好好，这个是雨衣、
0: 啊、是雨衣的部分。
1: 好，
0: 好，那挂雨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忽略。
1: 嗯，也哎、欸，它也会臭呢，
0: 会臭，
1: 对，
0: 臭会生锈。
1: 对，然后它那个你知道用久，它那个。里头有时候那个防晒的那个层有没有？它会粘在一起，
0: 有些会发霉。
1: 对，那个是发霉的关系哦。
0: 有些会发霉。
1: 哦，好好，有些会发霉。嗯，
0: 就是我们这两天就是你连续好几天用完雨伞之后，你要趁之后的好天气，你先把伞全部打开。
1: 嗯，
0: 有的人说啊，我就是没有把它固定竖起来，这样子也可以。他说其实这个不是完全开哦。
1: 啊，
0: 不是完全开，现在整个撑开，
1: 整个撑开，好，
0: 对，让你整个伞布啊、伞骨啊，
1: 嗯，
0: 然后它的所有的湿气可以蒸发，
1: 是，
0: 然后一样不要晒太阳，
1: 啊，它也不要晒太阳哦，
0: 对，
1: 嗯，
0: 我想晒太阳太久还是，怕会有一些黏黏的问题啦。
1: 我本来想说，反正是雨伞，我平常也来遮阳，应该可以晒太阳
0: 哦。除非它就是阳伞，

0: 哦，阳伞可以，吼吼吼。
1: 嗯，就是阳伞，那就也就只是一般的雨伞。
0: 哦，一般的雨伞。嗯
1: 嗯，
0: 好。
1: 对，所以就是稍微晒一下可以啦，然后最好就是，有点像风干那样的状态会比较好。
0: 好，不要晒太久。
1: 你可以关，你可以打整个打开吗？放浴室，放阳台。
0: 嗯。
1: 不是出门客厅没人就放客厅也是可以。
0: 嗯，
1: 重点是你一定要拿干净的湿抹布把你的伞布雨伞稍微擦一擦，
0: 还是要擦一下、
1: 哦、重要，雨水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干净、
0: 哦、好，还是要擦一下，而且
1: 简单擦一擦啦，有的或者喷酒精其实我比较不建议啦，
0: 不要喷哦，
1: 因为伞布上面可能有一些或一些什么
0: 防水层吗？
1: 那可能会一些什么防护层啊，什么之类的。你又用酒精，就很怕把上面一些防护层，做破坏了。
0: 嗯，那个安琪老师，现在不是外面很多人都喜欢用那个透明的那个像塑胶布的那种伞？
1: 对
0: 对，那种可以用酒精吗？它是塑胶，
1: 我也建议不要、欸，
0: 也不要
1: 哈。
0: 好，
1: 我都是水稍微温水稍微擦一擦。
0: 好。
1: 然后让它风在室内风干，
0: 嗯，
1: 重点是一样是干燥啦。
0: 好，好。
1: 然后伞布一定要全部打开。
0: OK， 所以它用温水不要再加洗剂哈，那个洗碗巾也不要。
1: 洗剂不需，其实不大需要，因为它很多死角，你又没办法全部洗啊。
0: 哦，好。
1: 对，所以就是简单的清水擦过，然后风干。
0: 好。
1: 那骨架的部分也稍微擦一下，
0: 骨架也要哦。
1: 对，骨架就金属很麻烦，就是
0: 会生锈。
1: 如果真的很潮湿，我就会那个找不要的餐巾纸或是不要的布，有没有？
0: 嗯，
1: 就是找一点蒸车油，然后稍微油脂都会稍微擦一擦。
0: 哦，避免发
1: 接触伞面的部分那个伞骨啦。
0: 嗯。
1: 就手握的地方不用，手握的地方有人说怕说手会油油的嘛。
0: 嗯，
1: 对，你是手摸的地方不要上油，就是上面伞骨接触到伞布的地方，比较潮湿的地方。
0: 嗯，
1: 稍微擦一点油脂类的东西，
0: 避免锈掉吼。
1: 对，比较不会生锈。
0: 好好，嗯，
1: 对，然后就随时检查一下，所以它的一些开关啊，好有没有说卡住啊、生锈之类的。
0: 嗯嗯嗯。
1: 人有时候好的伞一只也是不便宜
0: 哦，上千呢。
1: 对呀、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好好的照顾它、哦，其实可以用蛮久的。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嗯，
1: 对，
0: 好像我如果常掉伞的人的话，就随随便便了，就便宜的伞了这样子。
1: 对啊，
0: 一不小心又掉在哪里去了这样子。
1: 是是，基本的照顾我还是会做啦，就是一些。伞布嘛，就不要让它发霉，不要让它臭，尤其是臭这件事情真的很恐怖。
0: 对，你自己拿来用的时候，一打开你就知道那个臭味就来了，然后那个
1: 对啊，
0: 哦，那个味道真的不好闻啦。嗯，
1: 对啊，所以事后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利用天气好的时候去彻底的干燥它，
0: 嗯，
1: 就蛮重要的。
0: 是，今天就是一个好时机。嗯，
1: 雨鞋也是。
0: 好，雨鞋。
1: 对，雨鞋你可能就要看一下说，鞋底有没有卡一些污泥啊，
0: 嗯，
1: 然后那个表面有没有一些脏污，擦一擦。
0: 嗯，
1: 重点是雨鞋里面很可怕。
0: 雨鞋里面不是让它干了就好吗？
1: 干了有时候你会有鞋垫要拿出来、
0: 啊、对，
1: 然后有时候你觉得干了就好，可是里面可能是污水，所以最好是雨鞋里面都鞋垫拿出来都洗一洗。
0: 是是，我雨鞋就包括了那个雨靴也是嘛，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嗯，对，我
1: 里面的鞋垫都要拿出来。
0: 对对对，
1: 有稍微潮湿的地方都要擦一擦洗一洗。
0: 哎呀，我都没想到，我的也是雨靴，我里头也是有垫一个鞋垫在里面，因为这样穿比较舒服啦。
1: 对，所以你鞋垫都要拿出来、嗯、然后里面的地方都一样要擦拭过或洗过。
0: 嗯嗯，
1: 包含凉鞋也是。
0: 哦，凉鞋也是。
1: 你想说他凉鞋就让他自己干就好了？没有，那个凉鞋让他自己干都很也是很臭。
0: 因为凉鞋我们就把它当做拖鞋的概念啊，就让自己干啊。
1: 不是，还是要稍微清水稍微刷洗过，我觉得比较不会留那个臭味。
0: 哦，好。要不然
1: 有的像什么洞鞋那种，没有？
0: 哦，那个就算凉鞋嘛，对不对？那个也

0: 要清洗。
1: 对，像中邪，有的人觉得说我穿防水拖鞋啊，就让自己干就好了。
0: 对对。
1: 可是因为它是长期接触我们的脚的脚底的皮肤嘛，
0: 嗯，
1: 都有一些汗水，然后或是那个下雨的水，然后你让它自己干，其实脏的东西在上面自己干掉，
0: 嗯，
1: 所以就容易臭。
0: 是是。所以还是要把它清洗
1: 刷洗一下
0: 哈。所以那个像那个凉鞋或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洞洞鞋，洞洞鞋比较好清洗啦，就是用那个清洗的，就一般的清洗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1: 你知道我也是用洗碗巾啊，
0: 也是用
1: 洗碗
0: 巾，
1: 我觉得那个比较好冲洗干净。
0: 嗯，因为它中性嘛，对不对？
1: 对，
0: 嗯，好好 ，OK。所以，哎、欸，我觉得
1: 那种什么运动型的那种凉拖鞋，那种也是
0: 也要清洗就对了。
1: 对，也是用点洗碗巾稍微刷一刷，然后把它清水冲干，然后放到就是我是会用那个不要的大毛巾再擦拭干压干
0: 哦。
1: 对，然后再放到户外让它吹风。
0: 是。一样，它不能够那个，如果是防水的那种，对，都不能晒太阳哈。像洞洞鞋那种都
1: 不
0: 行。
1: 对，
0: 好好 ，OK。可是有些的那个凉鞋，它有点那个皮革的材质的话，是不是就不适合那个把它拿水洗啊？用擦的就好，
1: 那就不要水洗，那就用擦拭的。
0: 用擦拭的，
1: 其实那个也不适合下雨天穿。
0: 对呀、啊，哎、欸，我发现皮革
1: 那一种的
0: 皮的会臭，也很臭呢。
1: 很臭，
0: 对呀、啊，
1: 因为它更会吸水，
0: 对，它会很难把那个水分弄出来吼，
1: 很难很难，而且它很容易损坏率很高啦，
0: 嗯嗯，
1: 对，因为它是用那种胶去做贴合，然后你又长时间、
0: 啊、
1: 下雨天你又去穿它容易开掉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要不然就带子断了，要不然就是那个开口笑了，对不对？
1: 裂掉，
0: 对对对。對，所以我们这边指的凉鞋一样，它是以塑胶材质的这种货，对不对？或橡胶那种
1: 运动凉鞋那种
0: 运动凉鞋，
1: 可以穿户外。哎，对对，没错。
0: 哦，了解。好，哎、欸，没有想到、欸，哎，这个雨具的清理是这么的重要、欸，哎。
1: 对，因为就是为了下一次的使用来做准备。
0: 嗯，而且安琪老师，如果以那个鞋子来说的话，你看你没有做一些清理，它那个发臭之后，是你像雨伞的话，那个臭就臭在布上面嘛，对不对？那你那个鞋子发臭的话，你又穿下去，是不是鞋子也
1: 臭到脚？
0: 你的脚也是臭掉，
1: 没错。
0: 啊，你又然后你到要脱鞋的地方的时候，哎、啊，脚就是臭的了，
1: 很尴尬。
0: 对啊，而且长期下来会不会比较容易有那个因为发臭？
1: 对啊，可能
0: 霉菌
1: 脚啊什么的，
0: 霉菌滋生也有可能哈。
1: 没错，没错，
0: 是是。好，这个趁着这两天啦，我觉得到礼拜三，礼拜三之后，好像礼拜四又开始那个东北季风下来，又会有下雨的情形。就走这几天是好天气哟、哦，吼，连日下雨过后，你的雨具包括了这个我们今天提到的雨衣、雨鞋，还有那个什么雨伞，
1: 雨伞没错，
0: 趁这几天把它整理整理清一清比较好啦，避免有发臭的情形哦。好，安琪老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对，提醒大家啦，就是你可能装雨伞的工具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哦。那个袋子吗？
1: 对，那个很容易臭。
0: 我都不要袋子，
1: 装雨伞的，
0: 不要
1: 装雨衣的那个袋子也是。
0: 哦，雨衣的袋，我们现在都不要用那个袋子，你知道吗？那个袋子都小小的，你在折，你还要折很小很小才放得进去，我都觉得好麻烦哦。我们都把那个都丢掉了。
1: 嗯，丢掉，
0: 对，都丢掉了。如果你还是放在那个雨衣或者是那个什么雨伞的袋子里面的话，那个袋子也要去做清理就对了。
1: 没错、哦，
0: 好，要不然那个弄干净了之后，你又放回去那个收纳的地方的时候，又开始臭掉了，就对了。哦，好，谢谢安琪老师的分享哦。错过今天分享的朋友们，可以上这个听台北的网站哦，找到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然后呢，再点选今天的日期，按下这个播放键就可以回放收听了。大家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了，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1: 谢谢，
0: 谢谢，那安琪老师，我们下礼拜。

来时间11:55，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哦。我们今天的访问都是用电话连线的一个方式，还有 LINE 的连线哦。刚刚安琪老师跟伟华说，他一直听到回音哦。不过没关系，好，我们希望安琪老师下礼拜身体能够恢复健康，好，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一些的分享哦。我们最后呢，就来送给大家的是洪荣宏的这首歌曲。他想把西地吉郎送给大家咯，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一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哦，不要忘

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诶，最后再提一下安琪老师的提醒哦，就是哇，下了很多天的雨哦，趁着这几天好不好，这三天好天气的时候，雨具拿起来清洗清洗咯，雨伞还有什么呢，雨鞋。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新闻快播：七片棍子树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勿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5: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片土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树脚磨力、脚脚盘、尾擦，也着从政嘅枕头，要今日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来有先细数吗？黑毛，我是不准男生演的哦。
5: 好，不用加。
4: 预防长片秃，我接细数。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子树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出奇制胜。

这个歌曲至少有三种版本以上，刚听到是20年前06年的版本，也就是盛夏光年的主题曲，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出奇制胜的娱乐，因为上个礼拜在脸书上看到了一个消息，有关于奇哥蔡坤奇。

其实我会知道奇哥蔡坤奇是因为自然卷，但知道他的消息是透过建文老师黄介文的脸书，然后知道说他证实罹患了运动神经元退化症，也就是俗称的渐冻人。

这首歌曲就叫做《我听你》，想要透过今天想来点介绍齐哥的作品，有参与的作品，包括我们今天节目里的一开始《盛夏光年》最初的起点，以及这首《我听你》的编曲，都来自于齐哥蔡坤。

其实音乐人尤其演艺圈很多人都会觉得哦都是光鲜亮丽的 No 其实还蛮大多数都是我觉得要先养活自己，这真的很重要。然后齐哥其实在脸书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趁年轻一定要替自己的未来做好规划，哪怕是一点点都好，不要因为就是可能金钱经济觉得有铜臭味什么就不去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对，我其实现在也在想说因为有一些网友就说那我们来办个音乐会来帮助齐哥，我觉得这点子蛮好，但就看是谁可以跳出来发起。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出奇制胜的那。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的编曲跟 Bass 都是启哥。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启哥蔡坤奇作曲的这首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与众不同》。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陈太太，日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是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催你吗？
1: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没发病，故所不会催你。
2: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疾病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适用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这是你们认识自然卷的第一张专辑吗？我个人好像是，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我不是后来回去找他们以前的作品。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购物节的时候就会选播这首歌。这女生就是魏娃魏如萱，男生就是奇哥，由自然卷所以演唱的《My》。但我应该是接下来这张专辑才知道这个团体，哪一张专辑呢？

这张专辑我有欸，但不是我的。我现在在想说，欸，这张专辑是不是还在我这？啊，是谁的？小燕姐想说黄韵玲的，因为以前旁听啊，旁听实践大学音乐系的商业音乐导论是这个课程名称吗？欸，如果我还记得，真的是有点扯，因为是20年前的事情。对，然后因为以前小燕姐也是有台的 DJ 嘛，那你知道以前广播主持人现在比较少了齁，以前广播主持人都会收到实体专辑，然后他就拿了一大叠到课堂上跟大家分享，跟同学学生们分享，然后我就盲选选到这一张专辑啊，好像就没有还的是不是？刚听到的女生不是魏娃魏如萱哦，是熊宝贝的主唱饼干，是演唱地球吓了一跳，就收录在 C'est la vie 2.5 资源回收这张专辑里头。

我目前在下半个小时听到都是七哥的创作，这首歌曲叫做《自然简》的《自然卷》，也是他们重组之后的首张专辑。不过看一下资讯，好像就目前还没有下一张啊。这张专辑呢，其实是结合了瑞奇的小提琴弹奏跟阳明的爵士鼓跟电子元素。然后我刚刚确认了一下，这个瑞奇就是十九两的瑞奇，对不对？我会知道十九两是因为阿基万方。刚听到来自于自然卷所演唱的《自然》。

现在听到这首李小荣，是获得第三十四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编曲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齐哥蔡坤奇，由安普所演唱的李小龙。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出奇制胜的娱乐，因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齐哥的音乐作品。

就收在《身心灵大全集》这张专辑里头。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再来一首齐哥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身心灵不全》，还是要透过空中祝福齐哥。如果有最新，大家可以一起帮助

截住休息再跟大家分享。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身心灵不全》，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都要照顾好自己的灵性。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最安全。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黑毛用三手面做的。老朋友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喂，你好，我是欧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涉贪破坏电子手环逃匿遭通缉。开学季假租屋寄送钥匙钓鱼网页诈财新手法。2026潮台北潮首尔展览开幕。立委高金素梅的助理张俊杰涉贪遭到起诉，台北地院表示，昨天深夜电子手环低电量的告警，陈审法官亲自出动并命警方具体无着，以查获遭到破坏丢弃的手环，今天认定逃匿并发布通缉，期间到148年。

0: 张俊杰在9月1号的时候到台北地院开庭，庭上否认贪污，其余伪造文书等罪都是认罪，强调自己没有参与挂名助理，没有诈领意图及主观犯意，自己实际也有从事助理的职务。尼泊尔北部及中国西藏的边境地区日前遭到爆红土石流重创，中国方面的吉隆口岸被彻底的摧毁。路透社在6号直击现场，大约有20名的中国救援人员用机具跟铲子及探测器持续的搜索数百名的失踪者。现场影片跟照片显示，原本有5层楼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完全消失，吉隆口岸目前肉眼可见的建筑结构只剩下位于半山腰的一座方形水塔设施。这一场土石流灾情至今已经导致尼泊尔跟中国两国超过1300人丧生，超过5000人目前依然是失踪的状态。开学季到了，诈骗集团瞄准租屋需求的增加，刊登假租屋广告，扬称可寄送钥匙让租客自行看房，以此传送假超商的物流钓鱼网站来进行诈骗。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要提醒民众，寄钥匙账户认证全是诈骗话术，呼吁租屋务必要现场看屋，核对身份，签约之后再付款。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指出，北部一名社会新鲜人近日在社群平台 Chat 浏览租屋资讯，看到套房出租广告，不但月租便宜且含停车位，还可申请租金补贴，随即加入对方 LINE 账号联系。假房东随后扬称在外地不便亲自带看房屋，将透过超商物流寄送钥匙供自行看房，之后步步落入诈骗陷阱，直到依指示汇款及购买游戏点数，并将序号传送给对方，损失共55000元，才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后惊觉遭诈骗。预防科侦查员魏培伦说，
2: 诈骗人会假扮房东啊，骗他们说不方便实体带看啊，那会先寄送钥匙自己前往看那个房子，要请租客用那个卖货边好卖家来填写他们收货地址，但是呢传送的是仿照卖货边的钓鱼连结啊，民众点进去填写自己的收货地址呢，结果下一个钓鱼网页页面就会显示说，请用以下的专人的线上客服进行账号验证啊。那民众都会在假房东跟假线上客服的他们的诈骗之下，那一步一步一旦把钱汇出去啊，那再也就拿不回来，所以这是最新一代租屋诈骗啊。
1: 刑事局表示，过往租屋诈骗广告多以交通便利、屋况良好且低于行情等话术吸引点击，要求民众在尚未实际看屋前先预付定金，收款后就失去联系。近期则更进一步结合卫茂物流官方钓鱼网页，以寄送钥匙供自行看房为由，营造交易真实感，呼吁民众租屋务必现场看屋，核对身份，签约后再付款，并再度强调超商物流业者不会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民众汇款操作网银，若遇可以要求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潮台北 Trendy 蔡佩的重点企划潮台北潮首尔文化展览 Return to Reality Why Do We Gather Again AI 时代为什么我们再次聚首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13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二楼特展厅来展出。韩国 UGM 的 Studio 社长暨资深导演柳在宪特别来台出席开展记者会，亲自揭开本次海外首展的完整面貌。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潮台北潮首尔文化展览 AI 时代为什么我们再次聚首现场，由舞台设计、影像设计到空间规划和艺术装置全方位专业创作者韩国导演柳在宪亲自策展。从曾存在于万人演唱会聚光灯下的舞台食品，包括金俊秀与李孝利实际做过的王座、 BLACKPINK 专属演唱会道具与特殊造型麦克风架等，到声音影像科技艺术与幕后创作轨迹，规划九大展区将世界级 K-POP 韩国流行音乐现场重新拆解，让观众第一次以不同演唱会的距离看见韩国席卷全球背后的创意与制作量能。北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3: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 K-POP 文化怎么行销到全

0: 世界，希望可以带领大家深入幕后，来看看一场世界级的精彩演出，它的背后融合了多少的科技创意，甚至是专业的美学。那也可以知道一场演唱会背后集结了多少人的辛苦跟努力，成就这么多这么多精彩的演出被各位看见。希望也可以让台北优秀的音乐产业的人才，或者是文化创意艺术的相关的工作者，也可以搭建出一个跟国际舞台交流的机会。
1: 首次海外展览就选在台北的柳在宪表示，希望观众走进展场关注的不只是道具是哪位明星使用过，而是进一步看见伟大舞台背后的职人精神。柳在宪也特别点名 Soundscape， 从大自然最原始的声音出发，逐步进入村落与城市声响，透过 3D 沉浸立体声响与媒体艺术重新建构人从个体走向群体的感官历程，为整场展览最具代表性的核心作品之一。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9月7号周一，由于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北方有比较干的空气南下，各地在今天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偶尔会有零星降雨，在今天上午嘉义南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花东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可能性。今天气温方面，因为降雨减少，阳光露脸，北部跟东半部的气温回升，高温跟中南部一样可能来到31到32度，至于花东高温29到30度左右，各地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早晚渐渐都有点凉意了。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0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0度。未来天气，明天9月8号环境是偏北风，水气少，天气稳定，辐射冷却作用影响之下，中部以北及东北部早晚天气是有点凉意的，而各地在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而在明天中午过后，花莲、台东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有机会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可能性。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Ariana Grande 这首歌曲叫做 Bad Thing。 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下午的1点15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好，今天是礼拜一，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生活资讯来跟你一起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回违了8年，他又发行了他的全新的单曲。这个他从二十，应该19，我们不要给人家

直接敬畏，无条件敬畏。19年前他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上面的比赛亮眼，然后呢后来呢发了几首歌曲之后就跨足到了戏剧圈，然后呢近年来都是活跃在这个戏剧作品当中。他是许仁杰，仁杰今天带来了他的全新的单曲叫做377。 What is 377？ 就是生气气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待会第二个小时邀请到仁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这一首新歌，那也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在过去这几十年他都在做些什么。在待会第二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许仁杰。好，我觉得我今天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做一个小喉咙不舒服，所以我今天如果这个突然鼻塞啊，或者是没有太多的活力，请大家原谅我。这个最近感冒或者是最近喉咙不舒服的人比较多，所以大家这个要特别小心。我刚刚已经吞了2颗喉糖了，等一下再吞一颗。这个喉咙不舒服真的是，然后我又有一点觉得好像嘴微微有破掉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讲话那个舌头本来就不是发挥的很伶俐，有的时候就很像 ABC 了。现在呢又这个嘴破喉咙痛，就觉得好像更难以去施力。好，请大家见谅，但是我还是会带着我的这个青春活力给大家。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礼拜一真的是觉得很辛苦，礼拜一是最辛苦的时候。好，我们赶紧的来看到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中国经济从2021年开始其实就有明显恶化的趋势，近年来呢更是呈现了这个断崖式的下滑，连顶尖的大学毕业生都陷入到找不到工作的窘境。而近年来呢更有中介专门安排中国男子用假结婚真打工的方式来台湾寻求温饱跟自由，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男子进入到台湾，这个国安人士就忧心了，恐怕会衍生新的国安问题。

1:22，毕淑静跟古古吕思伟这首歌曲比就比就比，哎，我有讲错吗？比就比就比，对，比就比就比。现在有一点的眼睛会模糊，所以呢那个字啊，太多比，然后太多就，就两个字，比就比就比。OK， 好，这个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这个。好，我们看到的是啊，联合报这两则都是政治消息，那我们就不看。好，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时报的报道，乌克兰为了筹措对于俄罗斯的战争经费，把目光投向色情的产业。国会议员呢正在力推色情内容制作除罪化，根据估算呢，光是向数千名乌克兰的这个 OnlyFans 的创作者征税，每一年呢就能够替国库增加最多2500万美元，足以购买这个30000架的无人机哦。

好，我们看到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看到的是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与助理张俊杰共谋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元，并违法输入医疗的快筛。那这张俊杰另外也被涉嫌以这个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向国营事业福报诈领补助款的方面，被台北地检署起诉。那这个先前呢，张俊杰出庭他不认贪污罪，没想到在昨天却是人间蒸发。昨天这个成审法官林晨兴接获这个低电量的通知之后，亲自的上门找人，却只发现被破坏的手环。对此台北地院在今天对张俊杰发布通缉。张震岳这首歌曲《只是朋友》。

0: 太嫂，汤锅太好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你个口味上哦。
1: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节不给抢粮，叔叔简单有礼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家乐盼你，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盼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2: 给小妹鬼一头人，唔看，有啲虾仔偷盼听养老人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看啦，将其莫经过书签就签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人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2: 按念冲哦。
3: 系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影、图文、老相片了的督导，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心怡，这首歌曲叫做《最初来到世界的模样》，1:34。林采欣这首歌曲《听不懂的歌》。

1:38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阳明端北上的 26.2 公里汐五环北前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阳明端北上 26.2 公里汐五环北前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您留意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4公里，目前这个地方呢，在8里2的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公务站派员处理当中。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好像快要进入到秋天，所以这个秋困的感觉，怎么感觉春困秋困，不知道，秋天就觉得很懒洋洋的那种感觉。最近有欸，最近就算睡很多，我还是觉得起来头还是有点昏昏胀胀，就很想睡觉的感觉。这个睡到自然醒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林宥嘉，自然醒。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isa， 这首歌叫做《萨瓦迪卡》，1:48，突然不知道为什么饿了起来。哎、欸，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猪脚，虽然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猪脚，而且我会选那个非常肥的那个地方来吃，例如说吃挂包，我也是选那种最肥的地方。所以难怪我现在皮肤看起来这么好，还要自己自夸一下。好，来听，但是没有啊，这没有科学根据，因为你吃太多肥肉，应该是会肥了脂肪，不是胶原蛋白应该多少补一点点，但是这个脂肪是吃下去的。好，来听，这个是 Beyonce， 他在这个20年后重新的把 B-Day 这张专辑重新来做发行，这首歌是跟 Jay-Z 一起合作叫 Deja Vu。

0: Beyonce 跟 Jay-Z 这首歌曲 Deja Vu 1:52。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4: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3: 为什么要换呢？
4: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5: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54，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在第二个小时要邀请到的是雪人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她的全新的这一首单曲，叫做377。我们待会有整理 BBC 新闻之后马上回来，来听苏慧伦这首歌，叫做为你变成她。

0: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1: 平常人气线一级，稳定爱线 LED。
0: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2: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格，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唔付卡银还有多，做嘛去水费啥边啊？付卡很大呀。
6: 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都要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烟烟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菜我得盆内底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还自动神很强呢。
6: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五五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

0: 育部提供。
1: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Dizzy Dizzle 蔡诗芸。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2:12，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还记得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吗？各位朋友，这一首歌呢，这个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位来宾呢，就是套用一句话，就叫出道的早，但是长得没有这么老。有押韵，有押韵。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许仁杰，仁杰好。
1: Hello Elson， 还有所有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tanley 许仁杰。
0: 初次见面，欢迎仁杰。
1: 真的，这是初次，对不对？
0: 第一次见面，然后。因为的确其实你已经有很久的时间没有音乐的作品，那我们就真的比较少有机会可以遇见你。然后我们平常有啦，在电视上的时候会看到你，在一些戏剧作品上面会看到你。
1: 对，
0: 就先来问一下，请问你刚刚那一首歌曲距离现在有几年呢？
1: 我觉得
0: 花树下的约定
1: 不好算。对，
0: 有没有十？
1: 有，超过了，
0: 接近二吗？
1: 快要二。
0: 真的假的？
1: 对，快要二。
0: 可是我觉得那个声音完全没有太大的差别。
1: 是，但是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菜鸟的菜味。
0: 真的、哦、你听得出你自己的菜味哦？
1: 感觉得出来，应该是说青涩感啦。
0: 哦，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当然会比较着重在制作人跟你讲什么，你还是要好好的去达成嘛。
0: 对，
1: 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完整整的把自己真正那一面表现出来。
0: 嗯，
1: 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还在探索吧。
0: 对
1: 但是虽然是稚嫩，但是应该虽然有点难回去。
0: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你的声音，就是以歌曲的声音，就唱歌的声音，我觉得你没有太大的
1: 音色是没有变。
0: 对，
1: 但是就是我觉得诠释的方式跟可能共鸣吧，有一点点差、啊。
0: 或感情情感上的阐述的方式啦，
1: 没错没错，
0: 可能就比较不一样。所以这首歌曲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叫做《花树下的约定》，
1: 是的，
0: 里面有一些些那个
1: 客家话。
0: 你自己是客家人吗？
1: 我外婆跟我妈妈是高雄的美浓人
0: 啊、
1: 哦，所以我算是有客家的血统。
0: 我想到美浓人，我就想到昨天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昨天就看那个很小时候看了一部，我不是我小时候，在大概是我妈妈那个年代看了一个，你应该也不是，叫做《星星知我心》，你知道吗？他、啊、最近就是会有那个
1: 回忆杀、哦，我知道，
0: 很久以前，我跟你说，你再老一点点哦，你的作品也会经典重映放哦。
1: 从你刚刚讲说，我因为应该不是我这边，应该是妈妈的，那我就觉得我要小心回答。
0: 星星知我心，然后就看到那个油纸伞，你知道吗、哦？我朋友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因为我也是高雄人嘛，
1: 对。
0: 然后他就问我说，请问那你小时候的时候有没有在撑油纸伞？请问你们小时候有在撑油纸伞吗？
1: 你叫你朋友过来，我来跟他开导一下。
0: 我印象当中油纸伞它不是一个真的会拿来撑的吧？
1: 对，我觉得一般人如果没有特别的爱好，是不会拿来下雨的时候是不
0: 会。对嘛？那你都是拿来拍照，或者
1: 应该
0: 是
1: 说欣赏啊？它算是一个艺术品的那种概念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应该不至于就真的是下雨天的时候拿油纸伞出来。
1: 对 ，maybe 有穿古装的时候可能
0: 会有，所以它不是。不要再问我们这个问题，而且高雄离美浓真的很远，我们两个住的比较，我们两个住的都是市区。
1: 我们刚好聊，对对对对对，都三民区嘛。
0: 然后离美浓不是住我家旁边哦，所以想说以后到垃圾可以揪团到。没有那么近的距离。那你常美浓还有家人吗？
1: 对，就是我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回去，就是一些舅婆啦，
0: 啊、
1: 对对，舅公他们这样。
0: 所以你客语现在还是可以讲。
1: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刚刚听到的《花树下的约定》，
0: 嗯，
1: 它除了是我第一首创作之外，嗯、也是我踏到戏剧圈的第一部作品。
0: 它是你自己的创作吗？
1: 对，
0: 你自己写的。
1: 对，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比赛完。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唱片公司签下来我就要开始唱歌了，就很开心、
0: uh-huh.
1: 就哪有这么回事。
0: 不然要做什么？
1: 没有，因为那时候客家电视台就是在找年轻会讲

0: 客家话的、啊、然后因为他知道我有客家的背景，
1: 是
0: 我就被抓去拍戏了。对，然后那时候新人嘛，
1: 全客语的、
0: 啊、全客语全客语、哦、对，所以我应该是说我完全都连拍戏怎么拍台词怎么讲 我都不知道，
1: 就每一件事情对你来说都很新，
0: 都是第一次啊，
1: 挑战。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压力超大，因为客家话应该是说我从小到大只有听阿嬷跟妈妈是就是对话，
1: 是那你会跟他们对话吗？
0: 我偶尔要逗阿嬷笑的时候我才偶尔来两句、
1: 讲一些歪歪的那一种，
0: 对对对，
1: 音不太对的那一种。
0: 对然后但是突然要我再加上表演，我真的压力山大。我那时候我就常常跟我阿妈求救、啊、我就
1: 怎么讲这样子，
0: 我就打电话说啊阿妈那个等一下等一下快拍了53个你赶快跟我讲，然后他就关心我吃饱没啊，你吃饱了没、啊、我说你不要跟我闲话家常了，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因为客语有很多腔嘛，我记得
0: 对，就有四线海陆和韶安，就是各个，然后就算四线也因为南北部不同
1: 啊，就不一样，
0: 再有一点点差异这样子
1: 哦。然后所以这首歌就是搭当时的那一部各家电视的作品，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你，你既然那个时候第一次演戏然后又会唱歌，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很会演戏了，然后戏剧作品也非常、累积非常多，反正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演员的身份，已经有点大家已经忘记其实你当时是唱歌出来的、
0: 对，
1: 大家就可以其实很方便、就是找许仁杰然后还可以顺便请他唱首歌。可是你其实近几年来的工作模式是这样子，就是戏剧，然后偶尔可能戏剧作品里面需要一首作品的时候，
0: 片头片尾
1: 就会邀请仁杰来帮忙做，
0: 对
1: 不对？
0: 所以虽然有一些音乐的上面的作品，但是就变成说他没有这么的，就是好像专门为音乐而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
1: 是
0: 对。但是我还是很最喜欢这个东西，
1: 你还是最喜欢唱歌，
0: 对，应该也不能说跟演戏比是最喜欢了、应该是说。以前当然刚出道的时候，人家问我就是唱歌跟演戏，我一定会说唱歌
1: 啊，哈、
0: 一定的、但是因为后来一出接一出，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拍戏它的成就感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因为歌手做自己嘛，但是你那拍戏就是大家 teamwork， 然后而且一起在一段时间内，然后熬夜啦，然后就是每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就是像战友的感觉，所以你当他播到就荧幕上面的时候，那个成就感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1: 而且两个工作的方式其实很不同。
0: 对，但是其实要再回来唱歌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哎呦，好像我的切入点跟一些诠释的方式又会有所不同。
1: 是，
0: 我觉得就是有相辅相成的那种作用。
1: 我们今天呢，特别，毕竟我看新闻是说有8年的时间，对不对？
0: 应该是说我这一次的这个新作品。他
1: 其实在叫做377，
0: 对，他在8年前左右我就已经写好了。
1: 所以回尾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你压了8年的意思。
0: 你知道 有一些我本来都会写给别人嘛，但也会自己暗扛一些，
1: 就是放在里面，不要不
0: 资料夹里面。对，这就有点纠结了。就你又想要你的歌卖，但是你有时候写到很有 feel 的，你又想要把 hold 住，说我有一天我有一天一定可以唱，就有一天我就一直一步接着一步。
1: 可是8年的时间很长，以现在这个时代快速，8年你的东西都还保存好，然后还找得到这一首歌，
0: 因为自己很喜欢了、而且又跟很棒的音乐人一起合作，
1: 是
0: 对，所以因为这首歌我跟那个、星期五晚上，也就是那个金曲作曲人 Oliver Kim、这位韩国的音乐人呢，就是一起应该是说跟他认识蛮久了、是因为我的创作恩师吧，就是张典君伟、对，以前在进入唱片公司有跟他认识，然后后来我们有自己的 team， 然后我也是里面，我跟他都是里面的作者、所以我们除了自己写之外，就是也会就是 co-writing 这样子，
1: 是有合作的交流的机会，这样子，對對對，
0: 没错。所以那时候这个377的曲就是在多年前就已经写好了，而且我跟 Oliver 都非常的喜欢，对，然后也是因为后来就是有一些想法，然后跟想要传达的一些概念，
1: 是，
0: 所以后来才把377的词我就一起写进去，这样。
1: 然后曲的话就是一起合作这样子，
0: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请到那个鬼怪的 OST 的那个搭吉他的吉他手。
1: 所以你没有在闹着玩的耶？
0: 没有啦，就是
1: 你很认真。
0: 我其实在幕后还是我觉得就是做东西，我希望就是用全力去做，
1: 是，
0: 对，就是不要因为好像我没有在音乐这个领域的比重，就我可能比重在相较之下在戏剧上面比较多、所以如果我有在做音乐的时候

0: 我就好像会比较 用就是没有那么多用心，
1: 希望用同样的心
0: 力，我觉得还是要，对，因为
1: 听的人还是，大家听得
0: 出来，对，没错没错，
1: 对不对？尤其这个时代好多的音乐的选择，尤其仁杰这么久没有用音乐跟大家见面，
0: 对，
1: 当然要全力以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了要助仁杰一把，这个我们今天要来跟仁杰玩一个打歌的争霸战。我们现在的桌上有几张六张的

0: 条里面有一张纸条是炸弹。好，所以呢待会呢如果人杰每抽到一个题目回答完之后，你只要回答完，我们今天没有要为难你，你只要抽到一个回答完，我们就会在未来的一天播你的歌曲。所以同理可证，如果你抽了五个题目就是五天都会播人杰的歌。但是因为我刚刚说里面有炸弹，一旦你真的不小心把炸弹抽出来了，我们活动我们游戏就到此为止，我就会请你离开。
1: 就现在离开的，对。
0: 没有，就如果例如说你抽到你回答两题，然后第三题的时候抽到炸弹，那不好意思，我们就是两天的打嗝。
1: 我为什么要流手汗呢、啊？
0: 我们不是早期综艺节目，我不会让你掉到地板下面。
1: 真的，
0: 你有经历过？
1: 等一下，没有那个电笔吧？
0: 也没有，也没有电椅、
1: oh, okay, okay,
0: 也没有电椅，
1: okay, okay,
0: 好，
1: okay,
0: 也不会上面洒水，也不会有这种。
1: Okay.
0: 好，所以在广告之前，我们就请仁杰赶紧的。有没有六张你就抽一张吧，里面有好多就是可能好久不见你的朋友想问你的问题，还有我想问你的问题。好，
1: 六张，等一下啊
0: ，OK，
1: 我要让大家觉得我其实有
0: 你要让我 OK 好，
1: 嚣张，
0: 他有在认真抽，
1: 真的，但我很怕，我很幸运嘞、欸，
0: 我也很怕，怎么办？我超怕的，
1: 我很怕，我现在就要出去耶、欸。
0: 好，而且你出去是两个人要一起出去哦，我不会留经纪人姐姐在这里哦。
1: 真的，我想说她可以帮我放，
0: 我看一下你抽几号，好。来，请打开，我们看一下三号的问题。我们想问仁杰的问题是什么
1: ？OK， 哎呦，还用电视机啊！哇，
0: 对啊，怕你偷看、啊，
1: 你这么怕我偷看？
0: 我们是来真的。
1: 生活当中哪个地雷会让你秒三七七？
0: 对，因为仁杰的这一首作品叫三七七嘛。
1: 哎，你听得出来啊，就是三七七的谐音嘛。
0: Hello，
1: 对不对，
0: 我昨天还做那个死语大挑战，我91分嘞，你知道死语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是说你超棒的，很 hit 的哦，这种。
1: 你好酷炫哦，
0: 你很棒，超棒的。三七七算死语吗？微。
1: 算
0: 已经快要了，
1: 是啦，算是啦，
0: 算是
1: 一阵子，
0: 就是生气气的意思。
1: 没错。
0: 我想知道你在生活当中，你看起来算是好好先生，就脾气感觉很好
1: 哦。
0: 有没有什么点让你很容易生气的？
1: 对，当然，如果是我的点的话，我一定还是会爆。但是我不会现场爆，我都会在心里面就冒烟这样、
0: 哦。真的吗？所以你没有真的跟人家有冲突过吗？
1: 其实真的还
0: 比较少，
1: 比较少，
0: 真的、哦、
1: 比较以和为贵那样。
0: 那什么地雷是你最大的地雷在生活当中？
1: 好，如果真的要选一个，就是可能，比如说啊，我跟老板点一碗我不要香菜的食物。但是后来可能就送来的时候还是有满满的香菜、
0: 的时候，
1: 然后又全部都是很碎，我要一一的去
0: 挑不掉。
1: 对，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就是去，因为大家我知道做生意也很辛苦、所以我就用行动默默的抗议。我就会呢，就是一只一只一根一根的把它铺满在就是碗的周遭。我会把它排得很整齐，
0: 你就是要让他知道说我就是不要这个东西，你怎么还给我。
1: 对， I told you。
0: 我跟你讲过了。对，
1: 对， 我就觉得，但是应该也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我下次应该要带印章会比较快。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在那个
0: 直接在菜单上面
1: 菜单上面盖不就好了、
0: 哦、你想太多，他忘记还是会忘记、
1: 哦、真的吗？
0: 对，只是一个是讲的一个是盖的，就没有很差。
1: 没有啦，因为应该是说我真的太怕香菜了。
0: 真的哦？那其他的呢？什么芹菜蒜头这种有
1: 没有？我都 OK， 我就是唯独对这个是
0: 我
1: 的软肋、
0: 啊、我跟你相反，因为我完全是香菜爱好者，我就是
1: 请你出去，
0: 各大我出去、哎、
1: 没有开玩笑，
0: 那就欢迎仁杰喽，交给他喽。那我钱不会给你哦，薪水会给我。我是完全是香菜爱好者，就有哪里有香菜我哪里去的人、欸、
1: 啊！天哪，我觉得我可能上辈子烧太多香菜缘了，真的。我因为我只要一闻到，然后
0: 可是不喜欢香菜的人是什么感觉啊？
1: 欸、
0: 你是单纯不喜欢，还是吃到它就觉得
1: 我是真的会就是起鸡皮，然后有点作呕。但是当然、啊、
0: 值得研究一下、欸、
1: 因为我也是比较就我刚跟你讲，我比较以和为贵，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像长辈啦，
0: 是
1: 就是他们也不是故意的，有时候到人家家做客还是怎么样，
0: 还是会有这个
1: 东西出现。对，就是他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就是然后又会一直聊天，然后你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去做挑掉这个动作。我
0: 觉得你比较有礼貌，你不好意思。
1: 我自己就会就是自己硬吃，然后一直偷偷的起鸡皮这样。
0: 然后心里咒骂，他想算长辈的心意，长辈的心意。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会，
0: 那你会逼着自己就喝掉吗？如果我挑不掉的话，你就会咕噜咕噜快点。
1: 应该是说，就是有关于礼貌的东西的话，我就会。但是如果说在外面就是。

0: 是摊贩就在店家的话，我还是会很认真的把它挑完。
1: 哦，
0: 对对 对,
1: 對 ，OK， 好，所以这也算是有点，所以香菜是你人生大地雷。
0: 哦，对，
1: 人生大地雷，所以我们恭喜我们的人杰，这个度过平安度过了第一个地雷。
0: Yes， 哇。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回来要抽第二题哦。来听这首歌曲，心也没有时间可以听了，我们接个广告休息一下，待回来要继续跟人杰一起来聊天，也来听听他的新歌，待回来。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6: 系统加上 D C H 破样本
7: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黑。
6: 诶，人家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7: 系统系有嘅时节，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6: 遇到系统先破下样肤问黑，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7: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疏散，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6: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时间下午的2:33，刚刚听到了这一首作品，来自于好久没有用这个歌声来跟大家见面，这一次发行了他的全新的单曲，叫377，他是许仁杰，仁杰好。
1: Hello Wilson，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tanley 许仁杰。
0: 这首歌你刚刚讲到，你其实用了很多心力，找来了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来跟你一起合作。
1: 是。
0: 这么久没有出现在这个不管是大家的歌单里面啊，或者是这个音乐平台上面用音乐来跟大家见面，为什么只用一首歌？还其实你后续之后会有一些惊喜可以先跟大家分享的？
1: 其实当然也是因为会出单曲，就是很久没有跟大家用音乐的方式见面之外呢，大家现在听歌习惯也不一样了嘛。当然就对歌手来讲，如果你要诉说自己的故事跟让大家了解这个 IP 的话，你当然是用一张专辑是最好的，
0: 它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1: 对，但是现在还是有啦，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去好好的从第一首品到第六首或第十首，
0: 所以你希望大家可以先专注在一首，
1: 没错，或者是说我用比较时间比较频繁的方式，比如说半年啦，甚至一季。
0: 所以你有这样的想法？
1: 有，都有在计划。
0: 所以是正式回归歌坛了吗？
1: 我觉得当然也不是戏剧放掉。
0: 对，我的意思是说，对，
1: 是，
0: 当然双栖呀，对不对？
1: 是，对，就是可能比较不会只有在幕后写。
0: 哇，
1: 对对对对。
0: 好，所以377，我本来还没有听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可能是，尤其你的那个封面照也是蛮凶狠的，在人家身上泼，
1: 对，然后好像惹另一半生气啊，
0: 然后自己也没有在怕的那种感觉。本来以为是一首很炸的歌，但没有，其实整首歌曲里面还是一个温暖的形象，
1: 然后很 chill，
0: 疗愈，很 chill 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好，这首歌叫377，待会我们也会听到。那刚我们在这个节目已经来听到了歌曲叫《幸福拼图》，
1: 没错，
0: 这首歌你还记得是？
1: 我
0: 这些歌你唱过了，这些歌你都还记得当时的缘由跟情景
1: 吗？其实都是我都知道，那时候是因为大爱剧场，
0: 是
1: 也是算在我戏剧路上就是帮助我很多的一个平台。
0: 哦，真的？
1: 对，因为我从刚第一出的那个花束下约定，一个小菜鸟，那出之后呢，有被激励到，然后所以在接下来我都希望说，我想要做什么就像什么，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就来玩玩而已这样子。我也想要让人家知道说，璇姐她不只是歌手，也是演员。
0: 嗯，
1: 对，所以从客台那第一出之后，我就开始一直观察，从灵演啊，一直到资深的啦，年轻的啦，我就觉得如果那个演员有好的表现，我觉得不错，他的口气跟表演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0: 你就会学习。
1: 对，我就会真的是用观察的方式把它就内化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你演戏等你出道其实就是很快就演了，对不对？很快就演第一部了， 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猝不及防。真的就是
0: 真的耶，
1: 我完全因为你知道
0: 有去上什么训练班或什么，为此就先去上表演课还是
1: 什么？
0: 没有
1: 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来不及
0: 哦，
1: 就马上要上战场了，而且是用客家话。
0: 对啊，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压力大到就是就是睡，其实好像那时候也第一次睡不太好嘛，然后也其实你想做一件事情，但是你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蛮挫折的，
0: 一定会很受挫。
1: 对，然后后来我觉得也是有很多人给我鼓励，然后就觉得说其实你可以试看看，就是因为我后来我本来以为啦，你拍戏就是要一字不漏像贝克文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
0: 我们都觉得是啊，不是吗？
1: 没有啊，
0: 你照台词就是，
1: 你台词上面你还是可以，就是化为自己讲话
0: 的
1: 方式，
0: 哦，你可以有自己的发挥，
1: 这样也会比较自然，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0: 那你自己背词是快的人吗？
1: 如果在第一出那个时候是完全没办法，我就真的就像贝克文，然后一直什么什么客家话又要台北腔又要南部腔，我没办法。但是后来真的慢慢就是一出一出真的找到那个诀窍的时候，就发觉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背。
0: 就是你就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了。
1: 对，你只要知道这一场大概在说什么，然后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去 highlight 每一个事件跟每一个

0: 你要转换情绪的地方，
1: 嗯，
0: 其实你很自然的，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要听你的对手在讲什么，
1: 是
0: 不是说我
1: 只专注在自己要
0: 对，
1: 不
0: 是我
1: 讲出来，
0: 对，不是我觉得我现在我就是背好十句，我就是要讲满十句，
1: 嗯，
0: 那如果那你的对手如果只有讲九句呢？那你那句如果你还是照本宣科，还是把
1: 那你怎么办？你就
0: 对
1: 人家对不起来，
0: 然后听起来就是不搭嘎的话，那其实就是要再 NG 一次了。
1: 那我想问你在十几年的这样子的演员的生涯当中，嗯，你觉得演员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虽然刚开始出来一定是想当歌手，然后比赛啊，然后后来被看见，我想知道的是演员生涯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你觉得他教会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嗯，我觉得反而教会我切换。为什么说切换呢？我觉得可能我从出道之后马上进入戏剧嘛，
1: 嗯，
0: 然后后来又有帮动画配音，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不止在就是目前就可能在幕后啦，一些声音的工作或者是说创作还是现在也有在制作这样，嗯，我觉得都帮助很多。但是在刚开始你接触这么多领域的时候，我在切换每一个不同领域的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我还是会有点卡
1: 哦
0: 哦，比如说欸，我一下接到客语的戏，
1: 是
0: 我一下要接到台语的，
1: 而且尤其是演员你必须要整个深入到那个角色里面，有的时候抽离这件事情就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嘛。
0: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会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自己的方式，然后，嗯，而且表演这个东西啊，以前我在星光大道在比赛的时候是很驚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叫我许默默，我就很不爱讲话嘛。
1: 哦，叫许默默。
0: 对，就是我只想上去唱歌，唱完就赶快下来。
1: 所以你不跟人家交流的，私底下？
0: 欸，会，但是就是你只要一在台上，而且你说中式的冷气很冷，就是
1: 冷到也不动不了这样子。
0: 对，所以那时候
1: 僵住。
0: 我觉得桃子姐也是蛮辛苦的，就是要访问这些不管爱讲话或不爱讲话的，就他要一直要想想梗。
1: 可是你们又是很新的，可能人生第一次站上舞台，人生第一次被摄影机拍，
0: 真的就没办法，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稍早就聊到，
1: 所以应该以前应该就是那个访问的时候都要唱的，看你们会不会比较好。
0: 欸，
1: 音乐剧的感觉哦。
0: 大家好，我是徐仁杰之类的
1: 吗？那你来自哪里？这种但的确那个时候是对你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而且很多可能年纪都跟你差不多，甚至比你小的都有。
0: 对对对
1: 对。
0: 但是那时候有很多东西都是你没有前面一届可以当 reference。
1: 对。
0: 所以真的就是人家叫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
1: 从头来。
0: 对啊，嗯，所以我才稍早有跟你聊到嘛。你说有没有在看以前的？我说怎么可能？
1: 对，他不看，但我们会看呢，啊。
0: 拜托不要，
1: 我看你自己可以不看。
0: 听众朋友，你们在干嘛，啊？手机放下，
1: 传给你，我传给你。所以你真的很久没有再回去看你那些片段了。
0: 偶尔不小心那个演算法会突然跳出来，然后我就会赶快把它按叉。
1: 那你会自己去搜寻？
0: 我绝对不会，放心。对，绝对不会。
1: 有时候你可能想搜寻近期的东西啊，会不会跑出来？
0: 偶尔啦，
1: 不要再推荐我这一则。
0: 对，就是希望它准确一点。
1: okay， 好，所以你看，其实虽然我们可以说误打误撞进入到演员这样子的工作，但他的确也陪伴你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里面，嗯嗯，而且你现在也是得心应手，而且在演员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就看看你的手气也会不会非常非常的好。来，请你再抽下一题。
0: 天哪，还好这个不是关于什么什么钱啊，还是什么中奖的。因为
1: 他还有，
0: 因为我没有偏财运。
1: 真的吗？
0: 对，所以就只要是关于钱的东西，我
1: 运气的东西你就不会。
0: 运气的哦，其实也不好说。
1: 好，来我们看一下你抽几号。
0: 欸，
1: 二号是不是？好，二号。
0: 等一下，我经纪人帮我看一下他的表情好吧。我其实有点抓，我会不会只有宣传一首歌我就要回家了？
1: 请你相信我的人品好不好？请你相信我的人品。快点。
0: 我先 number one
1: 好
0: 了。
1: number one，number one， 许仁杰 number one。
0: 好，
1: 来来来。
0: 好。
1: 在你抽的过程当中，我想问，我们刚刚讲到歌唱比赛，你当时第七名的时候有没有灰心呢？不是 number one 的时候。
0: 不是 number one 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不会想那么多，因为原本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
1: 哦，所以你本来就觉得自己可能不会到那么后面吗？
0: 我从来其实不会去想那些东西。
1: 哦，真的。
0: 因为即便人家说欸，你唱歌蛮好听的什么什么的，我都会觉得，即便人家称赞你，我都会觉得哦，好像自己
1: 没有到那个，
0: 没有到。对对对对对。
1: OK， 所以没有想到，所以第七名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你已经觉得自己很棒。
0: 虽然那时候算 gay 搞吧，就是有自弹自唱嘛，想说要把

0: 自己所有的会的。
1: 所以是做贼了吗？
0: 对啊对啊，就是没有那么熟的东西、不会常着啦，但是他毕竟就是一个比赛嘛，
1: 是
0: 他不会管你啊，你就当下的表
1: 现。那个时候是真的是 live 的吗？
0: 是 live 的，到后面就是有 live，
1: 后面前面可能有
0: 前面有预录，
1: 后面尤其他什么总冠军或者是越接近那种就会很及时，
0: 而且有时候可能他不会只有一次录一集，
1: 嗯哦，
0: 对，然后就
1: 录一集耶，
0: 对，然后手就冰冷，
1: 那会超级玛丽吗？
0: 啊，这怎么了？为什么会超
1: 录一集？
0: 好，我来看一下，
1: 请问这个题目是
0: 这几年演过最有挑战的角色是什么？
1: 那我们刚刚都讲到，如果说最有。我觉得第一个应该不算是最有挑战，因为那毕竟是第一次。可是这几年其实你演的戏，我们这样摊开来看，有没有一二十部？太多太多。你自己有没有印象？到现在想到那个角色，你还会鸡皮疙瘩，很想哭的那种。
0: 嗯，
1: 就是觉得好难哦，
0: 好难哦。虽然就是我觉得哦，演过吸毒的，
1: 哦，
0: 然后还有凶手。
1: Oh.
0: 我觉得比较挑战，但是你要说如果印象很深刻或是最有挑战的，当然是要大家就是如果说有演那个八连党的话，一定会滚山坡什么，那当然是会受伤，
1: 那个真的滚欸，有替身吗？
0: 欸，没有
1: 没有，
0: 除非要掉悬崖啦，你那个没有替身不行，对对对，不然那个就会只有一次咯，就会杀青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觉得好，如果说最有挑战的，我会选有一部微电影，然后我演就是视障者。
1: 哦，
0: 对，然后那时候视障者，我为了要做功课，我记得我有去那个视障的学校，
1: 嗯，
0: 对，然后去感受，就是就是看不到的样子，
1: 嗯，
0: 跟全盲还有半盲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因为他有那个戴那个眼镜，
1: 是。
0: 对，
1: 哦，他那个眼睛就是可以设定全盲半盲的里面，哦，
0: 应该是说就是他会设定就是说有没有全盲的视障者，
1: 哦，
0: 对，他现在目前的视力大概是可以看到怎么样，
1: 哇塞，
0: 然后我就在就是比如说在像学校这样然后的那个走廊去带上去，然后去真的去体验，
1: 嗯，
0: 然后有用那个 导盲的那个杖，哦，然后还有没有那下去体验的时候，我就发觉很恐怖。然后甚至就是我后来有回去练习的时候，我有试着就是在那种比较没有人的巷子的时候，
1: 你就试试看，哦，
0: 我是完全闭眼睛想要试看看，
1: 哇，
0: 结果
1: 这有时候三明区的路其实是蛮难
0: 所以我在挑没有车啊对，
1: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太厉害了，因为摊开戏剧史演电影史，嗯，演过视障者的演员这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自己都不是，我们都好幸福，我们自己都是好健康的一个身体。第二个其实当你要去诠释他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很完全的很融入在这样子的角色里面，
0: 没错，
1: 其实你不用刻意融入，因为你自己其实就会被那种恐惧，然后你自己就可以体验到，
0: 没错，
1: 我觉得体验是一件好重要的事情，
0: 对，而且观察也非常重要，
1: 是，
0: 你看我刚刚如果说我第一次去体验然后完全闭上眼睛走路的时候，
1: 对，
0: 我是恐惧的，但是如果我是在眼里面就是视障很多年的人，我不能有那个恐惧，
1: 对，
0: 我不能要走不走，
1: 是，
0: 他一定会有他就是遵循他的方式去找路的方式，
1: 因为那就是他的人生了嘛，
0: 对，没错，所以他走路的时候，他的比如说歪头的角度还是什么，我觉得那些都还会蛮细腻的，对，但是我就是要克服我刚开始就是因为毕竟我还是看得到，所以我对那种看不到的恐惧，其实你要变成你自己去克服的时候，那个是一门功课
1: 了。那个太难了，
0: 所以我觉得那个你要说最有挑战的话，我觉得那个应该可以算是一级的。
1: 嗯，对，你说那部微电影叫什么名字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好，大家就是搜寻许仁杰微电影，就可以找到。哎，这的确是你这个演员生涯当中很大的一个这个突破，
0: 是
1: 跟挑战跟诠释。好，所以恭喜仁杰，我们拿到了第二天的打歌权，
0: 太好了，
1: 好，
0: 谢天谢地，
1: 谢天谢地。好，来，请你再来，赶快开下一张，我们快要下课哦。
0: 啊，真的，
1: 你的脚步太慢，我也
0: 好事成双，来二。天哪，好紧张哦。你可不可以让我一次开两个
1: 啊？可以啊，
0: 真的可以啊！
1: 那你一次开两个，
0: 那就六六大顺。
1: 好，
0: 二
1: 跟
0: 六
1: 是不是？来，
0: 对，但是不是哩哩啦啦哦？为什么好迷信哦？这个人。
1: 来了，那你要先二还是六？你先二好了。
0: 好，如果明天开始只能当歌手或演员，你会选哪一个？

0: 你这什么题目啊？还要怪对方？
1: 跟你上一段其实已经回答我，你其实两个都想做，你
0: 对
1: 没有一个是你最喜欢。
0: 因为现在对现在不是刚开始那个时候就新人的时候，所以、
1: 快速选一个，第一个。
0: 等一下，
1: 拜登讲好了，
0: 好好，只能
1: 你去户政事务所，还有你填职业的时候，你都会写演员还是写歌手？
0: 天哪，我
1: 此时此刻的你，
0: 我会写演艺人员。
1: 谁准啊？
0: 真的，这死处女座为什么要就是这么纠结呢？
1: 好，演艺人员。
0: 好好好，那我选歌手好了啦。
1: 对，是想当歌手，
0: 应该是说好了，就是现在我有现在的说法，因为我太久没有用歌手这个身份，
1: 你想念歌手，
0: 好好的跟大家就是宣传我自己的作品跟想法，
1: 是
0: 对，因为你看了、喔，就是我从比赛那之后后来出来，就大家觉得哎、欸，我后来去拍戏，然后我的支持者也会觉得很替我开心，
1: 是，
0: 但后来就是他们可能在面临人生的一些挑战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变成哎、欸，我本来听你的音乐。然后呢
1: 都听旧歌，
0: 对，然后就没了，然后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在音乐上面 support 到他们、但是我其实在心里面一直都有放在心上，对，所以我才觉得说如果现在你这个刁钻的题目我如果要选一个我会选
1: 歌手，对，你希望在未来多一点歌手的身份跟大家见面，但是演戏的部分这个还是希望可以继续跟大家戏剧上面的见面，
0: 没错没错，
1: 两个都把持住，
0: 对啊，小孩在做选择、
1: 是啊，两个都要、好，他可能明天也去卖鸡蛋糕之类的，
0: 哎、也可以、
1: 你人生
0: 我超爱鸡蛋糕，
1: 演艺人员之外的工作过
0: 没
1: 有机会吧，
0: 打工啦，因为对、那时候有啊，我打过超多工、
1: 你是出道之后吗？
0: 没有，之前
1: 出道之前嘛，
0: 对，出道之前就便利超商啦，然后咖啡店啦，
1: 都有服务业性质的，
0: 对，然后做豆花的啦，咖喱啦，
1: 哇，
0: 然后教小朋友英文啦，
1: 哇，我说你英文很好哦，
0: 我那时候念外文系的
1: 哦，
0: 但我那时候要上来比赛的时候，我就是把工作辞掉了，因为要抉择嘛，
1: 对，
0: 我最后一份薪水还没有拿呢。
1: 真的假的？还在空中呼吁老板呢、
0: 先不要了，
1: 没关系，是算了啦，
0: 也没那么计较。对，
1: 那请问六号问题是什么？
0: 你这个是呼应的
1: 真的吗？
0: 演艺生涯当中哪一刻让你最想放弃离开？
1: 有没有
0: 一个是要选择，一个是要一个要离开、
1: 离开，有没有想不要说离开了，就是有点失落，想放弃，觉得受委屈屈了这样子的感觉？
0: 我觉得其实每个时期都一定会有这一种念头。虽然我没有这个决定，但是就是像比如说以前。刚开始在接触戏剧，
1: 对，
0: 第一出完之后，就接下来有二三四五部，
1: 哦，紧接而来了吗？
0: 那没有，都会过一段时间。
1: 哦、OK，
0: 但是其实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是一个歌手吗？就是我
1: 在
0: 歌手
1: 上面的，
0: 对，就是我希望在音乐上面会有多一点的转动。
1: 所以你可以这么说，你的想放弃并不是因为真的受太大的挫折或什么，而是因为你会觉得
0: 想念，
1: 或者是你毕竟演艺。就是当一个工作演艺人员，我们的能量就是这样子，你希望有些事情是你自己也会有想选择的路，
0: 对，当然没有办法去 50-50， 就是说就是各
1: 什么都一样
0: 都做到好，但是我就会希望说那起码那个比重不要差太多，比如说82啦、37啦之类的、那我就会377了，真的、
1: 毕竟我们人的一天也就24个小时，尤其拍戏是很费劳力跟体力，
0: 真的跟精神都会，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歌手真的幸福蛮多的。当然我不是因为幸福，所以我才想要当歌手
1: 嘛。
0: 是真的喜欢唱歌，然后会觉得真的比重后来就放在戏剧上面太多了。
1: 是
0: 哦、所以每一次当就是一直拍戏的时候，有时候到很累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念头，就会觉得哈，就是自己明明就是歌手，或者说而且很热爱。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用作品去跟大家加上，就是说我都帮人家写，为什么 我那些资料夹里面的作品我到底有什么好的时机才可以推出来，
1: 还是想唱歌，
0: 对、对对，
1: 那快速你就回答我有或没有，这十几年的演艺生涯当中，有没有让你回家真的痛哭，就觉得说不管是今天的表现或者是对于近期的一些就是不管工作上的表现或生活上让你觉得有点承受不住，我自己觉得你是不管是脾气上很好，但我自己觉得你抗压性也是蛮够的人，
0: 但
1: 你会有这个时刻，
0: 但是我就是会一直一直闷着，我觉得这样会生病，
1: 你是闷着的人，
0: 对，
1: 回到家也不会释放，
0: 会， 但是就会变成说我

0: 一直都是闷，怎么讲，十次里面有十一次我都是这样选择这样
1: okay,、
0: 所以会闷起来自己生气，对，
1: 闷起来自己生气，
0: 对，所以就是会蛮，我觉得会蛮不好的。
1: 可是演艺工作就这样，明天你走出家门你还是要继续拿起那个能量
0: 出现，对，因为没有 你没有必要要去把这个东西带给别人、啊、
1: 是，好，所以恭喜我们的人杰又获得两天的打歌机会
0: yeah,
1: yes,
0: 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想念我的歌你也可以播多一点， 我不会介意，
1: 可以可以，
0: 对啊，
1: 还是我播你超级星光大道的你会介意吗、看不到听得到、
0: 有一点介意但不多
1: 不要这样子卖羞孩。好，最后你现在脸眼睛面前有两张嘛，一张是几号跟你讲，
0: 一张四，一张五。
1: 好，一张四跟五，人杰第一次来嘛。那我们既然你的谐音叫三七七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四的谐音叫什么吗？
0: 细。
1: 啊，五的谐音叫什么？
0: go
1: go， 所以哪一个听起来比较不吉利？
0: 我觉得当然是四比较不吉利，
1: 所以你要选的是。
0: 但是在易经里面，四是很好的数字。
1: 那你选四
0: 啊？没有，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觉得 Elson 有情绪，那这张一定是不好的。
1: 我要三七七了。
0: 对，你要三七，那一定是我开哦，还好，真的。
1: 来，
0: 会不会回去看自己在歌唱比赛的画面？如果有看到哪一个片段，你真的想太多了。
1: 他不会，
0: 绝对不会，
1: 不会回去看。
0: 我绝对不会回去看。
1: 那你有没有最想删除的一个片段？
0: 有，就是以
1: 前，就例如说中那么众多，如果现在就拿那一部出来给你，你就当场离席、
0: 我如果是 YT 的那个老板或者什么、我一定会把那个那时候比赛
1: 哪一个片段，
0: 就是老歌的那一集。虽然我那一集是拿满分，
1: 那你唱什么？
0: 我唱那个费玉清的《天上人间》。
1: 嗯，啊，为什么你想把它拿掉？
0: 因为我穿了就是一个，虽然阿妈做的西装啦，就是很开心，很骄傲。然后
1: 但阿妈自己做的、
0: 哦，但是我就对，然后我就梳了一个老人头。等一下，你现在在打是在搜寻？
1: 因为我现在远离麦克风，我再找一下。
0: 我觉得你不可以这样。
1: 因为我刚刚在节目前说人杰的声音很适合做广播，所以我们现在未来这一分钟交给人杰，我来做别的事。
0: 我欢迎大家收听 Wonderland， 我是今天的 DJ 代班 DJ。
1: 你为什么想把它删除？
0: 不是啦，因为那个扮相真的就是会让我觉得很汤啊。
1: 我看一下。
0: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在比赛。就是那时候比较怂嘛、我好像不知道忘记被哪一个评审说我是像美丽版的康康等一下你刚哇、wow、是什么意思
1: 真的是哇、wow 欸、
0: 等一下
1: 很特别的一个装扮，好，反正你就大家自己回去听，然后我也要恭喜许人杰拿下了我不让他辩解五天的打歌权，恭喜人杰
0: 谢谢哦谢谢
1: 时间的关系你自己我不要再去找人家的那个，但是三七七这首歌要去找，对不对？这一首作品，最后请人杰来赶紧的跟大家邀请大家来听这首歌。
0: OK， 希望呢大家就是不管是上火啦，还是就常常遇到很阿早的事情的你们，我想要传达的就是希望每一个接触别人负面能量的人，你们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首歌就是拿来鼓励你们。然后也希望所有倒垃圾的人呢，不要把聆听视为理所当然，
1: 是，
0: 就是爱是要双向
1: 的，互相的，
0: 对对，
1: 没错。听说人杰之后也有机会可以到你的家，不是你家，就你家附近唱歌给你听，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当然不止啦，就是因为我现在想要有个计划，就是轻巡回的。mini concert， 对，所以希望到各个不同的县市，到每个角落，就是唱歌给大家听，然后可能用不插电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请大家锁定我的社群 IG、脸书还有翠，
1: 对
0: 对，
1: 就可以找到许人杰，然后人杰就会在上面发布他最新的消息。
0: 是的，
1: 这个再次的用歌手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希望人杰未来越来越好。
0: 谢谢 Elson，
1: 恭喜你，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三七七》，今天也非常谢谢许人杰，谢谢人杰，
0: 谢谢，
1: 下次见。
0: 拜拜。

0: 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2: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1: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1: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九月七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游盈龙今天表示，民国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登记在4号截止，共19695个人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整体登记情况相较4年前略减130人，当中有26名陆配登记参选，跟上次选举相比增加7个人。是自然的增减。另外，中选会委员会议在8月28号审议3大公投案，仅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成案、鞭刑入法公投、交通罚锾征用改善道安公投2项提案，经过出席中选会委员投票表决，认定不符合公投法明定重大重大决策创制或复决的规定。开学季诈骗集团瞄准了租屋需求增加，刊登假租屋广告，扬称可以寄送钥匙让租客自行看屋，以此传送假超商物流钓鱼网页诈财。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特别提醒，寄钥匙、账户认证全都是诈骗的话术，呼吁租屋务必要现场看屋，核对身份，签约之后再做付款。
1: 刑事警察局指出，北部一名社会新鲜人近日在社群平台 Chat 浏览租屋资讯，看到套房出租广告，不但月租便宜且含停车位，还可申请租金补贴，随即加入对方 LINE 账号联系。假房东随后扬称在外地不便亲自带看房屋，将透过超商物流寄送钥匙供自行看房，之后步步落入诈骗陷阱，直到依指示汇款及购买游戏点数，并将序号传送给对方，损失共55000元，才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后惊觉遭诈骗。预防科侦查员魏培伦说，
2: 诈骗员会假

0: 办房东啊，跟他们说不方便实体带看啊，那会先寄送钥匙自己前往看那个房子，要请租客用那个卖货编号好卖家来填写他们收货地址，但是呢传送的是仿照卖货编的钓鱼连结啊，把民众点进去填写自己的收货地址呢，结果下一个钓鱼网页页面就会显示说请简介以下的专人的线上客服进行账号验证啊，那民众都会在假房东跟假线上客服的他们的诈骗之下，那一步一步一旦把钱汇出去啊，那再也就拿不回来，所以这是最新一代租屋诈骗啊。
1: 刑事局表示，过往租屋诈骗广告多以交通便利、屋况良好且低于行情等话术吸引点击，要求民众在尚未实际看屋前先预付定金，收款后就失去联系。近期则更进一步结合卫茂物流官方钓鱼网页，以寄送钥匙供自行看房为由，营造交易真实感，呼吁民众租屋务必现场看屋，核对身份，签约后再付款，并再度强调超商物流业者不会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民众汇款操作网银，若遇可以要求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2026台北艺术节开幕户外展演《大象来了》在6号晚间圆满落幕，三头巨象穿越士林街头，两天吸引超过150,000人的到场，线上观看也突破了220,000人次，更带动士林夜市商圈业绩成长超过2倍，也为台北留下难忘的城市文化记忆，正式揭开台北艺术节系列活动的序幕。
1: 2026台北艺术节开幕户外展演《大象来了》集结台发团队上百名表演者共同演出，迁徙者们以人力拉动数吨重的机械巨象穿梭街道与人群，打造震撼的城市剧场，更展现台北街头艺术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感染力。继1986年圆山动物园搬迁40年后，三头巨象再度穿越台北夜空，演员与民众热情互动，现场欢呼声不断。因应庞大人潮，台北市政府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跨局处协调，两天步数超过800人次，警力集一交，并透过捷运站周边引导、大荧幕转播及散场行穿活口等措施，有效疏运人潮。台北捷运两天更疏运超过80,000人次。特别的是，中场演出正是《大象来了》全球巡演第100场。当巨象抵达北艺中心户外广场，现场观众自发合唱生日快乐歌。2026台北艺术节即日起登场至10月25号，后续将推出戏剧、舞蹈及跨媒介沉浸式剧场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持续感受表演艺术与城市生活交织的多元魅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股今天中场大涨775点，收在47,326点，成交金额9399.26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韩兰与绿岛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8度，桃园新竹29度，宜兰台东29度，花莲28度，台中30度，嘉义31度，台南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马祖29度，澎湖31度，金门30度。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的新雅的3:08。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76年的老字号要熄灯了，真的好可惜哦。好，喜欢吃它的绿豆糕的朋友赶快去买哦。创立在1950年的生技食品行是台北老字号的糕点专卖店，但最近呢传出了即将结束营业，店内的绿豆糕跟拿破仑派恐怕成为绝响。很多饕客说怎么办，以后吃不到了。生技食品行创立在到现在已经有76年了，那店内做的是非常忠实的传统糕点，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店内最有名的糕点呢，就是遵循古法制作的绿豆糕。他们的绿豆糕真的很好吃，但我觉得绿豆兔更好吃，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吧。好，那这个拿破仑派绿豆兔好像不一样，都是中秋节限定的月饼，蛋黄酥也受到很多饕客的喜爱。现在传出即将歇业了，而且呢业者也证实营业到9月底，但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哦，但很多人就说真的很可惜，之后吃不到这个道地的绿豆糕、枣泥月饼了。很多老店现在都收掉，真的很可惜哦。当然有可能是这个店主呢已经老了，而且找不到人去传承哦。那这个真的有点可惜，你知道吗？其实遵循古法做的东西哦，跟现在呢讲究快速用机器做出来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哦。好，另外呢，位在这个台北光复北路跟南京东路四段交叉口的春水堂光南店呢，在2012年开幕，最近也贴公告了，门市营业直到9月13号哦，哈，期待再相见，好好。那春水堂只有回应呢，总部会依照这个整体营运状况评估展店或关店的决策。好，这个生技关了真的是比较可惜，因为他们的那个绿豆糕还有他的绿豆兔，我真的也觉得非常好吃，就是很传统的味道，哈，不是那种很多那种连锁店的，我这样讲就是不是那种连锁店的味道。 anyway， 好，就是蛮好吃的，大家如果说真的很喜欢吃什么东西，你也只能赶快去买，九月底之前去买。好，不过呢我也发觉我们家附近有一家也非常好吃，尤其他那个绿豆糕真的是入口绵密到不行，超好吃的。好，希望大家都还能够吃到就是遵循古法制作的糕点，因为这坦白说真的很难得。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下午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2026台北古迹日正式启动，今年是逢前美国大使官邸落成百年，以台北美式漫步作为主题，串联超过40处的文资馆所，推出破百场的活动，从建筑、街景、饮食、音乐到日常生活，带领民众穿越1950到60年代美元时期的城市记忆。
2: 六台北古迹日启动记者会，在1926年落成的前美国大使官邸，现在的市定古迹光点台北举行。美国在台协会文化新闻组组长也是历史学者司马腾表示，伟大的城市以建筑书写历史，以地标铭刻时代，为活动深刻注解。北市府副秘书长王崇斌表示，今年台北古迹日将从回顾这座百年建筑历史出发，规划多条走读路线。王崇斌说，
3: 希望透过结合历史的影像，结合古迹，结合建筑，甚至结合音乐、美食，然后让大家能够体会过去这段历史，也体会我们台北市文化的演进跟发展。那当然不可缺少的是大家的参与，所以在这边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台北美式漫步，一起回到美元时代的台北，体会现在台北的精彩跟文化的深度。
2: 除了走访中山北路、阳明山美式住宅及校园等场域，走读战后台美交流的历史痕迹外，并推出走进修复现场，由修复建筑师及文史工作者亲自带路，深入平时不易进入的文化资产，还有老房子修复工作坊，邀请专业匠师带领民众体验庙宇彩绘、剪黏及漆线等传统工艺。10月3日一日限定光点古迹夜将打造复古 DJ Live Show。活动期间各

文字馆所也推出专属优惠及限定小礼，邀请民众一起放慢脚步，在老屋与街道间展开一场台北美式漫步。更多资讯可上2026台北古迹日官网或北市文化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二五指数上涨1326.03点，来到六万六千三百四十六点九七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08.18点，来到6995.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3.71点，来到25457.16点。上证指数上。

涨2.58点，来到3932.70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1，兑换人民币4.679，兑换港币3.994，兑换日元0.2007，兑换欧元36.46。

好，来看一下无烟城市，有议员认为有点荒谬啊。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动的无烟城市呢，议会民政委员会呢，今天到中正区考察吸烟区的设置。那包括议员颜若芳、简淑培、林良君质疑，这个推动配套啊，维管人力不足，维护管理费也惊人。至于成效评估，目前民政局回报卫生局每吸烟区每天的烟蒂数。那议员简淑培轰培说，这个简淑培轰说，难道要公务人员每天来数烟地数吗？很荒谬。那民政局长陈永德非常无奈，的确很多维护管理呢都由区公所来负责，具有的委托 KTV 百货公司帮忙简单维管，的确需要有认养契约，否则就怕三不管啊。那么这个以西门商圈的这个负压吸烟室为例，是由旁边的 KTV 帮忙协助，但没有说到认养。局长陈永德表示，照理说还是要完整的规划，还是需要一个管理维护契约啊。现在如果没有的话，就怕三不管啊。对于呢这个简淑培询问台北市58处绿围离吸烟区到底一天有多少人在里面吸烟，如果设置费用维护高却很少人用，恐怕沦为摆拍。那陈永德是回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各区呢根据回报的数字，有的吸烟区每天使用人数呢大约有160根的烟头，不过最少的松山区一天平均不到10根哦。好，这个议员认为哦，这样继续呢这样下去的话，可能会衍生很多类似的问题哦。比方说明明在住宅区也被划为禁烟区，这个部分呢恐怕不是很理想。好，那划设禁烟区还是要多多考量住商混合区域，议员建议如果继续设置配套没有出来，一定会有很多的麻烦。

0: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啊，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假使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来介绍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所推出的味觉公民行动工作坊。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发展部的主任张静姿。Hello， 静姿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要介绍你们的工作坊。那事实上呢，你们也正在做这个2026支持味觉公民行动的劝募啊，也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好，首先我们就来希望大家一起来做个有影响力的味觉公民。好，这算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坊的 slogan。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静姿，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工作坊的成立？
1: 哦，是因为这样，就是过去其实我们从2022年，然后到2025年，其实我们推了2届绿色饮食生活圈。
0: 嗯哼，
1: 对，那总共就是因为这个发源也是因为食农教育法过了，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就沿着这样子的一个脉络，然后去积极的做了这样2届的生活圈。
0: 嗯哼，
1: 那陪伴了总共11个示范点，那分布北中南东。哦，嗯，然后甚至是离岛这样子。对，那我们在这个11个示范点的实践经验之下，我们就梳理出说有3个路径啊。
0: 嗯，
1: 然后第一个路径就是绿色产销循环的路径，然后第二个是城乡生活圈的调适路径，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气候调适的防御路径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要借由这个把绿色饮食生活圈再往上提升，因为其实味觉公民其实是我们接下来10年希望能够主要去倡议跟去强调的。
0: 嗯哼，
1: 那主要味觉公民我也是提一下，就是哈，那个我们其实不是说味觉就只是。就是舌头上的那个酸甜，
0: 只是好吃而已，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有几个内涵哦，
0: 嗯，
1: 就包括我们希望从感官的这个觉察，然后去了解风土，
0: 嗯哼，
1: 然后甚至去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些传统文化，然后世代传承的一些部分，
0: 嗯，
1: 然后而且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做一些价值

0: 样的选择。
1: 嗯，
0: 那里面就包括譬如说我们对风土体验的一些感知，
1: 是
0: 那另外的话可能就是对一些知识相关的食物跟那个农业的相关知识、土地知识、文化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
1: 嗯嗯，
0: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都跟大家分享过，其实你从了解然后感知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就会开始出现辨识力，
1: 对，
0: 然后判断力，那我们就可以做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项食物，那它背后可能有一些友善的条件，有一些文化责任的条件，这样。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希望大家成为一个公民，具有公民参与的行动力的人。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体的内涵就是我们很希望公民以后就是接下来可以去强调的，就是味觉公民所涵盖的一些素养。
1: 嗯，
0: 那回过头来讲说，为什么我们办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也是因为我们梳理出就是大家在实践的路径上面有三个大的路径可能性。
1: 嗯哼，
0: 那我们想要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更深入的讨论，因为早上会有示范点的分享，那下午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到因为我们有北中南东嘛、这个场域，那就希望更多的在地的伙伴，然后可以一起来经由他们的实践经验，然后再更深入的讨论、那我们想说那个像绿色产销循环的部分，我们就强调就是除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绿色饮食生活圈的这样生态的概念之外，那我们当然很希望不是只有讨论土地到餐桌而已，也希望从餐桌再如何回到土地，
1: 嗯，
0: 一个很完整的就是一个循环链。
1: 是，
0: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因为城与乡啊，我们现在其实农业有时候说距离城市很远，
1: 对，
0: 但是像阳明山有浅山农业嘛，
1: 对啊，对，
0: 那它其实距离台北市
1: 没有那么远，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去思考一件事情，怎么样把城乡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性带出来。
1: 是，
0: 那另外就是我们常常会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城市其实人很多，然后乡间是土地很多，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常常会发现城市的人其实是有时候是需要接触农这个事情，
1: 对，
0: 他可能会帮助自己就是心灵上有得到一些安慰跟修复，
1: 是，
0: 对，可是他要寻找土地是难的，
1: 对，
0: 乡村里面就现在越来越多的空洞化啦，然后人力流失嘛，那它是地很多，可是找不到人，
1: 人很少，所以希望能够交流就对了，
0: 对，所以这些部分其实是应该要被理解的，然后再来是很多东西大家会觉得说啊，应该只有在农业的地方才发生，可是像是我们之前有提到什么鸟兽害啊，
1: 哎，对对对
0: 对，可是呢你看哦，像阳明山它现在它已经慢慢的猴子都跑到可能是那个北投市场去了，
1: 对
0: 那这其实就会思考到说不是只有农业区才发生的问题，所谓的气候变迁其实都一直在城市中也会一直有出现，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是我们也应该要一起来去讨论到底要怎么样增加城与乡之间的韧性，
1: 对，
0: 然后怎么样去协力，然后再来最后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气
1: 候
0: 调试方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战灾很多，而且前几天都是下大雨，
1: 对呀、一直下下不停啊，
0: 对呀、那其实就会发现说在这个调试的状况之下，其实粮食系统的转型是被联合国视为六大加速转型枢纽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那一旦就是土地怎么样去增加它的复原的韧性，然后还有就是灾前跟

0: 灾后可能粮食的供应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其实都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值得讨论跟实践的基础。
1: 是，
0: 那这些事物也可能成为就是气候变迁的一些解方。
1: 嗯，是，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像刚才金姿所提的，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其实从2022年其实就开始在推这个有关于绿色饮食相关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有提到过的生活圈。然后呢，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应该也是今年吧，我跟金姿也在空中特别介绍了，就是你们几个合作表现非常不错的伙伴，对不对？哦，这个共耕时代啦，还有这个田野晴雪。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工作方是不是也会找这些他们的经验来一起共同来分享？
0: 哦，对，因为在11个示范点里面，我们就是有邀请到像东部其实时代永续消费合作社，他们其实比较着重在用食物生灵概念加强土地的韧性。
1: 是，
0: 嗯，那这个部分刚好其实去年花莲受灾蛮严重的嘛。
1: 对，
0: 那在土壤的恢复跟整个耕作系统要如何去恢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讨论。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花莲的这一场就特别邀请时代永续消费合作社来帮我们就是分享他们的做法跟他们接下来可能想要怎么样进行接下来推广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南部场的话就会请到共耕时代跟田野晴雪，
1: 是
0: 因为他们刚好也是陈宇乡的代表
1: 呀。
0: 那再来就是因为台南其实它也是有都会，因为它是老城嘛，
1: 对，
0: 可是呢它也是相对其实它有田然后有农业的发展。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请到两个，而且是我们的，等于是我们进阶两期都一直跟着我们，
1: 是是是，
0: 我们一直陪伴他们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像中部的话，当然田野晴雪，因为本身是在彰化，所以当然就有田野晴雪这部分。然后再找到我们草山好土气，
1: 嗯，草山好土气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哦，他们在阳明山，然后是属于浅山的石农。
1: 哦，是是是。
0: 那在这部分，他们也成为一个就是让大阳明山区的媒介。
1: 嗯，
0: 我常常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同讨论，大家这个区域有发生什么样子的，应该要去应对的气候变迁的一些问题，然后会串联一些农友。
1: Yeah, 是是是，所以呢可能在上午场的部分你们会让大家就是分享一些经验，然后呢下午场的部分可能就是聚焦讨论，还有就是未来能够有更怎么样更棒的一些成果，聚焦在未来你们要长期持续不断推动的这个味觉公民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好，这是今天我们在空中跟大家谈到今年的味觉公民行动工作坊。问一下静姿哦，这个想要报名是不是一定要就是你们本身是工作坊的伙伴，还是说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报名？
0: 哦，其他朋友也可以，哦，只是说我们目前
1: 你们该不会全部都满的吧？都满了，
0: 还蛮热络，现在可能只剩下南部，可能只有剩下两，我看一下说好像还有2-3个名额。
1: 哦，真的，太爽了。
0: 花莲会比较多了，
1: 哦，花莲比较多。
0: 对对。
1: OK， 好，因为每一场
0: 对，其他的可能都已经
1: 满了，
0: 我们原本限制60嘛，
1: 是是是，
0: 然后有一些像北部一直在报，还是候补了还一直在报，哦，
1: 可以候补就对了啦，就是如果万一有的人没有办法到现场，你就可以递补上去。好，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每一年主妇联盟所办的这个味觉公民行动工作坊哦，真的是非常受到欢迎哦，看来大家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这个不只是吃东西而已，也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味觉公民哈。当我们在吃进肚子里面的东西，我们其实都要知道它来自于哪里，那怎么样吃更好，怎么样对环境更友善，那这是从工作一直到饮食，那我想大家都可以在这个食的这个部分找到一个真正属于我们吃进去健康，同时也对环境友善。那我们常讲要吃在地嘛，然后也要吃当季的食材，那味觉公民这个部分就是最好的实践者咯。好，那最后问一下我们的静姿，就是相关的讯息是不是也都在你们的官网或者是你们的脸书粉丝团都可以找到 到，
0: 对，都到官网还有那个

0: 我们的 FB 的粉丝页都可以看到。然后另外一件事最重要的是说，其实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不是大家只有来听而已。
1: 嗯，
0: 那因为现场会有很多其实是蛮在地的其他团体，
1: 嗯哼，
0: 那我们也希望促成大家可以在这个场合里面，然后互相结为盟友。嗯，然后也可以互相就是连接这样子的资源串联，因为只是单纯透过我们的话总是能力有限，那如果是有办法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然后让大家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可以互相去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是
0: 然后一起让这个环境怎么样更好，也是我们乐意见到的。对，
1: 是。好，那最后呢，我还是请静姿来告诉大家，因为其实呢，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哦，他们在今年度有一个公益的劝募专案哈，就是借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味觉公民行动方呢，唤醒大家的味觉哈，强化我们的气候行动。那这个捐款的部分呢，都会在有关于相关的食农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行动募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很希望说，因为我们毕竟是非营利组织啊，
1: 对，
0: 所以也很期待，就是他如果觉得我们就是在推广然后倡议的这一个方向，然后是值得支持的，
1: 是，
0: 就会希望大家也不只是行动啊，或者参与支持，然后可以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在可以捐款给我们、
1: 啊，嗯，是，好，这个小额都非常的欢迎哦，大家可以直接上我们的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官网哦，有下列的一些很仔细的介绍，就是哎，这个捐款呢会怎么样，做在哪些部分，包括他们的食农还有能源环境教育的一些课程，志工的培训，还有行动募集，因为毕竟还是要有一些文宣的创作。另外呢，就是线上的永续环境议题开讲，因为像主妇联盟他们有自己的 podcast、哦、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哈。还有创意行动跟议题方面的行销，那主要还是着重在整个议题专案的执行，包括我们常在空中提到的绿色饮食生活圈、能源转型、习食教育、非机改、友善生产农业、环境农食能源相关政策。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其实你们非常成功的让这个机改的食品退出校园，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对你们觉得非常的竖起大拇指希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坚持坚持坚持再坚持。好，不管怎么样，是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们都可以好好来支持这一项味觉公民的行动。非常谢谢我们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我们的发展部主任静姿在空中来介绍今年的味觉公民行动工作坊，非常的热烈欢迎哈。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候补到名额去参
0: 对对对
1: 去听一下。非常谢谢静姿在空中的分享说明，谢谢你。
0: OK， 谢
1: 谢，
0: 拜拜，
1: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外侧封闭在施工哦。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4.3公里台北前中间外侧猫咪误闯，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喽。来自于简单计划的 Summer Paradise。

0: 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28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29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2到27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台北股市今天上涨75.14点，收在47,326.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399.26亿元。三大法人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1,138.6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56.87亿，投信买超了98.70亿元，外资跟陆资买超了883.08亿元，也是外资买超史上第四大，提供参考。

0: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
1: 先生刚才后尾结结冲突，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为100分的气感，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钱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小南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头成为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套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要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不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汉人空车挂副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先把起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4: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52元，升值7.8分，成交金额18.3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三大法人扩大买超1138亿，全职大军奋起攻高，台股涨了775点，却是跌多涨少。台股在7号由台积电、联发科两大全职股领军，集中市场指数中场上涨了775.14点，涨幅 1.66%， 收在47326.27点，盘中最高冲上了47429.58点，距离4.75万点关卡只有一步之遥，最低46724点，全天震荡了705.58点，成交值放大到9399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指数虽然续强，但盘面并不是全面走多，集中市场跟柜买市场合计上涨了808家，下跌1068家，涨停30家，跌停4家，呈现全指股强攻、个股涨跌分化的格局。法人动向的明显偏多，三大法人合计买超1138.65亿元，其中外资扩大买超超过880亿，成为推升大盘的重要资金动能。统计三大法人7号买卖超情况，外资入资不含外资自营商买超了883.08亿元，投信买超98.70亿，自营商买超合计156.87亿，其中自营商自行买卖买超59.72亿元，自营商避险买超97.16亿元。盘面上，市场资金明显集中电子、全职跟 AI 相关族群。台积电上涨

期收在2460元，改写7月17号以来的波段高点，贡献大盘大约411点。联发科大涨7.81%，来到4760元，盘中一度触及涨停4855元，贡献近186点。两大全职股合计推升近大盘600点。联电8月份营收改写近4年新高，爆出33.17万张的大量，

近670亿，成为盘面另外一个吸金焦点。窄板族群则由新兴、臻鼎、KY 领军，分别上涨这个5.21、8.21到949元、501元呢，双双也站回5日线，提供参考。

0: 么要换呢？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阿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台湾后门变热点，大陆海警东进原物料航次流量超过了台海哦。好，中国大陆对于台海上施压，正从台湾海峡延伸到东部太平洋。根据彭博资讯分析船舶追踪资料发现，在6月份以来，大陆平均每个月派两艘海警船到台湾东部，活动范围达到2.71万平方公里，超过台湾面积的两倍。更值得注意的是，6月份载运石油、天然气、铁矿砂跟农产品经过台湾东部的船舶达到527航次，反而超过台湾海峡的420航次，凸显台湾东部不只是战略的要地，也是全球能源跟原物料运输的重要航道。根据彭博资讯与船舶追踪资料计算，大陆海警船巡弋范围距台湾东岸最近大约30海里，还是在台湾主张的水域之外。从2025年1月开始的资料来看，这也是首度在台湾东部发现这类海警的巡弋哦。那么，台湾海峡虽然有全球近半数货柜船对来通过，但是呢，台湾东部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连接菲律宾跟广大的太平洋，当地航线也通往了重要港口跟军事设施，美国及区域盟友可以借此运送物资。东部的海域水深，适合潜舰活动跟水下的监测。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政治跟国际关系讲师金卷就表示呢，如果台湾海峡是前门，东部海域往往被视为后门，北京想表明这道后门已经不再是无人争夺的地方。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大陆如果要有效的封锁台湾，控制东部海域就十分重要。台湾东岸的这个航运一旦受阻，影响也可能扩及到全球大宗商品的运输。大陆海警把这类行动称为例行执法巡航，并表示将加强巡弋，维护北京主张的海洋权益。而台湾海巡署则表示，大陆企图利用执法巡航，让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逐渐的常态化，海巡署均及时派舰应应。美国则称大陆这类行动严重破坏稳定，这部行动开始在6月1号。那么大陆海警当时是派遣5000吨级的岱山舰和3000吨级的白搭舰呢，前往台湾东部。那么这两艘大型海警船先前曾经部署在东海，包括日本控制中国大陆也声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台的列屿附近，在6月份呢，又派出了万吨级的海巡来这个绕行台湾。参与这次罕见跨行动部门还包括了大陆最大深海调查船跟一艘救助船。大陆官媒报道，船队还检查了198艘过往的船舶，强化海上的交通管制能力。但这个报道并没有说明呢，这个检查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台系玻纤布大厂富桥，由于产品获得 CSP 大厂认证通过，而且将在下一代 SIC 产品采用，所以激励了今天股价开高走高，午盘就亮灯抢锁涨停，涨停价130，重新站回所有均线之上，即将挑战131元收盘价的历史新高。外资大和资本指出呢 ，AI 伺服器需求大增，改变了电子及玻纤纱还有玻纤布的竞争生态，终端客户为了降低供应链的风险，直接找上玻纤厂商进行验证，从而规避了客户端像是铜箔基板厂的价格竞争。另外一方面，最近也确认部分的云端服务供应商将在下一代 ASIC 产品采用富桥的 LDK2， 而且这个 Low CTE 纱呢也取得日本跟海外客户的认证了。Low CT 这个CTE 部呢的认证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和资本表示，受到供需动态的影响，中国大陆 EGAS 呢玻纤布预计下半年维持双位数的季涨幅，推升富桥毛利率从第二季33%扩增到第三季的大约40%。因为

0: 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2: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1: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2: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八九十。

0: 健康一起Go，
1: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迎收听115年9月7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小黄公车要来了吗？总统表示规划要将计程车纳入运输系统。今日预算高达499亿，创新高。交通部表示不是南北竞争，三条件编列补助金额。防渡洗产地违规运转，经济部裁处257件产地标示不实的案子。伊称击中美军无人船，不过美方回应是谎言。荷木兹海峡外也拟设禁航区。赖清德总统6号晚间出席了台北市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中原普渡联欢晚会，他表示政府将持续发展经济，创造更多商机，并规划将计程车纳入整体的运输系统，让问奖朋友有更多的服务机会。同时政府将持续减轻劳工家庭负担，让经济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总统提到未来将计程车纳入小黄公车，并非每一个人每个时间都能够搭捷运或公车，因此呢，计程车在整体交通运输非常重要。未来交通部进行相关规划，会将建车视为小黄公车，纳入台湾的运输系统，尤其在长照当中，长辈的接送也可以运用建车来提供服务。交通部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创历史新高，但各县市政府仍是喊话经费补助短缺，希望中央补足。交通部政务次长吴胜元强调，预算并非看南北，而是看工程进度、招标情况、过去预算的执行情况。过去编列的预算，各县市都有20%到30%没有花完，因此明年补助经费缩到了北部80%、南部70%。如果工程进度超前，需要增加，再纳入下年度的预算考量。杜绝洗产地违规运转，并维护台湾制造的名声。经济部7号表示，跟财政部合作，财政部官务署2025年4月1号成立强化违规运转查核小组后，所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产地标示不实案件，贸易署已经完成257案的裁处，并非对于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裁罚60万元。美伊继续爆发冲突，荷木兹海峡跟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又成为攻击的目标。伊朗官媒6号稍早呢声称击中了一艘试图进入荷木兹海峡禁区的美国无人船只，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驳斥这个说法是纯属谎言。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雷扎伊6号则表示，计划在荷木兹海峡外设立禁区，以阻止其

认为试图穿越这个水道的船只，表示呢新的禁区将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公布。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五号北上45.8公里，过罗东外侧有轮胎皮的障碍物哦。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东文化三路一段口呢，行人号志灯长红，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尿路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提钱嘞。
3: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几毛关的，也很软痛哦。
1: 现在脱贫地面路平台，万来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捡到嘞。捡到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欲混乱用资源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0: 题。
1: 5:01，今天呢来到的是9月7号星期一，哎，周末大家有去看大象来了吗？昨天是不是下雨，对不对？但前天没有，哎，前天我去，人真的是超多的，真的是超的那种，超多的。所以其实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去的话，你会发现哇，其实这个走路的部分啊，就像在跨年一样，没有想到吧？这个活动大家非常积极热烈的参与，其实让人蛮感动的哦。只是说移动真的比较困难，然后人挤在一起的时候很闷热。好了，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到的，这是来自 George Benson 的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5:05，我们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台北市这是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目前呢车子是比较多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留意一下。然后呢要看到台北市这边中正路往西和美德街口说是封闭施工的，预计要到5:30了，有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好，另外其他的部分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消息。今天天气挺不错的，可能车比较少一点点吧，下班时间的时候相对啦，你知道汽车少可能摩托车就比较多，所以下班还是要注意安全咯，好吗？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天新闻 Spotlight 呢，第一则消息啊，来关心到这个是，你知道外交部去年十月份有成立一个无人机外交小组。那根据行政院最新的施政报告呢，外交部这个协辅成立的无人机国际学院，将会在台北还有嘉义来设置办公室，成为无人载具人才认证、维保、法尊和制度的输出中枢。那也是台湾呢从产品出口走向制度输出的一个关键支点。行政院近日提供给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最新的施政报告出炉了哈，内容说到了这个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事宜，首阶段会聚焦在非手人才培育。好，那这一期已经采购训练用还有多功能，比如说农用或是物流等两款的无人机，大概有145台。那预计在民国115年的下半年呢，会陆续去捐赠给友邦，那也将同步开发友邦非测场使用，协助友邦的验证机制标准，还有发展相关的法规。那借此要建立和拓展延伸无人机海外市场等等，来深化邦谊，共创双赢。在报告里面提到哦，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是以这个 NGO 的角色协助政府呢推动无人机的国际合作的弹性，在115年的下半年规划要在台北跟嘉义设立一个实体的办公室，未来也会和国外的机构合作设立一个海外分部。那报告说到呢，这个无人机国际学院会用推动无人载具的国际合作作为他们核心的任务哦，透过呢教育训练来培育一个跨国的专业。

人才，并且会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和认证机制这些资源，成为台湾呢无人载具的人才认证、维保、法尊还有制度输出的中枢，那也是台湾要从产品出口变成制度输出的一个关键支点，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那么至于无人机的国际合作，报告上面说明的是说，外交部协辅成立的这个GWAFA，GWAFA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无人机国际学院，在115年5月呢，以筹备处的名义和美国国际无人载具系统协会那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这有助于促进台美无人机的合作。那7月份呢，也会和日本无人机联盟签署合作意向书，来加强台日的合作。我们也继续期待一下，希望这个输出，不管是制度，那还是产品，都可以顺顺利利。我们来听到是孙盛希的歌，这首叫《是爱还是陪伴》。

5:13，好，接下来呢要关注到这个中选会啊。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游盈龙他说啊，民国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登记在9月4号的时候截止喽，一共有19000。

695人参选，要角逐呢11,051个名额。整体登记的情况只跟4年前略减了130人，那当中有26名的陆配登记参选，跟上一次选举相比是增加了7人，这是自然的一个增减。那么针对地方公职选举参选人登记的情况，他说啊，这个刚刚讲到这么多嘛，对不对？然后呢，总选会和直辖县市的选举委员会在10月16号前呢会完成资格的审查，符合资格的参选人就会由直辖县市委员会在10月23号来办理这个号次的抽签。尤应龙说，这一次整体的登记情况跟4年前比差不多了哈，减130人。那民国111年的时候，19,825人登记参选，那今年少130人。那若你跟103年起算呢，一共这举行4次的这个九合一选举登记的情况来看啊，这样的数字自然的增减了，其实没有什么系统上的意涵。那也显示说，整体台湾政治参与的状况是蛮稳定的，大概的参选人数就是维持这样20,000人上下。那这样的状况维持了12年了。他也说，这个4号登记完成，象征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下一阶段要展现台湾民主特有的活力，还有高度竞争的民主参与的状况，也希望在11月28号可以圆满达成选举。好，那当然，中选会委员会在828的时候有审议三大公投案了，那只有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成案，那鞭刑入法公投、交通罚锾专用改善道安公投两个提案。经出席中选会委员投票表决，认定了不符合公投法明定重大政策创制或复决的规定。那中选会依法审议立法院提的公投案呢，完全依法行政，完全合法。那经过3个条文3重检验，那决定是否符合公投法的要求跟规定。那这三个公投案当中呢，就废除非核家园符合公投法相关规定，并通过审查。同时，这一次审查也是中选会破天荒采透明化的方式，将议决结果公诸于世，包括了投票结果、赞成或反对的委员姓名，要以透明化的方式来向各界报告。好了，11月的时候哈。这个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大家还是可以的话，我们就把时间安排下来去参与，因为民主实在是得来不易的一件事情哦。我们要去行使我们的投票权。这是曾沛慈的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台北最好最活力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吕雪凤，真情推荐哦。
1: 5:20，好，接下来呢，因为九月份嘛，你知道这个月底中秋节、教师节的连续假期，那中秋节人家说月圆人团圆，总是大家团圆的时候会带一些伴手礼，对不对？那大家可能要买东西了，所以你可能会在社群网站看到一些中秋限定礼盒广告啊，付钱之后发现，哎，怎么都没有出货呢？哈，对不对？才发现哇，被骗了，诈骗陷阱。所以速发布啊，速产署提醒你，如果你看到社群平台这个中秋礼盒的广告的时候啊，建议你从官方公布的购买管道进入到网站。那如果你点击贴文连结进入到购物网站的话，仔细比对一下网址是不是和品牌官方网站是一致的，然后查看一下这业者的资讯有没有完整。这是速产署分享的诈骗案例啦，然后就有人说，哦，这个中秋限定礼盒广告，哦，不错呢，直人手作，哇，冷藏宅配新鲜直送，哦，早鸟优惠啊，赞赞赞，赶快下单。结果怎么样？他呢，这个购物连结进入网站之后，哎，页面不仅有商品照，也有礼盒内容、价格、宅配方式、订购，看起来就很正常，对不对？但是订了之后才发现奇怪了，怎么都不出货？结果发现原本那个购物网页呢也没有办法开了，更找不到可以联系的客服或者是店家资讯。搜寻品牌官方网站之后才发现说，哎呀，官方没有推出中秋优惠活动哈，才发现被骗了啦。所以其实这种逢年过节啊，这些无微不微，对不对？大家可能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不要随随便便就认定是官方活动，建议还是自行去搜一下品牌官方网站或是官方社群的账号啊，从官方公布的购买管道进入到购物网站，避免说点击到这个来源不明的连结。再来啊，要注意的是，你进入到购物网站，你要比对一下哦，它这个网址有没有跟品牌官方网站是一致的，然后查看一下网站有没有提供完整的公司名称、联络方式、地址、退换货、售后服务这些资讯。那如果网址可疑，好，业者资讯不完整，还是找不到可信赖的客服管道，麻烦提高警觉哦。还有啊，价格啊，大家我知道都觉得啊，这一定是促销，很便宜很便宜，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个价格啊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或是它的优惠幅度非常异常，超级无敌霹雳便宜的，你还是要有一点点警觉啦，你要查一下品牌官方资讯哦，比对一下其他那些正常销售的管道，确认说这个活动是不是真的，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购买。再来第四个，如果对于这种来源不明、无法确认真伪的网站，你不要依照指示汇款，你也不要随随便便就输入你的这个信用卡号，好不好？这些资讯不要随随便便给。那还是要呼吁大家，中秋送礼网购优惠当然很多，但不要急着下单，多花点时间找官方比网址、查优惠、填付款，才不要落入这个假冒购物网站的诈骗陷阱，好吗？来听黄湘怡一首歌，叫《快递爱情》。

这是来自黄湘怡的歌，叫做《快递爱情》。待会休息一下，我们下个段落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大台北的声音。这是林宥嘉的歌，叫《歇斯底里》。待会见喽。

0: 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老陈、
5: 啊、
4: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5: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4: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6: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5: 原来这样可以。

0: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这是市民大道到圆山交流道上方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到环河北路上方车多；基隆高架往北，新泰到乐业也是车多哈。环东大道往东，松山到内湖方向啊，真的是车多的。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同样也是车多的状况。好，再来这个地方是在基隆高架往南，好，一样全线车多。然后国三啊，北上34.8公里，这是中和隧道哦，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哈，麻烦留意一下喽。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那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这九月份是开学季嘛，对不对？你知道吗？连诈骗集团他们都瞄准什么？租屋需求增加，哇，太可怕了！刊登假的租屋广告，哎，他还说，哎，我可以寄送钥匙哦，让租客自行看房，用这个传送假超商物流的道语网页诈财。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醒了，寄钥匙、账户认证全部都是诈骗的话术，呼吁租屋族呢务必要现场看屋，核对身份，签约之后再付款。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指出，北部一名社会新鲜人近日在社群平台 Chat 浏览租屋资讯，看到套房出租广告，不但月租便宜且含停车位，还可申请租金补贴，随即加入对方 LINE 账号联系。假房东随后扬称在外地不便亲自带看房屋，将透过超商物流寄送钥匙供自行看房，之后步步落入诈骗陷阱，直到依指示汇款及购买游戏点数，并将序号传送给对方，损失共55000元，才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后惊觉遭诈骗。预防科侦查员魏培伦说，
2: 诈骗人会假扮房东啊，骗他们说不方便实体带看啊，那会先寄送钥匙自己前往看那个房子，要请租客用那个卖货变好卖家来填写他们收货地址，但是呢传送的是仿照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啊，民众点进去填写自己的收货地址呢，结果下一个钓鱼网页页面就会显示说，请用以下的专人的线上客服进行账号验证啊。那民众都会在假房东跟假线上客服跟他们的诈骗之下，那一步一步一旦把钱汇出去啊，那再也就拿不回来，所以这是最新一代租屋诈骗啊。
1: 刑事局表示，过往租屋诈骗广告多以交通便利、屋况良好且低于行情等话术吸引点击，要求民众在尚未实际看屋前先预付定金，收款后就失去联系。近期则更进一步结合卫茂物流官方钓鱼网页，以寄送钥匙供自行看房为由，营造交易真实感，呼吁民众租屋务必现场看屋，核对身份，签约后再付款，并再度强调超商物流业者不会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民众汇款操作网银，若遇可以要求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刚是易凡的歌，叫做《吉屋出租》。好，接下来2026台北艺术节的开幕户外展演《大象来了》在6号晚间圆满落幕，三头巨象穿越士林街头，两天吸引了超过15万人次到场，那线上的观看突破了22万人次，那更带动了士林夜市商圈业绩成长超过了两倍，为台北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城市文化记忆，也正式揭开台北艺术节系列活动的序幕。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台北艺术节开幕户外展演《大象来了》集结台发团队上百名表演者共同演出，迁徙者们以人力拉动数吨重的机械巨象穿梭街道与人群，打造震撼的城市剧场，更展现台北街头艺术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感染力。继1986年圆山动物园搬迁40年后，三头巨象再度穿越台北夜空，演员与民众热情互动，现场欢呼

声不断。因应庞大人潮，台北市政府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跨局处协调，两天部署超过800人次警力及义交，并透过捷运站周边引导、大荧幕转播及散场行穿活口等措施，有效疏运人潮。台北捷运两天更疏运超过8万人次。特别的是，中场演出正是大象来了全球巡演第100场，当巨象抵达北艺中心户外广场，现场观众自发合唱生日快乐歌。2026台北艺术节即日起登场，至10月25号，后续将推出戏剧、舞蹈及跨媒介沉浸式剧场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持续感受表演艺术与城市生活交织的多元魅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51。好，2026台北古迹日正式启动了。今年适逢这个前美国大使官邸落成百年，以台北美式漫步作为主题，串联超过了40处文资馆所，推出破百场的活动，从建筑、街景、饮食、音乐到日常生活，要带领大家穿越1950到1960年代的美元时期的城市记忆。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台北古迹日启动记者会，在1926年落成的前美国大使官邸，现在的市定古迹光点台北举行。美国在台协会文化新闻组组长也是历史学者司马腾表示，伟大的城市以建筑书写历史，以地标铭刻时代，为活动深刻注解。北市府副秘书长王崇斌表示，今年台北古迹日将从回顾这座百年建筑历史出发，规划多条走读路线。王崇斌
2: 希望透过结合历史的影像，结合古迹，结合建筑，甚至结合音乐、美食，然后让大家能够体会过去这段历史，也体会我们台北市文化的演进跟发展。那当然不可缺少的是大家的参与，所以在这边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台北美式漫步，一起回到美元时代的台北，体会现在台北的精彩跟文化的深度。
1: 除了走访中山北路、阳明山美式住宅及校园等场域，走读战后台美交流的历史痕迹外，并推出走进修复现场，由修复建筑师及文史工作者亲自带路，深入平时不易进入的文化资产，还有老房子修复工作坊，邀请专业匠师带领民众体验庙宇彩绘、剪黏及漆线等传统工艺。10月3日一日限定光点古迹夜将打造复古 DJ Live Show，活动期间各文资馆所也推出专属优惠及限定小礼，邀请民众一起放慢脚步，在老屋与街道间展开一场台北美式漫步。更多资讯可上2026台北古迹日官网或北市文化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古迹古迹》。好，等一下呢，我们在 BBC News 之后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那这首歌来自范安婷，叫做《破音是种艺术》。我们等会回来咯。

0: 的过马路的时间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穿越脱轨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专心，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六点十一分，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这是在台六十四线板桥中和双向啊，车子都很多，要留意一下哦。然后呢，台北市大渡路一二段要往淡水方向，目前呢是车多的一个情况。台北市辛亥隧道往市区入口的地方哦，有事故哦，这边小心一下。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的市民高市民大道到圆山交流道上方是车多的。然后在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业也是车多。环东大道往东，松山往内湖也是车多的。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这边要跟大家讲到呢的是，卫福部长石松良近期有接受专访说，要提出台大医院周边要设一个 UCC 华山市场列入选项了。台大医院今天说，选址是卫生局构想，对于疏解急诊拥塞一定会有帮助。那院方也同步规划其他适切的分流。那因为之前就台大医院有急诊等床十二天身故这个议题嘛，对不对？所以石松良就透露说，那日前和台大医院的院长余中仁就有商议了，提议在台大医院的周边设置一个假日的轻急症中心，就 UCC 的据点，分流轻症的个案。台北市卫生局选址构想就是华山市长的办公室作为一个设点。因为健保署去年11月就推出这个 UCC， 主要对象就是减伤分类第4到第5级轻症的患者，由诊所的医师来轮值，在周日还有国定假日上午8点到晚上12点，那提供一个内儿科还有外骨科的治疗。六都选定了13个地点，那民众假日发烧啊还是轻伤那种小病，你不用花大钱，你不用酒后大医院的急诊。那针对台大医院在附近设置 UCC 的建议，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文他就说，有一些华山市场办公室是台北市卫生局提出的一个选址构想，那地点合不合适会由院部进一步来做讨论，并且和台北市卫生局

来做协调。那陈彦元也认为，事实上哦，台大医院近期这个急诊拥塞情形是有改善的了。虽然急诊还是有不少的病人他需要留观，然后但是和过去比起来，留观人数稍微下降了。如果未来可以在台大医院附近设置 UCC， 对于分流轻急症的这个急诊的轻症病患了，缓解台大医院急诊拥塞情况，应该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好了，那当然人力能不能适切安排也不是院方百分之百可以转控的齁，各单位都有配合，院方也会持续的督促，预计是不会拖太久的。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接下来要继续关心到的消息，射护腺肥大，男生朋友们啊，我们可能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有些人认为，我们等这个状况严重一点，我们再处理，对不对？医师观察，因为这些手术已经进步了，近年来啊，选择及早接受治疗的大概四五十岁的患者，其实有增加的趋势。那建议说，如果有症状，不用强忍了。这个是奇美医院泌尿的外科主治医师曾文清，他说，其实男性因为

射护腺肥大出现频尿啊、夜尿、尿流变细这些现象，有些人会觉得啊年纪大嘛，哦本来就这样啊。不过其实状况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什么睡眠，还有生活品质，甚至造成你的尿滞留，还有膀胱、肾脏功能的受损。他就说啊，以前有些病人会担心，那我接受手术就容易有这个逆行性射精，或者是性功能障碍的后遗症嘛，那就选择那我能忍就忍啊。但是现在手术方式蛮多元化的哦，技术也进步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这四五十岁的人呢，哎，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初期，他就选择那我及早接受治疗。这样治疗方式，传统雷刀或雷射或水电剂消融术，还是说射护腺拉开术啊，微创射护腺水刀手术方式，医师他会按照你射护腺的大小、形状、症状程度，还有病人对生活的功能需求，去评估一个最适合你的治疗方式。那最新的这个微创射护腺水刀，还有传统电刀和雷射手术最大的不同哦，在于说它利用高速水流去切除组织，降低热能对于周边组织造成影响的疑虑。那同样呢，可以取得切除组织送病理化验，医师还可以按照病人的状况去建立一个个人化的治疗计划哦。那按照全球性临床研究资料，这个术后逆行性射精还有性功能障碍跟尿失禁的比例都相对是比较低的。他说年龄相对比较轻的患者啊，因为你的膀胱功能平均来说衰退程度比较小，然后接受射护腺肥大手术治疗效果也会比较好。如果你有频尿啊、夜尿啊、尿流变细这些症状持续影响日常生活，哎，真的不用只是忍一忍，适时寻求专业医师的检查齁，评估一个适当的治疗方式是应该大家可以去了解的齁，各位男性朋友提供你参考啦。

政策会名誉会长翁启慧，长期致力于糖类化学研究呢，他获选是2027年的阿尔弗雷德巴德生物无机或生物有机化学奖的得主，预计明年要赴美国来领奖了，恭喜他。 OK， 待会呢下个段落要进入到的是特选焦点，这首歌来自教练乐团，叫闪亮的节奏，我们待会回来。

0: 要关心 UK 很难哦，要不然听错破关。
1: 哼，又有心态人哦。
0: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摆，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老婆，
5: 嗯，
4: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5: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4: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5: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4: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5: 聪明减盐增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想要这个英雄吗？很简单，只要在性行为的时候专程挂套啊。撒裤是最方便，可以当在家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撒裤虽然未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曾经获得教育部体育署体育运动精英奖终身成就奖，而且被誉为南台湾篮球运动推手的高雄基层篮球传奇教练老老刘景池，在今年的8月24号清晨安享离世，享受85岁。他的长子知名钢琴家刘梦杰在26号晚上透过高雄市老老篮球协会以及刘景池的脸书同步发文证实消息，透露他的父亲过去6个月因为意外昏迷长期卧床，如今终于卸下所有病痛得享安息。家属也定在9月5号的上午举办供电送别这位陪伴南台湾篮球走过数十年岁月的基层名将。出生于1943年的刘景池，他并不是体育科班出身，早年在高雄市立七贤国民中学担任地理老师，因为对篮球怀抱强烈热忱，在1970年一手创立了七贤国中男女篮球队，从零开始建立训练制度，开启了深耕基层篮坛超过40年的传奇生涯。在40年间，刘景池带领团队拿下过全国、台湾以及省级篮赛冠军达到60到70座以上，其中在国高中篮球联赛 JHBL 跟 HBL 当中合计拿下了12座冠军金杯，包含七贤女篮7座国女甲级后冠、七贤男篮3座国男甲级的冠军，以及三名加上2座高中男子甲级的王座。1981年到2007年间，他更是一度指导七贤国中男女篮球队，代表国家远到欧洲参加国际分龄篮球赛，获得了12座的冠军奖杯。刘景池也把培育体系延伸到高中，一手

都培育出田磊、吴永仁、李奇勋、周世渊、庄晓雯等核心的球员。这一批名将身上三名加伤之后，以流畅的球风震撼了高中篮坛，在88学年度跟89学年度缔造了 HBL 的二连霸，成为台湾高中篮球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三名五虎世代。日后有很多位球员更是登上了国际赛舞台，为台湾拼战。刘景池教练是高雄学生篮球137篮球体系七贤国中三名加上跟一手大学的核心奠定者跟重要推手，串联国中高中到大专院校的三级衔接管道，为南台湾的篮球培育了非常多的国手跟职篮的人才。刘景池带队的时候，他不只严格要求场上战术跟表现，也很重视球员的生活起居、学业跟品格。由于他总是亲力亲为照顾球员大小事，经常像老太婆一样对学生唠叨关心，所以才被球员们私底下亲切的昵称为姥姥。这个昵称也代代相传到现在。2003年刘景池退休之后，高雄市教育局特别举办姥姥杯校园篮球邀请赛来表彰他的贡献。卸下教练身份之后，他也成立了高雄市姥姥篮球协会，资助七贤国中男女篮永续经营，并且持续举办姥姥杯到21届，成为南台湾历史悠久而且具有指标性的基层篮球盛事。退休之后的刘景池并没有跟挚爱的篮球脱节，他为了记录子弟兵的成长，他从零开始学习摄影，积极在场边捕捉年轻球员场上比赛的样子，并且以篮球运动的力与美系列作品荣获第九届陈启川摄影贡献奖。因为他常年把精华岁月奉献给高雄篮球，他在2023年底获颁体育运动精英奖终身成就奖，获得体坛最高荣誉的肯定。刘景池的长子刘梦杰是享誉国际的知名钢琴家，他13岁到美国深造，16岁获得首奖，21岁临危受命代替钢琴大师安德烈瓦兹演出，一战成名，成为寇蒂斯音乐学院校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后刘梦杰突然患上了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体重骤降，而且手指植入钢钉，刘景池当年毫不犹豫放下训练飞往美国陪伴他，靠着坚韧意志陪伴儿子奇迹般的重回舞台。刘景池跟刘梦杰父子先后荣获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创下同一个家庭父子双双获奖的罕见纪录。近几年刘梦杰返台举办独奏会或大师班的时候，刘景池也总是在第一线为儿子宣传奔走。刘梦杰在这一次文章当中也感性写道，对于父亲的离去，他们心中充满了不舍跟思念，但回望这六个月以来，他因为意外昏迷卧床到现在终于卸下所有病痛，得享真正的安息，他们也感到一丝的宽慰。身为长子，能够成为这样一位父亲的儿子是他一生的骄傲。父亲不只是他们家人心中的支柱，更是许多人生命中的良师益友。他总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为典范，鼓励后辈认识自己，发掘潜能，活出更好的自己。刘景池曾经启发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运动场上勇于挑战，追求卓越，也带领许多人走进摄影的世界，分享他一生所钟爱的摄影艺术。在宫殿追思会上，很多离开高雄到外地打拼的学生都回乡致意，其中三名五虎全员到齐，由大师兄137篮球队校友会会长吴永仁率领大家送恩师最后一程。 TPBL 高雄全家海生则是由出身137体系的助理教练廖哲毅带领体系球员向师公致敬，而接下刘景池棒子带领137体系的一手大学总教练谢玉娟，他在现场忙碌安排功绩的事宜，在瞻仰仪容的时候也落泪送别恩师。刘景池过去在影片当中曾经留下金句，体能有极限，智慧无敌手，以此来勉励年轻球员打球不能只靠体能，更要运用智慧。从七贤国中的教室到 HBL 冠军舞台，刘景池用超过40年岁月扎根基层的篮球运动，他所建立的体系、培育的人才以及留在球场上的精神，将会持续在台湾篮坛发芽茁壮。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家好，我是慧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啊。明天9月8号，各地其实大多是这个多云到晴的，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阵雨。那中午过后呢，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呢，白天西半部的高温大概会落在30到32度左右，东半部是28到30度。那夜晚、清晨呢，低温23到25度。如果你早出晚归，可能慢慢的开始有点凉意喽，吼。虽然中秋节还没到，那不过其实时序上面可能也算是入秋了。早出晚归，这个外套薄外套吧，因为中午还是很热，对吧？薄外套还是要带着，好多加的衣物，避免感冒了。因为这种天气变化的时候，大概就是最容易感冒的时候。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跟五月天的阿信一起合作，叫做《黑暗骑士》。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拜拜。

0: 英雄原来魔术师，年轻会养脊柱的 Kevin， 哇，变鬼变水变混叫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火焰手的厉害。太衰啦！我都阿伯甲消防局申请变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1: 变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护袂当省。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4: 老公、嗯、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欸、
5: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哦、
4: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5: 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4: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5: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4: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Yaku fili tana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li ya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B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早那么啦 ，Jessica， 大家好，爱做阿甘姑，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今天是9月7号，我想收音旁的好朋友应该在9月5号，通常啦，正常来讲啦，9月5号应该薪水就入到你的户头了，早期是薪水袋嘛，现在就直接入到户头。那在假日之前呢，薪水能够入户头啊，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薪水入了户头之后马上放假，很有可能钱就花掉了。所以还是要提醒身旁的好朋友，记得钱进到你的户头，你的薪水进到户头之后，记得先把部分的钱，该存的钱先存下来，不管是10%或20%等等都好，要为未来退休的时候做打算。因为光靠劳保可能还不太够，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呢，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的资讯，也希望大家呢，不是只有今天收听节目，每天都要收听节目，尤其是礼拜五的单元提到了退休，提到了理财的资讯，我们一起学习。好，我们来排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钱多多。

0: 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钱多多。钱啊，除了赚会多之外呢，存钱或者是适当的投资才会让钱变多，好不好？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会让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们特别使用的 AI 科技哦，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在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五五在唱歌，这礼拜开始呢，五五在唱歌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一张新的专辑哦，这是来自 N2NOVA 二号作品专辑当中的阿富。阿富呢终于发行他的个人专辑了。阿富呢基本上他是阿美族跟卑南族，但他这一张扛的位专辑呢唱的大部分是萨基拉雅族，真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孩子。所以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在专辑当中的正川。什么叫做正川呢？待会在五五在唱歌的单元当中会跟大家分享。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孩子呢都已经开学了，尤其是呢刚上小学的啦，新生一年级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呢要特别注意哦，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呢，不要老是替他去做他应该要承担的后果，请用自然后果来代替责备跟处罚，让他接受一点挫折之后呢，他才会慢慢的长大。那怎么说呢？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你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九月七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餐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小戴除了跟大家分享跟原住民的新闻之外呢，我们还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我们总统赖清德前一阵子主持了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的会议的时候呢，针对我们的健康币还有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所提出的阐释，我们来关心一下。
1: 总统赖清德近日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议，针对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及健康币等报告做出两点阐释。针对健康币，总统表示健康币是落实预防医学促进健康生活

0: 的重要措施，要求卫福部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与数位服务，让健康币更符合国人使用需求，鼓励民众建立自主健康管理习惯。未来持续扩大公司协力，结合地方政府、医疗院所及民间企业，丰富健康币使用场域及奖励内容，同时强化宣导，缩减数位落差，让不分年龄、不分族群都能便利参与，共同建立以预防为核心的健康促进模式。而针对原住民族健康，总统才是需落实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要求行政团队参考会议各项建议，妥善推动15项核心策略，让四年新台币208亿元经费发挥最大效益，进一步照顾原住民族健康，实践健康平权。要求卫福部、原民会等相关单位强化跨部会合作，将健康平权、文化安全及部落治理等核心理念全面融入政策规划，并加速推动三高及癌症防治、妇幼健康与全人整合照护。总统还提及，未来也要持续完善原住民族健康资料库，推动部落整合式研究，并透过部落共同参与，倾听原乡声音，让政策精准对焦原住民族需求。总统表示，健康台湾目标不只是提升医疗服务，更要让每一名国人都能享有公平、可敬且有尊严的健康照护。透过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政府展现缩短原住民族与全国健康落差的决心，打造更符合文化脉络、贴近在地需求的健康照护体系，带给民众更完善的健康照护。
1: 好，我相信一般人都非常关心这个健康币怎么使用啊。听说十月份呢就可以使用，那怎么用呢？我们在后续再跟大家来分享哦。好，我们先来安排这首歌曲，来自赛德克族的古墓巴桑所带来的《格拉顺赞美》。

0: 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古墓巴嫂所带来的格拉顺赞美。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西拉雅族的后续讯息。
1: 行政院今年七月底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台湾第十七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历史正义、身份认同及文化权议题再受关注。法务部与原民会共同于上个月底举办115年度人权及转型正义影展暨教育课程，透过电影《我们要回家》，带领逾百名跨部会公务员从影像重新思考原住民族历史、文化及身份认同，并将转型正义概念带回实际政策执行。希望透过影像叙事搭配专业解析，让公务人员在实际施政时更能理解族群平权及人权主流化的重要性。法务部自2017年起推动人权影展，2022年承接转型正义业务后，也进一步将转型正义议题纳入。这次选映的《我们要回家》，以不同社会阶层面临的生存考验与困境为主轴，映后则由原民会进一步解析。今年5月，台湾才完成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法务部表示，国际独立审查专家在结论新意见与建议中，高度关切台湾原住民族在历史正义、传统领域、语言文化权及实质平权等议题上的发展。此外，行政院也在7月30日院会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成为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核定的原住民族。法务部这次课程就是希望把国际审查建议进一步转化成公务体系的实务之能，也强调转型正义并非只是单一族群政策，而是国家面对历史伤痛、修复体制时共同承担的课题。未来法务部也将持续透过不同培训方式，把国际人权及转型正义价值带进各项施政。
0: 好，我们知道行政院呢在七月底呢已经正式核定西拉雅族是我们台湾第十七个原住民族，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机关团体呢其实都不是很清楚西拉雅族，所以呢这次他们的教育训练呢包括有行政院人权转型正义处以及内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福利部、国家发展委员会、法务部等等机关同仁们来参与这次的一个教育训练，我相信从公部门开始让更多更多的朋友认识西拉雅族。好，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原味酝酿所带来的想让你知道。原来的

0: 来自圆圆酝酿所带来的《想让你知道》，虽然他讲的是爱情啊，但小的个人觉得多元文化应该不是只有相关单位应该知道，全民也都应该知道，所以麻烦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原来在台北》。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桃园大众捷运，就是机捷这边的讯息喽。
1: 桃园大众捷运公司连续三年在原住民族日举办免费搭乘系列活动，今年更推出首套收录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的精装版一日套票册，每组包含三张不同版面一日票，限量300组。这次套票以桃越山海漫巡原野为主题，透过桃园捷运串联城市人群与山海景致，将原住民族文化融入票卡设计，正面为原住民族

五人物穿着传统服饰主题，细腻呈现各族服饰色彩、织纹与配饰，搭配插画风格展现文化特色与美学，背面则融入各族特色图腾。陶杰公司指出，包装上首度采小型翻页印面精装书形式，除收纳三张纪念票卡

0: 红服饰及配饰上的色彩、织纹与图腾，也蕴含世代传承的文化故事。桃捷公司今年携手圆明会及桃园圆明局，在机场捷运全线车站开卖，欢迎透过票卡认识台湾多元丰富的圆明文化底蕴。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在上月底呢，在机场捷运线呢，全线的车站呢都已经开卖这个非常特别的圆明文化一日票，相信很多人都会把这个精装版的套票册给收藏下来。那要告诉大家哦，这个机场捷运站全线车站开卖没有错，但是在 A20 就是新南站，因为它是无人站，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卖，其他都有卖，要收藏的朋友可能要尽快了。我们来这首歌曲来自卢凯族的梁文音所带来的卢凯的姑娘。

0: 欢看着你陪。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大家好，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库。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阿富的第一张专辑《扛的位底头》跟我们的布农族 Magab 真爱所带来的郑川。郑川呢其实就是我们阿富他任职的货柜搬运公司的名字哦，因为老板也是阿美族人，他常常应征了很多北上打拼的原住民青年，当中呢也往往藏着等待机会的兼职音乐人。所以这首歌曲呢厚实的节奏之下呈现了蓝领原住民音乐人的生活态度，也实地收录了货柜厂的撞击声还有同事的对话内容。另外的惊喜彩蛋呢就是在当中你所听到跟 Magab 真爱挑战西班牙雅语演唱的一个段落。听说呢是我们的真爱呢在阿豹的车上听到 demo 之后呢，因为非常喜欢而主动要应征 feature， 所以呢阿富跟真爱呢就在郑川里头演唱了西班牙语，让这首歌呢有不同的味道。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阿富跟 Magab 真爱所带来的郑川。

0: 不会觉得
1: 音乐人
0: 吗？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阿富的歌声之后呢，接着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个单元。开学已经几天了，你有没有发现呢？孩子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动不动就哭、东西不收拾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做分享。但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盘卓的嘎拉鲁雅雅鲁所带来的孩子。

韩族的嘎拉鲁雅雅鲁所带来的孩子。我知道很多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甚至大学呢也快开学了，应该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提到说，这个整个暑假的孩子都在耍废打电动，功课呢总是拖到最后一刻呢才开始弄。当然有很多的父母亲呢就从早上一直催到晚上，觉得很累。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必须让孩子亲自体会到这种拖拖拉拉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但你可能会说，怎么可能让他一直耍废，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去做啊。嗨，提到这里，朋友们应该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孩子呢，虽然呢在放暑假的时候呢，作业啊各方面都拖到最后一刻，却不会担心来不及。为什么呢？因为总是会有大人提醒他、催促他，甚至在最后的关头还帮他善后。久而久之呢，孩子们学到的不是如何安排时间，而是反正时间到了，爸爸妈妈会告诉我。其实孩子的许多看似故意不听话的行为，背后往往是自我控制、时间管理、情绪调节以及责任感的不成熟。要帮孩子改变的话呢，与其用责骂、威胁或者处罚让他暂时听话，不如让他看见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因为直观看见行为它所带来的结果，会直接影响这个行为未来是否会再次的出现。因此呢，让孩子承担跟行为有关的后果，通常比单纯的惩罚或者是骂他、催促他呢，更能够帮助他真正的学会。不过这个自然的后果呢，并不是放任孩子不管，更不是故意让他吃苦。大人们呢，仍然要先说清楚规则，确认孩子听得懂，并且保留合理的弹性跟安全的界限。因为真正困难的地方呢，常常不是孩子做不到，而是父母能不能忍住，不急着提醒，不立刻帮忙收拾，更不会因为孩子哭闹就改变自己的原则。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蔡整理了有八个大人不成熟的行为，提供给大人们做参考。开学了嘛，还是要特别注意了。第一个呢，就是拖拖拉拉。与其呢一路催着孩子写功课、洗澡、整理书包，不如事先呢请他自己规划完成的时间，然后再请他把这个安排重新说一遍，确认他真的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什么时候要完成。我们大人呢可以保留一些弹性的时间，但不要因为孩子拖延就让全家一直在等他。如果真的来不及的话呢，可能就要减少他玩乐的时间，没有办法参加原本他安排的活动，比如玩手机等等。或者你必须让他承担隔天匆忙所带来的结果，事后呢再陪孩子来检讨，你觉得哪一个步骤你花太久的时间，那我们下一次应该怎么调整。这样子呢就可以建立起孩子的时间感。好，这是第一个拖拖拉拉。那如果遇到爱顶嘴的呢？其实孩子们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是坏事哦，这就需要学习的是表达的方式。当孩子顶嘴的时候呢，大人可以先听他到底想说什么，不要一听到语气不好就立刻打断或者责骂他。你可以告诉孩子说，我愿意听你的想法，但你要用尊重的方式来说，请他停一下，整理一下语气，再请他重新说一遍。如果持续有恶语的话呢，就暂时当下的对话跟活动，让彼此都冷静一下。我想孩子会渐渐的明白，有意见没有问题，但不尊重表达就会让沟通变得更慢，更加的困难。这是爱顶嘴。那第三个呢，就是动不动就哭啊。孩子哭的时候呢，并不代表他故意要操控大人，有的时候只是情绪太满，暂时说不清楚。这时候呢，大人们要接住他的情绪，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他，我知道你很难过，你可以先哭一下没关系，等你准备好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允许孩子哭其实不等于规则可以改变。如果原本不能买的东西，不能就因为孩子哭得更大声你就改变你的原则而答应他。如果该完成的事情也不能因为哭闹就消失，等孩子冷静之后再请他用说的来表达他的需求。因为孩子要体验的是哭可以释放情绪，但如果一直哭，大人就没有办法了解他的需求，问题反而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了。第四个就是东西不收拾。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一边抱怨孩子东西乱丢，然后一边又忍不住帮孩子来做整理，结果呢孩子每天都找得到东西啊，自然感受不到收拾东西的一个重要。你可以跟孩子们先约定整理的时间，并且忍住一阵子不要替他善后。当玩具啦、文具或者是衣物没有归位找不到的时候呢，让他自己花时间去找。那如果约定的时间仍然没有处理好的话呢，你就暂时让他停止看电视或者是玩乐，
完成收

吃东西之后呢再继续，这不是把娱乐当作威胁或者是条件，而是让孩子要理解先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才有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好，以上是讲到拖拖拉拉、爱顶嘴、动不动就哭以及东西不收拾的处理方式，那还有什么该注意的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之后呢再跟大家做分享。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萨布嘎造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萨布嘎造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其实开学之后呢，难免有一些要适应的，尤其是一年级的新生。

所以今天小特整理了八种不成熟的行为，让大人教他怎么做。前面提到了拖拖拉拉、爱顶嘴、动不动就哭，以及东西不收拾。好了，接着下来就来谈谈动手打人。孩子动手的时候呢，大人一定要立刻的阻止，并且确保双方的安全，再请孩子离开现场，到冷静区去调整一下情绪。不只只对孩子说不可以打人，而是你要清楚的告诉他，打人会让别人受伤，而也会让别人不想继续跟你玩。当孩子冷静之后呢，你还要带他完成后面的弥补哦，譬如关心对方、道歉、协助处理受伤的地方，或者想想下一次应该如何表达生气这种情绪。孩子必须知道，动手的后果不只是被大人骂，而是会破坏彼此的关系，失去一起玩乐的机会，也要学会为伤害负起责任。第六个就是说谎骗人。当发现孩子说谎的时候呢，如果大人立刻责骂或者贴上你就是爱骗人这种标签的话，孩子往往只会更着急的否认。其实这时候呢，你应该找出他为什么不敢说实话，是怕被骂，还是想逃避责任，还是希望他想得到某一个他想要的东西。那说谎之后呢，也不能只有一句对不起就结束哦，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修正错误。例如弄坏东西却说不是自己做的，那你就要想办法一起来修理这个东西。那隐瞒功课没有完成，你就要重新安排时间去补做。孩子之后呢，就逐渐的理解，诚实面对虽然当下有点不舒服，但说谎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也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取得信任。第七个，不爱惜物品。孩子喜欢把玩具摔坏、文具弄丢，大人如果每次马上就买新的话呢，他们是很难理解物品是需要被珍惜的。所以你可以陪孩子想办法修理，或者请他用自己的零用钱分担部分的费用。那如果他没有零用钱还小的话呢，可以透过额外的家事这个任务来付出时间跟劳力。重点不是要孩子赔钱，而是让他感受到物品损坏之后呢，必须要花力气去补救。当孩子亲身经历到修理啦、等待啦、重新累积的过程，他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第八个，忘东忘西啊！开学之后呢，可能孩子常常忘记带作业、带水壶、带便当、带用品，很多的爸爸妈妈呢就立刻送到学校，但每一次都帮孩子补救，孩子就很难建立检查的习惯。在不影响安全跟重大权益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让孩子体验一次忘记物品的不方便，回家之后呢，再陪他制作书包检查表，或者建立睡前的整理流程。那当然呢，不帮他马上处理的目的呢，不是让孩子出糗，而是让他发现忘记真的会造成麻烦，所以呢，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来帮助自己记得。就像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做一个书包检查表，或者是建立睡前的整理流程。亲爱的朋友们，这八点呢，应该有很多的孩子，尤其是小朋友，经常会犯。第一个呢，就是拖拖拉拉，你要让他学会承担来不及的后果。第二个是爱顶嘴，你要让他学会承担沟通暂停的后果。第三个，动不动就哭，你要让他学会承担沟通变久的后果。第四个，东西不收拾，你就让他学会承担找不到以及娱乐被暂停的后果。第五个，动手打人，你就必须要让他学会承担离开游戏的后果。第八个，说谎骗人，你就必须要让他学会承担补救跟重建信任的后果。第七个，不爱惜物品，你就必须让他学会修理或者是分担费用的后果。第八个，忘东忘西，你就必须让他学会承担不方便的后果。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如果总是不忍心让孩子承担这些后果，孩子反而呢长大的会更慢，因为大人说再多次都不如让孩子自己去经验、去经历来得更深刻。然而呢，父母亲也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从一直提醒、替他处理，慢慢转变成事前说清楚，过程当中守住界限，事后陪他讨论。其实如果你处罚他的话呢，可能孩子只记得害怕、生气或者委屈，但是如果让他承担自然后果的话呢，反而能够帮助他理解行为跟结果的关系。身为父母亲的我们，要教孩子的不只是现在乖乖听话，而是未来即便没有大人在身旁提醒，他们也能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并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提供给收音旁的爸爸妈妈做参考，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有刚刚上一年级的

小朋友，更要试着让他学会承担自然后果了。节目最后来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阿美族的阿诺所带来的《孩子啊跟着》。记得事前说清楚，过程中守住父母亲该有的界限，事后陪孩子检讨。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0: 妈，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1: 怎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哦，杨就亲不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有知道他有哪头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的。
8: 黑面还会吃到关节酸痛出针啊？
7: 诶，有没得呀？
8: 黑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黑毛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7: 哈，安严重哦？
8: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2: 联合制作，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到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

0: 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邀请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跟大家分享亲子议题，欢迎收听。陪你长大，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梅娟老师带来的分享。老师，
1: 有
0: 上回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有一个画面，
1: 好，
0: 那个画面是，有人在讲说牙齿跟舌头这么样的近，总是难免牙齿会咬到舌头，我总觉得我很替舌头抱不平，为什么舌头老是被咬呢？是吧？那你说一个家庭里面啊，有人说很难不起争执的，
1: 当然。
0: 然后呢，我又有一个家庭的场景，这个场景就是当两个小孩不开心在起争执的时候，有一个小孩一定会大声叫爸。你看他了，然后当然就要被迫主持公道，对不对？像你们这种专家呢，就会说：“来来来，我们来评评理啊！啊，这个老大你可能怎样怎么样啊？第二个孩子你应该怎么怎么的？”换一个立场来讲啊，小朋友会觉得哦，我们家的爸妈简直比我们还小啊，
1: 还幼稚，
0: 所以当他起了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找那个孩子来讲说：“来。”你来帮爸爸妈妈评评理，到底是你爸做的比较好，还是你妈做的比较对？说实话，那这孩子就很可怜呐、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对不对？所以疼哪边都不对。
1: 对
0: 啊，那怎么办，老师来评
1: 评
0: 理哈？
1: 其实呢，我应该是说我。通常不会卷入这样的纷争，
0: 像我，那你要怎么闪呢？
1: 像我女儿就每次都跟我讲，妈，你看呐、啊，你看那个谁谁谁，然后我就，她就说，你看你女儿
0: 啊，
1: 然后我就会说，哦，那是你妹，我直接闪边
0: 哦，
1: 对，其实评理这种事情真的很难嘛，
0: 是
1: 真的很难。那有的时候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对不对？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当大人的去评孩子还是容易。因为我们比较成熟，我们可能
2: 真的吗？
1: 欸，我刚刚讲那两个字，你还叫我虚，就是我们至少那个思维上面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要孩子来评判爸妈，我觉得太残忍了。真的有一点残忍，所以我这边真的要请这个所有的家长们真的要注意，真的这件事情很残忍。就像刚刚丹萱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再来就是一个是给我钱，一个是给我。你要他怎么选？
0: 都是我的衣食父母，
1: 对，你要他怎么选？还有就是想想看哈，孩子怎么能够评断夫妻之间的事啊？你自己想想看。怎么可能呢？他就算是大学了都不可能，
0: 你就很难很难体会咱们做家长的，你知道吧？
1: 是吧？
0: 这个爸爸要说，来评评理啊。其实是我要确定一下我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地位。那妈妈来讲，妈妈会抢着在说这一句话，其实也要在想说，到底呢，我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是爸爸的分量比较重，还是我的分量比较重？
1: 你说
0: 是什么输赢呢？
1: 所以你说对了，这就是我又要回来讲了。你真的这么不信任你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吗？
0: 不是，我知道有位置，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C 位。
1: 对对对，
0: 我要知道我要不要是 C 位，好不好？
1: 就跟你讲。没有西位，
0: 为什么没有？总是会有。
1: 应该要这样，就是认真来说，我觉得其实父母亲对孩子来讲绝对都是重要的，真的。那有的时候呢，孩子他被迫要去说爸爸比较好还是妈妈比较好，真的
0: 你不要太为难，
1: 太为难，真的太为难。还有就是会伤心，你会让孩子有一种伤心感，就是当他说，如果他今天真的说真的，他觉得妈妈比较棒，如果啦哈，如果他真心的觉得妈妈比较棒，那么他是不是就伤了爸爸？
0: 对，就觉得好像背叛爸爸。
1: 对，那你要他背这个包袱吗？虽然证明了你在他心目中是好的，
0: 那又如何，对吧？
1: 对，结果你让他背负了说，我对不起爸爸。
0: 但是我问老师哦，我听了这番话之后，我开始要

0: 要自省
1: 那我要怎么把那个泼出去的水 再收回来
0: 没有啊，就是就过了吧，船过水无痕、
1: 啊、就
0: 先淡淡的过了，
1: 好哦、
0: 先这样子，就是冷处理这个事件的发生、嗯、但是只要记得我们下次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
1: 好的，谢谢梅珏老师我知道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0: OK， 下次见，拜。
2: 梦想起飞。
3: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呢邀请大家陪伴大家一起织梦编梦的是号称一个叫青艺盟的团体，而这个团体呢这个应该说当家的他希望大家称呼他盟主，所以感觉挺酷的。我们邀请青艺盟的盟主于浩伟于老师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今晚的主题。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4: 丹萱姐好，大家好、
3: 哦、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通常我们说什么盟主啊，感觉挺像武侠小说的，所以我不知道贵邦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历啊、
4: 我们就也没有什么来历我们没有背景、哦、我们很可怜没有啊，我也没有说希望大家称我盟主啦，因为刚好我们的组织叫做青艺盟嘛。
3: 青艺盟，你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青艺盟？肯定每一个字都有它的一个定义在、对吧、
4: 全名叫做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
3: 哦，青艺盟、
4: 简写叫青艺盟、
3: 哦、
4: 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本体、其实是一个剧团
3: 哦，
4: 对，然后因为剧团大家大部分都叫团长啊，
3: 是
4: 叫什么总监啊，
3: 是
4: 他、那时候在印名片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个因为我比较想要跟别人不一样嘛，就像青艺盟、那不然叫盟主好了、
3: 不然的话你说盟主啊或者帮主啊感觉都很像那种武侠小说呀，是不是很江湖味、结果不是，误会了，抱歉抱歉老师。
4: 对啊，我长得其实不江湖了，开玩笑。
3: 现在聊一聊这个青艺盟的长成、今年是几岁啦？
4: 有两个年纪，十岁跟虚岁，
3: 好吧，那
4: 虚岁二十六，
3: 虚岁二十五，
4: 对，十岁二十，虚岁二十六，十岁二十，
3: 不是，怎么会差那么多？那我就不懂了。我们一般人讲虚岁吧，大概就是一岁，可是你的虚跟实之间相差五，这也太虚了吧？
4: 十岁就是说有立案了，那立案之前大概做了五六年这样子。
3: 哦，那还没有立案之前其实有地下组织，
4: 也不是地下组织是我在我的老师的剧团里面工作、对，然后
3: 所以原来你跟戏剧就接触蛮久一段日子。
4: 我高中读华冈艺校，然后读到被退学，我退学老师带我到他剧团工作，然后就跟着他的剧团去办他那时候在做的活动、我老师的剧团他是那个时候台湾应该唯一一个做青少年议题歌舞剧的剧团。
3: 歌舞剧啊，这酷爆了吧。
4: 对啊，然后同时他也在办一个活动叫做花样戏剧节，然后我就是在他的剧团里面、跟他去公演、然后做花样戏剧节。
3: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没礼貌的问题、就是说以你刚才就说我念书念到被退学，其实吧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求学阶段有的呢是很顺利就完成他的学程、但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可能在这当中就会面临到你 当初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究竟是不喜欢这个学程呢，还是什么什么、自己的心情是什么，然后爸妈或周边的人又是怎么样的看待你？
4: 我被退学是因为超性成绩不及格
3: 啊，超性成绩、
4: 我之前被留校查看两次、就是不及格就对了、学校给我三次机会嘛、我在高三上学期读完的时候就把第三次机会就是消耗掉了、然后就被退学了。
3: 所以你看待，因为有一些的孩子他会觉得就是说 嗯，虽然你给我机会，但是那个机会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观念是不同的，所以当时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退学？

0: 学，很多爸妈眼里是很严重的事情，学校当然也是这么认为啊。
1: 对，很严重啊，因为我其实我很喜欢去学校啊，因为在学校可以跟很多同学在一起、啊
0: 而且是有玩戏剧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啊，对啊，对 啊被退学校就真的是自己皮啊。我会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叛逆，然后也很愤怒。我小时候我爸就家暴我，打得很凶，所以变成是我只会用他那样子的方式去抒发情绪。
0: 所以其实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孩子。
1: 也没什么故事啦。
0: 你看嘛，我觉得吧，就是对一个孩子来讲，就是好，爸爸妈妈是打的，但是他们在跟孩子那之间的对话里面，你阅读不到那个爱，或者就是双向奔赴、那肯定是有一些的情绪啊，包含愤怒啊，你说的委屈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如果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话，就会造成你刚才所讲的大人眼里下就是他不是个乖小孩，只是你就是有事情说不明白，不知道怎么说。我没有翻译错哈，
1: 差不多就是这样。
0: 那后来你加入了那个老师的青少年的那样的一个剧团，肯定带给你有一些些的转变，以至于就是说老师就把这衣钵传承给你咯。
1: 其实也不能算衣钵，因为他那时候会之所以那个我会接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做戏赔太多钱了。他做两出戏赔了400多万。
0: 哎呦，那么多年前呢、你看，哎呀，老师好辛苦也好伟大。
1: 对，然后他就说要收掉了嘛，那他收掉我不知道做什么啊。然后我就想说，哎，我在你这边也活得不错，也没有到很滋润，那 不是滋润的不错，就是心情很开心。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就说那不然你把业务交给我，我自己成立另外一个团体，把这个花样戏剧节接下来自己做。我就说你要想清楚、我想清楚了。
0: 是你好，那你是怎么样的想清楚？我们来看一看，因为很多时候吧，作为家长的或者作为师长的，碰到一个很特别的孩子，那要花时间要花精力下去对话。好，那后来你反正接下老师的业务之后，你要出去跟别人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也会碰到很多的故事，特别是你还要吸引一些可能跟你的背景有相同故事的孩子要在一起工作，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稍后邀请我们的盟主来聊一聊这些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他们所面临的困境，除了跟家人的对话没有那么样的畅通之外，还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境。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青艺盟的盟主于浩伟于老师今晚带来的话题哦，也就是青艺盟的故事。那老师在整个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是大人眼皮底下叛逆的小孩，
1: 就是让人家很头痛了，
0: 好吗？那就是号称嘛哈。那你回头看一看，这所谓的叛逆是怎么一回事？
1: 我觉得那个叛逆是你很想要证明自己，那个时候你很想要证明自己，
0: 证明自己什么？
1: 证明自己想要被看得起，证明自己想要有一些作为，想要觉得自己很厉害。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选择你可以回答的，因为 我不太知道，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问法对你个人来讲会不会觉得太过冒犯这样子。也就是你说在你在成长的过程里头被退学，那当然大人对于这件事情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你为什么不能够就乖乖的按照那样的脉络前行，那也就是说在你的那个成长的脉络里面，除了就是有被家暴之外，再来就是说言语上是不是也没有得到太多的鼓励跟支持？
1: 基本上都没有了。
0: 那你在碰到的青艺盟的孩子多数好像也都是有故事的。
1: 对啊，所以因为我们青艺盟有两个计划，一个是花样戏剧节，陪伴的是一般制度的高中生高中戏剧社，另外一个叫风筝计划，我们就去陪伴国中生，但是他们是在就读中介学校的国中生。
0: 中介，
1: 对，会
0: 就是中途

0: 会去读中介学校的国中生，他们通常都是有两个原因会来。第一个是家庭环境不是那么好。
1: 所谓家庭环境没有这么好，是因为经济，还是说因为家庭的那种互动关系没有那么好？
0: 都有。比如说他们可能单亲啊，隔代啊，然后呢家境没有那么好啊，然后可能爸爸妈妈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示范的大人，所以让他们可能没有兴趣去就学。另外一个会来读中介学校的，就是他可能有一些轻微的法务议题，没有太严重，
1: 是
0: 因为偏差，但是不太严重到要去送少管所或感化院或者是安置机构那种，就会被他原本的学校、原本的国中转介过来。那原本国中会转介过来，一定他们有一个行为模式，就是他可能有中辍的情况。
1: 也就是说，那个中辍里面伴随着拒学。
0: 对，
1: 那个拒里面有两个拒，一个是恐惧的拒，一个是拒绝的拒。恐惧的拒的话，大概就是比较内收，那拒绝的拒的话，可能动作会比较激昂一些些。
0: 对，
1: 我是这么样的形容。
0: 对，差不多了。对啊，因为他们的背景会读中介学校的小孩子，不脱就是刚刚讲那个家庭环境、家庭功能可能不彰，然后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少去学校。当然不是比较少去学校是最后的表现，后面有很多原因。
1: 当然当然。
0: 对，那教育部他们希望就是说这些小孩子都能够继续在学校里面嘛，所以呢他可能原校不适应了，就会把他抽离出来，然后转介到中介学校里面去集中住宿管理这样子。
1: 是。一般来说这些孩子大概会定一个标签给他，就说很难管教。
0: 绝对会。绝对会。
1: 那你是怎么样的走入他们的群体当中？你看要当个盟主不简单。
0: 我觉得刚好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有那样的经验，所以我跟他们还蛮有共鸣的，就是你被打我也被打，大家聊一下小时候怎么被打。
1: 也因为这样有共同的话题，所以比较容易靠近吗？
0: 我自己跟这些小孩子，所有的小孩子，不管是所谓小孩子是青少年，不管是风筝的国中生还是花样的高中生，我通常觉得我自己应该跟他们来互动比较不会有距离啦。这是我自己也喜欢的方式。对对啊，因为我
1: 对我好想要拿一点点那个武林秘籍来，因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对话，不单单只是一个广播节目的呈现，而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的父母面临着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对话，那也有很多很多的青少年的孩子不知道怎么跟父母去对话，所以彼此就站在两个极端，各自有一把火，很想靠近彼此，那一靠近呢又觉得很辛苦。
0: 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小时候的那样的经历刚好变成一种养分，让我知道怎么样，也不能说知道。
1: 对啊，你是怎么在这样当中去找到那样的养分？其实很多人在生命里面都会碰到一些的挫折。
0: 因为我不喜欢那样被对待啊，所以我知道，我可能也不是说知道，就是说我小时候就是不太喜欢被对待，
1: 不喜欢那样的模式啊。
0: 我小时候不只是我爸会打我啊，去学校你考试考不好，你迟到也会被打啊，然后你当然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也会被打。
1: 所以现在回头想起来，那些的所谓的错误，不是那种大人眼皮底下就叫十恶不赦，可是如果没有细细的说清楚的话，就用一语带过，这些孩子就是不听指导，不听怎么怎么的，那就是轻描淡写过去的话，对孩子来讲都是很大的伤害啊。
0: 我不知道其他的小孩子是怎么样，但对我来说，那个时候的叛逆比较多，就是你要这样子，那我就跟你对冲。
1: 所以大人眼皮底下就说你就是叛逆，就是反骨。
0: 对啊，对啊，对啊，大概是这样
1: 啊。说起来也是一个误会。
0: 不会啦，因为我那时候的确也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1: 那确实啊，就像你自己所讲的嘛，你要成为你自己，但是彼此那个对话之间并没有双向奔赴，就是我想要朝你那个方向去，然后你理解我的善意，那你也想说试着理解我，不是那么一样的，好像非把你要怎么怎么的，那才能够对话下去嘛。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当你遇到这些孩子的时候，首先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装酷还是
0: 让他觉得愿意听我讲话
1: 啊？
0: 这样就好。
1: 好哟，那待会我们就从怎么样 让彼此愿意听彼此的故事。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3: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2: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3: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面张查询哦。
4: 七界功夫演显现好，果然这歌不是少。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青艺盟的盟主于浩伟于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每个人都有理想，每个人也都有梦想，但是这个理想梦想要怎么样去呈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成长的故事。而青艺盟的故事是来自于盟主在读书期间，到了某一个要半大不小的年纪吧，也恰恰碰到一个困境，就是自己要跟大人讲的话大人听不懂读不明白，然后大人期待你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点

0: 得由你来解释，所以要彼此能够拥抱彼此，那个耳朵要大门要打开，嘴巴事实要闭起来，对不对？嗯，
1: 对了，
0: 那怎么办？你说我现在也跟一些青少年的孩子相处啊，那你已经过了那段青少年的时候，你回头要跟这些孩子相处，你拿到的那些武林秘籍包含有哪些？说来让我们也分享一下好吗？
1: 但我不确定每个人是不是用、
0: 嗯、对，但是可以试一下嘛、嗯、
1: 就是开玩笑
0: 哈，开玩笑，
1: 对，
0: 怎么样的开玩笑呢？
1: 伤害他，没有啦，开玩笑，你看我在开玩笑，
0: 对
1: 不对？你看我在开玩笑，没有啦。我觉得像刚刚讲到，就是说，哎，我如何跟这些小孩子让他对你有兴趣？
0: 有兴趣不是说你有威严哈。
1: 哎，我绝对相信是这样，因为他今天不是去当兵啊，他今天不是在监狱啊，威严没有用啊，对啊，所以我通常。假设真的要讲一个 skill 的话，就是开玩笑、
0: 哦、
1: 开他玩笑，
0: 其实开玩笑 也是一个学问啊，因为开得好、嗯、彼此很开心、
1: 嗯、
0: 开得不好的话，我开心他不开心、嗯、
1: 对啊，
0: 或者他开心了我不开心，
1: 对，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去学校上课，然后呢、嗯、有些时候我会带吉他去，然后带吉他他们就围过来、嗯、哎，老师干嘛干嘛干嘛、哦、你等一下干嘛干嘛、哦、你是要唱歌给我们听、啊、我说你不要碰我吉他，我吉他很贵，你赔不起
0: 哦，所以我就发现说你用的道具不在我身上也不在你身上、嗯、所以呢被开玩笑那个对象他也不会有做任何的反应、
1: 嗯、基本上国中生吼他们一定会啦，因为他们就是、啊、哇好期待要干嘛干嘛，结果老师怎么用这种态度，对
0: 啊、哦、对，
1: 可是我马上就会转化
0: 啊哈，
1: 对对对，马上就会转化啊，没有开玩笑，
0: 嗯
1: 对啊对啊，那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哦、你像比如说我第一天进去那个中介学校的时候、嗯，他们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学校要上戏剧课，那这个老师来干嘛、嗯、
0: 哦，那好，还开戏剧课程、嗯、那这些孩子可能都会上些什么样的课呢？
1: 你说在学校，
0: 你就是中介学校，
1: 他们一定要上基础的学科
0: 啊、哦，是，
1: 然后另外一半的时间发展记忆课程
0: 啊、哦，对，这是我所知道的。戏剧一般还没有碰过老师来上过我们的节目、哦、所以你是第一位
1: 哦, 哦，然后晚上的话他们就会安排一些才艺课、啊
0: 哦、
1: 那我们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
0: 哦、
1: 对，所以不只是戏剧课，像我第一间的学校，我的母校啦，我都叫母校、
0: 嗯、
1: 是那个民和国中指挥分校，在嘉义县番路乡、
0: 嗯、
1: 他们晚上除了上戏剧课之外，也有街舞啊，也有三太子啊，然后也有魔术啊、
0: 哦、
1: 也有
0: 这样子哦，真是多才多艺啊，
1: 对啊对啊对，因为这些中介学校的小孩子他们都要集中住宿管理、嗯、啊，白天他们就已经在学一些他们不想学的东西了、
0: 哦、
1: 对，那晚上的话就尽量安排一些所谓的那个
0: 迎合
1: 像社团课
0: 啊，
1: 让他们有一些，
0: 但是这些社团吧，你在安排的时候也得要去访问一下说，哎，是不是你想要的呀？
1: 我最一开始跟学校沟通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希望结束每一个学期末，也不能说每一个学期，因为我最一开始我只打算教一学期我就要走了。
0: 那为什么？
1: 我住淡水很远啊
0: 、
1: 哦、我每个礼拜要开车下去
0: 到嘉义去、
1: 啊、
0: 确实很辛苦、
1: 啊、我那个时候大概下午2点出发，回到淡水就半夜2点了。
0: 哦，好辛苦老师，
1: 因为他们晚上才上课嘛。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告诉学校说我们期末带他们去参加一个戏剧比赛，
0: 嗯、
1: 哦、用这个当作是一个
0: 鼓励，
1: 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不是鼓励，真的当做一个目标
0: 责任吧。
1: 对，所以在开始上课第一天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上这个戏剧课要去比赛、哦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再来，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你、通常我自己是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老师你这到底是以进为退呢，还是怎么怎么的，还是就此呢筛选一些人？
1: 我觉得先框架好，你有意愿我们就来、嗯哦、然后呢你没意愿我也不会勉强你。
0: 嗯、
1: 对，那通常这个时候就可以骗到一些人
0: 了。老师你好贼呀、
1: 啊！对啊，因为我自己认为，也不敢说相信、嗯，我自己认为就是说，你自己的话会有力量嘛？
0: 谁的话？你的话还是孩子自己？
1: 每一个人自己
0: 啊啊！
1: 对，当然有一些人就是把承诺当空气啊，然后但是最起码你说过嘛。
0: 哎、嗯，但是老师好，我问你啊、哦，就是承诺对你要承诺的这些孩子们说话都算话吗？
1: 当然没有、啊对啊、可是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先把框架先框好、
0: 嗯
1: 哦、你如果假设、哦、你要来了、哦嗯、然后呢你玩一玩你不想要玩、
0: 嗯、
1: 或者是你上一上、
0: 嗯、那你就离开也没问题。
1: 对，但是在离开之前我都会就是哎，不是说好了吗？
0: 嗯嗯，
1: 但我也不会请了他、
0: 哦、
1: 让你自己去为你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去做。

0: 问题。
1: 欲擒故纵，
0: 通常
1: 来说实话，
0: 不是每一次都见效，也会有人。
1: 但是你的心情就是欲擒故纵，是不是这意思？
0: 我是没有想到欲擒故纵，我想到就是说你自己说过的，你自己要负责，你不负责我也没你的办法。可是如果你愿意负责，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这样。
1: 那通常来讲，比方说十个说话，会几个会跑掉，然后几个会犹豫又要回来，然后最后 定格的会有几个？
0: 不太一定的，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九个，我那时候带的班九个毕业生，我们要去演出，只有一个跑掉。可是2020年的时候，那班只有六个毕业生，然后要演出前一个礼拜有三个跑掉。
1: 哇，
0: 对啊，
1: 那对你来讲，你的心脏要很强啊。
0: 哇，超级无敌，必须的。
1: 好，那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些中途跑掉的孩子？
0: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没有缘分。因为真的是这样，我以前，在去中介学校之前，我在安置机构，安置机构那个强度跟浓度，是比中介学校再高大概50倍以上，因为会进到安置机构的小孩子，他的议题或者是他发生的事情都比中介学校的小孩子再更辛苦，
1: 是
0: 多很多，
1: 是，
0: 所以他们不管是来到中介学校还是去到安置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的共同的内在，就是他们都不愿意了，因为我过得好好的，为什么我要被放到这种地方来与世隔绝？
1: 是，所以内心有很多的话，其实也不见得是因为你，就算我当中绕跑了，也不是因为老师教的不好，
0: 绝对是这样子。对，像第一个绕跑，我说九个里面跑掉那一个，他就说他要去赚钱了他说我如果跟你演出的话，因为他们大概国中会考完就可以离开中介学校可是我们要去演出通常都会在延后两三个礼拜，所以他就觉得我这两个三个礼拜
1: 没收入，
0: 对，我可以去外面打工啦，我干嘛跟你演戏对啊。然后在第二届那跑掉那三个，他们就真的只是因为就是觉得说
1: 不好玩，
0: 很累
1: 对啊，就不好玩啊，
0: 对，很累然后也是有一点点就会觉得说啊，我不要赚这个
1: 很辛苦的
0: 之类的，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缘分不够啊，所以我不会太强求这件事。
1: 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底气很足啊好，那大概也可以理解每个孩子的背后，即便他要参与不参与之间都是有故事的当同样的场景回到我们一般日常的时候，也许做大人的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耐心跟孩子们对话而不是说好你答应过我的，其实那个部分就有很多的纠缠好，那我们先歇息一会放下一些内在可能有一些的情绪然后稍后我们来聊一聊刚才你好像约略有聊到什么花样的戏剧节还有什么风筝的计划来聊一聊已经撑这么样的久什么的力量支撑着一路走到现在而且一路以来都有不同的风景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青一盟的盟主于浩伟于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那么陪伴着青一盟一同的成长，意味着就是说青一盟成立20多年来，其实也陪伴了不少正在发芽的青少年的孩子。那么大概有多少的孩子在青一盟长大？
1: 我不敢讲说他们长大，我们有过缘分了，有过交集，大概20000多个。
0: 哦，20000多个，哇哦，好呀。那透过戏剧的一些的表演，聊聊花样，聊聊风筝计划。
1: 好啊，好啊，花样就是我从我老师手上接下来的这个戏剧节，然后他就是每一年哈，我们会邀请也开放全台湾的高中戏剧社来报名参加。
0: 嗯，来这个很大型哎。
1: 对。报名参加之后，我们就会提供大概半年左右的免费的专业剧场的培训。对，因为演戏不是你现在大家都看短影，然后这边啊就是演戏，没有剧场完全不一样。
0: 没有其实演戏不好演
1: 剧场后面有很多的专业，
0: 当然、
1: 不是只有表演，他导演也是，写剧本也是，然后呢做舞台、做灯光、做音效、做服化，全部都是专业。
0: 那所以这些的专业，你没有办法支撑。比方说我来报名，就是有30组人呐、
1: 对，
0: 那所以三。

0: 十组人不可能就说我三十组下去，我没有这么多人力啊。
1: 所以我们会把小孩子集中起来，
0: 嗯，
1: 上课
0: 是，
1: 我用他们宝贵的周末时间，然后呢强力的上课。
0: 好可能，但也不得不强力，对不对？好，那这个强力的强度大概有多强？有没有测试过孩子们的堪忍的程度？
1: 因为已经办了26年了，所以我们的培训模式有一直在
0: 做，有 SOP
1: 有做调整，有做调整。但我这几年发现，其实因为他会来，就是他对这件事情有热情，虽然即便课排得很满，所以他们的参与度其实是很高的。
0: 那我能不能够做一个划分？因为你说花样的孩子是我们一般就是高中的孩子，所以他们的选择性会比较自由，
1: 对，自主性比较高，
0: 所以他可能就说那我要来，
1: 对，
0: 我当中要退的程度可能没这么多，
1: 没错。
0: 好，那可是呢风筝计划的孩子，因为他是一些比较特殊境遇的，所以有可能他在下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有主客观因素的未尽和他的理想，也可能我只是像蜗牛一样探个触角出来，
1: 没错，
0: 那很快又缩回去了。
1: 所以花样基本上是这样，那他们培训完之后每一年我们都会办一个戏剧节，然后让他们每一个报名的团队，对对，而且是60分钟、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剧，所有灯光音效服装化妆全部都要自己来。
0: 哎呀，
1: 对，那花样大概是这样。那 演出他们演出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办一个颁奖典礼。
0: 还有颁奖哦，太厉害了！
1: 对啊，
0: 这个很棒。
1: 对，有男女主角啊，最佳导演啊，最佳技术，
0: 金马奖啊。
1: 对，然后一个最大奖就是全国第一。你只要得了奖，你就是当年台湾最会演戏的高中生。
0: 那我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升学的管道。如果我拿到了其中的一个奖牌，对于我升学有些什么样的帮忙吗？
1: 绝对有，因为现在升学的模式也不太一样嘛，现在强调学习历程。
0: 对，
1: 所以你参加花样不管有没有得奖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啦。
0: 是，
1: 因为我必须说，就是说在台湾艺术这件事情加上青少年两个都不是公共政策的主流所以我们小孩子要做这件事情或是青盟要做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可是你把眼光放远一点，你放到国外去看，很多我用一个词大家可能比较不讨喜，就是所谓的大家认为的先进国家英美啦欧洲啊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在他们的国民教育里面都有戏剧课。他们的戏剧课不是为了让小孩子以后当明星如果有的话当然很好，那就是自己随缘。可是他们要的事情是让他们有启发他们的感受力表达力然后学会团体合作。那台湾的艺术教育法大概从2001年才开始推动才开始有这个法，
0: 所以还是很年轻的法
1: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所谓的观念或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它都需要一些时间去运作跟发酵。所以我觉得好的事情是说现在教育的大家都知道时代在变教育要给小孩子开的路也要不一样，以前只有成绩而已现在会看学习历程
0: 是
1: 所以参加花样我觉得对这些参与的同学来说，如果你要回到制度里面去证明，比如说我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的经历，参加花样它当然的确会有帮助。
0: 老师你说戏剧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包含你刚刚说的就是与人合作呀还有什么增加自信啊等等你可以再多说一些吗？因为可能有一些的孩子被导入就是升学导向的时候，他会失去很多很多就是除了功课之外的一些学习的探索。
1: 我觉得功课课业压力或是升学等等之类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特别是大概这十年吧，现在小孩子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手机。现在 Z 世代一出生就跟手机为伍，那跟我们跟我这个年纪或者是跟他们爸妈这个年纪来说那个世界完全不一样。
0: 是啊，
1: 他们少掉很多东西，就是最实际的体验，真实的体验跟人连接跟人互动，再加上前几年疫情大家都在线上或者在家里或者大家都要戴口罩，对啊，你透过手机网络你去看到很多东西，那个都已经跟我们这个年代的童年完全不一样了。
0: 是，我觉得很多这个有着我们说五年就有一个代沟嘛就超过5岁以上的都会觉得你是哪个世界来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戏剧有一个先不讲它的功能，但它有一个不可取代性就是说它可以把那个人跟人实际相处互动的连结找回来那我们把这个功能把这件事情放远一点看， 刚讲到的，小孩子长大他都要自己进入社会啊，
0: 当然
1: 他不可能永远都需要，当然不太一定，但是所以参加戏剧活动这件事情可以。

0: 让他们提前去学习如何跟人相处互动、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价值。
1: 但是有一件事情更现实了、嗯、哈，嗯，这个要参与戏剧活动的话，你看啊，台前台后要顾、嗯、还有上面的灯光也要顾、嗯、还有地板也要顾、嗯、要花很多时间呢、
0: 啊。对啊，
1: 那孩子不会影响他的课业吗？
0: 绝对会啊这个绝对会啊，
1: 你打到好多家长的痛点啊
0: 但不用担心啊、
1: 嗯、
0: 真的啊，对啊，你现在我当然不是讲那么不负责任的话，然后我不要乱开玩笑，
1: 你一定要负责啊，对 啊
0: 对，我不要乱开玩笑，然后他对课业一定会某一些程度的影响，可是想象一件事情，
1: 嗯，
0: 他今天有这个机会、哦、有这个机会去练习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负责任，
1: 嗯
0: 哦、那当然他也可以把这些经验转换成他对其他的事情他也可以用负责任的方式态度还有方法。
1: 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时间当然很紧、
1: 嗯
0: 哦、可是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一门课叫做行政课，要他写计划书，就是你把时间表拉出来，
1: 哦，
0: 这就很重要吧，你同样对应到他的读书计划、
1: 嗯、
0: 他就有一个你知道练习、啊、
1: 嗯，
0: 对啊对啊。
1: 好，那我用30秒钟的时间请老师回答我、嗯、就是说在整个一个戏剧的训练的过程当中，除了与人的连结之外，回到自己很内在很内在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哪些的好处呢？
0: 自我觉察
1: 啊、
0: 哦，嗯，
1: 好，其实自我觉察那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
0: 对，
1: 好，那但是做到了这点那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1: 是需要花时间的，而这个时间下了成本之后离开学校它会跟着我们走一辈子，
0: 没错，
1: 所以再怎么算好像也是很划得来的、
0: 哦、好像
1: 是的。谢谢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下回再会、嗯、拜拜。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看到进前人人病定，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予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万维刚的新书，刚刚由先觉出版，书名很有意思，很简短，叫做人比 AI 凶。这本书是关于 AI， 我们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底下， AI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跟改变。我相信这是大家

现在经常接触到的一个主题。不过万维刚这位作者，我们在节目之前曾经介绍过他的《佛位系统》《高手赛局》等书，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观点。例如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如果你早出生几十年，可能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精力为基本生活奔波，你真正的才华无法施展，没有条件探索和体验世界的美好。如果再晚出生几十年，你的生活可能会过于容易。我们身边许多悬念到那个时候都已经有了答案，你也许不会有这么刺激的探索和挑战。而我们赶上了这个转折点，我们将见证人类从短缺迈向富足，而且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正在亲手推动富足时代的到来，被后世的英雄豪杰所羡慕。不过如果有一个穿越者回来采访我们，他很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富足时代即将到来，因为我们的时代充满了令人困惑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很担心高龄化社会，害怕没有足够多的年轻人缴纳劳保，但另一方面，现在大量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甚至许多大学生毕业就失业了。一方面，人们担心 AI 抢走人的工作，首先就是白领工作，可是另外一方面，白领却都在疯狂加班，工时爆表。一方面，我们正在大规模而且无比便宜制造各种商品，在许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但另外一方面却有大量的人不敢消费，或者是没钱消费。这些矛盾首先是好消息，因为单纯的短缺时代绝对不是这样，这些都是正在走向富足的迹象。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矛盾呢？可能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总是远快于社会组织形态变革的速度，这些是转型期的震动。所以万维刚他接下来要讲，他说这些不是全民共识，却相当一部分学者、企业家和关心科技进步的人看法。如果你仔细考察过各种软硬条件，你可以安全的推论，我们这一代人将在有生之年看到富足时代。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三个基本认识。第一个认识，世界上的资源本质上是无限的，并不是说世界上的物质是无穷无尽的，而是说相对于人类的使用需求，考虑到各种物质都可以循环再利用，地球资源足够每个人都过很好的生活。你用过的物质并不会就消失，你喝一杯水也好，洗个澡也好，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它只是重新进入自然循环，等待被下一个人使用。只要不发生核反应，不管你怎么用，你连一个原子都改变不了，你只是让原子们换个排列组合方式而已。当我们说使用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只是暂时借用而已。人们的习惯思维，包括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资源是稀缺的，就这么点东西，是我的就不能是你的。一切的政治跟经济的问题都归结于应该如何分配这一点资源。但是现在回头看，那并不是因为资源本身有限，而是我们利用资源的能力不足。如果你只能够依靠这块土地上这点产出，资源当然不够。这就好像坐拥金山却只能挨饿一样。现实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能量和知识，你可以无限循环利用各种物质，资源等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什么是食物？食物无非是把太阳能转换成为化学能的一个载体，你把这个馒头吃掉，只是利用其中的化学能，组成馒头的每一个原子都不会消失，它们从你的身体中流过，也许将来会组合成另外一个馒头。现在我们获取能量的能力，我们的知识储备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度去组织那些原子，所以我们使物质变得越来越便宜。在消费端进行观察会误导你，你可能觉得商店橱窗里那件衣服特别高级，餐厅菜单上的价格很贵，但如果你走到生产端，看看那些衣服是如何在生产线上一件件做出来的，如果你知道餐厅采购的预制菜成本还不到菜单价格的十分之一，你就会意识到物质其实不值钱，值钱的不是那一对原

子，而是另外两种东西。一个是那堆原子的排列组合方式，也就是资讯。像是你买一张游戏光碟，光碟本身很便宜，你是为了光碟上的内容而付费。另外那堆原子的历程，也就是服务。餐厅的价值不在于菜本身，而在于它为你提供了用餐的环境、服务还有体验。资讯是虚拟的，可以无限复制。我们为资讯付费是为了要奖励原创，只要用的人够多，价格就会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打电动花不了多少钱。而服务之所以贵，因为人总是宝贵的，越是富足的社会越是如此，这是对的，这是道德底线。当然在富足时代还会有一些资源永远稀缺，主要是土地等天生有限的东西。如果你非得要住在好地段，非得让人而不是机器人为你服务，非得要第一时间使用最新的发明创造，非得要亲临现场观看比赛，那你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支付高价。但如果你只想过普通日子，富足时代将满足你的需求。第二项认识，科技进步是指数成长的。我们目睹的不是线性成长，是指数成长。最简单的例子是电脑算力，也就是众所周知摩尔定律。同样的价格所能够购买的算力，每隔18个月就增加一倍。这意味着当你预测人类十年后的算力的时候，你要考虑的不是增加 10% 或 50%， 而是增加百倍甚至千倍。摩尔定律并不是一个规定，而是一项观察，它没有义务一直有效，我们只是很庆幸它一直有效。那为什么会有指数成长呢？第一个成长机制是边做边学，也叫做 Wright Law。 一样东西刚发明出来，生产者还不是那么熟练，所以卖得比较贵。随着用户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大，生产厂越来越有经验，就发现其中的许多窍门，也就能够改进性能，降低成本。当然这条路不会永远走下去，所以还有第二个成长机制，那是突破性的创新。例如真空环的路线走到尽头，能改的都改了之后，出现了电晶体，接着电晶体又发展成为基体电路，然后是微处理器，其次长效电晶体，其次外光刻等等等等。没有人敢说科学家一定能够发明让摩尔定律继续的新机制，但是目前为止他们总能够发明出来。而这是因为其他领域，比如说物理学也在成长，各领域的进步组合在一起，互相启发，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保证了进一步的加速成长。只要你能够搭上算力这趟快车，你的领域就会跟着指数成长。万幸的是，我们取得能源的能力正以指数速度成长，这是因为太阳能发电本质上属于电子技术领域，特别容易快速迭代更新。过去几十年间，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已经降到原来的几百分之一，目前已经低于传统石化能源。再考虑到太阳每年照射在地球上的能量，人类只利用了万分之一，而且储能技术也在加速成长，太阳能发电完全可以随时用。现在美国的家庭只要有独立的房子，花$20,000在屋顶上装太阳能板，在墙上配一块特斯拉电池，就可以脱离电网，过上能源自给自足的生活。就算可控核融合的技术一直没有突破，光是靠太阳能发电，我们也几乎可以取得无限的能源。第三项认识， AGI 即将实现。过去多年最大的惊喜，那就是大型语言模式可以有相当厉害的智慧。如果当前的趋势正确，我们会在几年内实现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慧。通用人工智慧将帮人类解决一系列科技难题，以及取代现在的很多工作。不用担心人会发明 AI 无法取代的其他工作，我们会更关心 AI 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们从繁杂无聊的工作当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有赖于机器人的突破，肯定还需要一些重大的进步，但现在看这里没有

绝对的难点。也许十年之内，每家每户都买得起能够做各种驾驶的机器人。在工厂里，机器人已经大行其道了，机器人很快就会取代生产线的工人，但是现在我们就已经不需要很多工人了。于是目前大部分的工作是和人而不是和机器设备交道。资源是无限的，也就意味着富足时代一定会到来。科技的指数进步明确通往富足的道路，当前 AI 的进展则预示了富足时代很快就会到来。有迹象指出我们已经一脚跨入了富足时代，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立即感受到而已。这是万维刚他对于 AI 正在带给我们的影响，他的观察，他的分析，我们是不是真的处在即将到来的富足时代呢？真的值得大家可以参考想一想。休息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来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先觉出版的新书，万维刚所写的《人比 AI 凶》。在书里面，万维刚提到了前几年大陆所流传的一句话，叫做世界是个草台班子。那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用来形容现实世界运作不完善，而且常常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边做边修改。有一个理论证明了这个说法，来自于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洛·吉波拉，他所写的一本小书叫《蠢人基本定律》。吉波拉这个理论很简短，他自己没有给出科学证据，但是学术界很感兴趣，多年来一直有人引用。吉波拉他就提出了五条人类愚蠢基本定律，我们称之为叫做吉波拉定律。先定义什么是愚蠢之人，吉波拉做了一个分类系统，用是否利己和是否利人两个面向，把所有人分成四类。第一类是 the intelligent 聪明人，既利己也利人，

宣导这样的行为，利己又利人，大家双赢，这样的行为最可持续，社会的总价值也就因此不断的提升。第二种是 The Bandit， 恶人匪徒，做事利己但害人，把自己的收益建立在他人的损失上。而恶人又分成两种，一种是给自己的利益比较大，对别人伤害比较小，例如说别人排队你插队，你增加了好几个人的等待时间，但或许你就是有急事，整体算下来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总体损害不大。另一种的恶人却是为了自己得到一点点好处，不惜为他人造成巨大损失，比如一个匪徒为了抢1000块杀了人，人家的生命价值远远超过那点钱，但是他不在乎，这就是社会的毒瘤。第三种人叫做 The Helpless， 无助者，这个人做的事情对他人有好处，自己却是吃亏的。他们可能是烂好人，别人一开口就答应帮忙，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也有可能是受骗了被人利害，还可能是无私奉献，比如为了配偶和子女牺牲自己的一切。吉波拉不提倡做无助者，原因很简单，你的损失也是损失，你牺牲自己的行为往往没有增加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吉波拉关注的重点是第四类人，叫做 The Stupid， 他们做事既害人又害己，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是绝对的负值。用中国俗话来说，愚蠢之人专门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比如和邻居发生冲突，本来正常沟通就能够解决，他非得高调报复别人受害，自己也违法。有些人上社群网站是为了要骂人，专门恶意留言，看到谁就骂谁，不止污染了网络环境，还把自己陷在负面情绪里，这种行为只有坏处。职场上比如说开个会，有人一发言就提一些看似高深实则离题的伪问题，没有丝毫的建设性，就是刷个存在感，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其实自己也没有赢得尊重，反而被别人看清。官场当中更是如此，有人专门破坏他人的工作，有人喜欢去打小报告，有人就热衷于官僚主义的流程，一个简单的事情非得要层层设下关卡，其实这些人自己都得不到什么好处，只是给别人带来麻烦，以此为乐。这就是吉普拉的第三定律，愚蠢之人是那些造成他人或群体损失的同时自己得不到任何收益，甚至自己也受损的人。他们不追求双赢，也不损人利己，他们专门造成双输。而吉普拉他的第一定律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低估了社会运转当中愚蠢之人的数量。第二定律是，某个人愚蠢的几率和他所有其他特征无关。你可能觉得文化水准低的人当中愚蠢之人比较多，从事高端职业的人当中愚蠢的人比较少，吉普拉说你想错了。他说根据他自己多年的观察跟经验，愚蠢是天生的，和教育、财富、职业、地位都没关系。吉普拉说他考察了很多族群，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学生、行政人员和大学教授等，发现其中愚蠢之人的比例都一样。他把这个愚蠢比例称之为叫做阿法。吉普拉甚至特别研究了诺贝尔奖得主，发现这样一群顶尖人物当中愚蠢之人的比例依然是阿法。无论是你在哪一个圈子，身边都有这么多愚蠢之人。不过吉普拉他没有说阿法具体等于多少。为什么高端的人群当中也有这么多愚蠢之人呢？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心理学家 Keith Stanovich 在《超越智商 What Intelligence Tests Miss》 这本书里面就特别提到，智商和理性决策能力是两回事。智商高的人考试成绩好，容易有重大的科学发现，但他可能理性决策水准不行，请他主导事情就会搞砸。那我们能不能估算 Alpha 大概是多少呢？吉普拉他说，愚蠢之人不是聪明人偶尔做蠢事，而是持续习惯性的做蠢事，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这种特质大约可以分解成为两项特征，一个是脑袋封闭，认知僵化，这种人拒绝根据新资讯

乔森自己的世界观，总是用他的那套旧框架来解释一切。这种人如果有一点权力，那就是权威主义人格。有研究统计，这个特征在人群当中占比大概是 15% 到 20%。 另外是超级自信，有一个理论叫做达克效应，意思是水准低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水准低，往往比水准高的人更有自信。统计认为这样的人占比大约 25%。 于是万伟刚他就请 ChatGPT 根据这些线索的体感大致估算了一下，他认为这个阿法值大概是 10% 到 15%。 换句话说，每8到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愚蠢之人。还有研究者提供过间接的证据，统计发现社会上各种错误事故灾难发生频率之高，不能完全用随机性来解释。如果错误都是随机的，那事故应该成常态分配，但是现实当中事故形成了所谓肥尾分布，严重事故比随机性可以解释的多得多，那就只能够是愚蠢之人的功劳。愚蠢之人为什么也升上决策职位呢？茨普拉他就提供了两个原因，一个是靠关系，一个靠支持者的愚蠢。有的人家庭出身好，不管能力如何总能够透过各种关系坐上高位。在某些国家，官员子女成为官员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平民，号称婆罗门。像民主选举这样的选拔制度，按理说不讲关系，但别忘了根据第二定律，选民当中有固定比例的愚蠢者，他们一定会把事情搞砸。其中一种被搞砸的事就是把愚蠢之人给选上去，也许那个愚蠢的候选人又因为达克效应的作用特别有自信，选民喜欢有自信的人。又或者某人靠学术成就跟资历被提拔到高位，殊不知他根本没有管理才能。靠关心的典型例子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担任美国教育部长的 Betty DeVos。 这个人毫无教育界的背景，对教育事务非常的无知，在国会听证和媒体采访的时候连最基本的问题都答不出来。他能够当部长是因为捐了一大笔钱给川普的竞选总部。靠自信的典型例子是 WeWork 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 Adam Newman。 这个人的战略水准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没盈利就盲目扩张，疯狂烧钱，把一家万众瞩目的公司给搞砸了。事后人们翻出他在公司内部的谈话都非常愚蠢，根本就不懂管理，他偏偏能够当上 CEO， 那是因为他特别有自信又很会唬人。另外再看基普拉，他的第四定律是不愚蠢的人总是低估愚蠢之人的破坏性力量。还有第五定律是愚蠢之人比恶人的 bandit 更危险，这也是基普拉他整个理论的精髓。聪明人和恶人在面对愚蠢之人的时候会犯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低估这个人，不把他当回事，总觉得这个人的愚蠢只会伤害他自己。殊不知他们把愚蠢之人和无助者给搞混了。聪明人和恶人都是理性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以用威逼利诱影响他们的行为，可以和他们谈判以及进行博弈。恶人虽然不讲信义，但你只要合理设计利害关系，他就能够暂时为你所用。愚蠢之人却是没有理性的，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没办法确定的影响利用他。他的天赋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闯祸，可能某个组织的高层会因为看中一个候选人比较蠢而选他上位，觉得这样的人好控制，这绝对是巨大的错误。愚蠢之人恰恰是最不可控制的，威逼利诱全都不管用，这种会用某一种你无法理解的执念搞砸一切。不过万伟刚也就特别提到，基普拉没有回答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演化会允许愚蠢之人长期存在，愚蠢基因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而黑天鹅系列书籍的作者 Tablet 为基普拉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文中提出了一个猜想，他说可能是大自然之母不希望人类进步太快。

也许怕经济过热，专门安排了一些愚蠢之人给系统踩刹车。不过万维刚说 Tablet 他的说法解释力不是很强，更合理的解释是愚蠢的人并非没有生存能力，只要别让他们做决策，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小日子过下去，而日常生活当中本来也就没有太多的决策。

去做其他不需要决策的事，这是人跟 AI 在未来最有可能发展出来的最有利的一种关系。这本书书名叫做人比 AI 凶，人之所以比 AI 凶，就在于我们的微决策能力。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7: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6: 你没回复吧？
7: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6: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7: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6: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继续来聊荷马史诗。
1: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伊利亚德的故事。
0: 嗯哼，
1: 那伊利亚德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希腊的舰队呢准备要出发了，准备了1000艘战船。
0: 那很庞大
1: 耶。对啊，
0: 1000艘战船，
1: 然后每艘战船里面有100个士兵战士啊。
0: 嗯，
1: 然后战士里面呢整个阵容就很强大，最缺乏的战士最主要就是阿基里斯已经就位了啊。这奥德修斯呢非常聪明的，就是让说服了这个阿基里斯加入了这场战局。
0: 我感觉阿基里斯就占据了伊利亚德的很重要的篇章，
1: 他是最主要的男主角。
0: 对，
1: 还不是奥德修斯。
0: 嗯，
1: 奥德修斯在伊利亚德里面呢只是一个配角。
0: 嗯，
1: 啊，但是在奥德赛
0: 他就是主 角，以他为名啊。
1: 对，但这个时候的伊利亚德的故事呢，其实主要是在写他跟阿伽门农的纷争。
0: 嗯哼，
1: 阿伽门农是希腊的统帅，照理讲最大的啊，可是为什么阿基里斯有这个

0: 底气可以跟他争夺。啊，争夺些什么？阿基里斯说真的讲，他有需要去参加这场战争吗？啊，不用啊，是谁家的老婆被抢了？是你弟弟的老婆被抢走，又不是我的老婆被抢走，我干嘛因为你而打仗啊？我有没有去加入这个廷达瑞斯的这个协议誓言啊？我有必要去像奥德修斯那样？奥德修斯也不想打仗啊，可是他因为当初签了这个誓言，那就必须要为这个阿伽门农的弟弟去复仇，去抢回来。但对阿基米斯来讲，这都没有的，都不关他的事，他根本不需要去打仗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打？因为他是半人半神的英雄。那英雄我们讲他是一个阶级，可是虽然是阶级呢，但是他身份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他比别人高贵啊，他有神的血统，有人的这个作为，所以为了人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啊，就是为了荣耀跟尊严，所以他去参与这场战争。他的参战的原因是这样的，是为了勇气跟荣耀，不是为了去抢老婆，那不是他的老婆，跟他没有关联，不是为了誓言，他也没有立这个誓。所以对阿基米斯来讲呢，这纯粹就是荣耀之战。可是他的妈妈跟他讲说，孩子啊，你会死得很惨啊，因为在战场上面虽然你留名了，可是你可能因为这场战争你就过世了。半人半神的结果就是他逃不了死亡的命运。但阿基里斯选择了这个，他愿意去从容就死，因为他觉得死在战场上面，这是对一个战士来讲是一个荣耀。
1: 好像战士都有这种说法哦。
0: 对啊，这尤其
1: 在中国古代也是一个战将，就是说将军啊、将领啊，也都是要死在战场上，在战场上。
0: 对，那你看这个，他比中国的古代的将领还更古老，
1: 嗯，
0: 因为是等于是西元前十世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世代。
1: 这算是一个英雄气魄吗？
0: 荷马在写的时候呢，应该已经是后期了，也就是说特洛伊战争发生完之后，他去转述民间的这个说法，然后把它变成史诗。所谓史诗就是诗歌啦，
1: 嗯，
0: 所以我们看
1: 用吟唱的方式，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荷马史诗是有流传下来的，光是伊利亚德就已经有15693行的这个诗歌。
1: 我觉得好多
0: 太多了啦，说真的讲
1: 我没有，要是我没有耐心看下去，
0: 看
1: 我听听故事就好了。
0: 光是看诗歌文字还可以，
1: 嗯哼，
0: 但里面有很多的注解啊，注解哦，为什么要这样，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很麻烦，就很头痛，那可能就是一个大部头。现在你要说你能够看得完伊利亚德奥德赛，那我觉得真的很佩服他，
1: 有很大的耐心。
0: 对，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就是看诗歌，看诗歌以后那不懂的地方呢再来看注解，那注解的文字就变成非常的小。我们现在回头要来看的就是说，希腊战舰呢已经完成了这种准备了，他要去攻打特洛伊，1000艘的战船准备好，战士准备好，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以后呢要出发。他们在那个利奥港要出发，在港口出发的时候就卡住了。为什么卡住呢？古代的时候的是帆船啊，你需要风，有风才能够吹得动，你才能够运送。我们现在不用啊，古代一定要这样。那他遇到什么事情？没有风啊，没有风，一点风都没有，一点都风都没有的话，你要怎么前进？前进不了。以为说一天没风而已，结果第二天也没风，第三天也没风，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风？那为什么会没有风？他结果这个阿伽门农都在想，会不会是有神明在干涉，让我出不了？所以呢，阿伽门农呢就去找祭司去了解，就说为什么我们船舰没有办法出发。那这个祭司呢就去跟这个神明沟通，就有点像我们像一个庙祝一样去问神啊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一发生一问是谁，谁在阻拦这件事情，是狩猎女神。狩猎女神叫做阿提密斯，阿提密斯就是现在的月亮之神，她也是月亮之神，可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她被称为叫狩猎女神。还有古老的月亮神跟
1: 我好难把月亮女神跟狩猎这两个

0: 是联想到一起、哦、
1: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是狩猎女神、嗯、那因为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呢，最大的神族叫泰坦族，那泰坦族不是每个人呢都是赞成这个泰坦族的第二代 的父神、哦、站在他们那边，可能就是站在宙斯这一边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就有泰坦战争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时候的阿提米斯呢还没有真的变成月亮女神，她就是叫狩猎女神正式的称呼。那同样的阿波罗叫光明之神，还没有叫做太阳神，因为太阳神是到后来这个泰坦族的神明退位以后他才接任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称呼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狩猎女神呢，她就不满意阿伽门农，不满意她什么呢？因为阿伽门农在出发前呢就去狩猎打猎，结果打了一头鹿，公鹿，很雄伟的一个公鹿。但那公鹿是谁的？那公鹿是阿提密斯养的。
0: 我也想跟我说公鹿是开车的。我开车。
1: 你把人家阿提密斯的里面的宠物给杀掉，
0: 他气炸了，
1: 而且他还得意洋洋的说，你看我的狩猎，我的箭术比阿提密斯还好。对，他就在那边
0: 吹牛，这个要比
1: 乱开。对
0: 对，
1: 他就无意间就讲说，你看我的狩猎的方法，我的技术阿提密斯都比不上。所以阿提密斯就在想说，你在后面阴我，你杀了我的宠物你还这样子讲我，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非常生气以后，你现在不是要去打特洛伊吗？我就不让你打，完全没有风的情况之下，我看你怎么样的去开动，一千艘船只开不动。开不动的结果呢，就是必须要跟阿提密斯道歉，你没有跟神明好好的道歉呢，神明不会让你一帆风顺，他只会让你无风的状态，你开不了。开不了以后呢，每天你都要浪费粮食啊，你要去养军队啊，你做什么啊，你就让部队里面在那边白等。阿伽门农后来就觉得说，那自己的行为自己要负责啊，跟祭司讲说，那我必须要好好的跟这个狩猎女神好好的达成这个协议，我承认我错了，我这样可以不可以？祭司就回答他说，你可以，可是你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你要把你的长女献祭给阿提密斯，让阿提密斯来接受。献祭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祭品啊。
0: 对啊，对方必须死啊。
1: 对啊，把他的长女，你要牺牲你的长女、
0: 嗯、
1: 这样才可以开动啊。所以他再想一想，就是说我要去牺牲我女儿吗？
0: 怎么舍得呢？
1: 他就舍得，因为他就、啊、因为女孩子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祭物，我要去让他。
0: 西方人也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啊。
1: 一样有啊，不是完全没有，一样有。所以在这个事情，
0: 我只能说每户家庭不一样啊，也不能用纯东方跟西方来判断。
1: 对，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是觉得说要把女儿献祭才能够平息这个女神的愤怒。
0: 嗯，
1: 所以他就决定把他的女儿交出去。他的女儿呢叫做伊菲格涅亚。
0: 哇，名字好长哦，伊菲格涅亚。
1: 伊菲格涅亚，伊菲格涅亚后来在希腊的悲剧里面呢是一个很著名的角色。就是因为他被献祭，他远在他的这个国家，在麦西尼，他必须要把他从麦西尼骗来这里。
0: 听到这里我有点难过，哎，爸爸要骗自己的亲生女儿，他到底要怎么骗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谈到了阿伽门农国王呢，为了要得到阿提密斯的原谅，所以还要把他的亲生女儿伊菲格涅亚骗来港口。他想到了什么办法？他成功的把他的女儿骗过来了吗？
1: 他骗他女儿的一个办法就是说，要把女儿嫁给当时希腊的第一勇士。那第一勇士就是阿基里斯啊，那就说阿基里斯呢愿意娶他的女儿。
0: 嗯，
1: 那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那他的女儿就非常的高兴，能够嫁给希腊
0: 英雄。
1: 对啊，大家都向往的一个对象。他其实这是骗来的，但是阿基里斯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完全不知道。
0: 我什么时候要娶她了？
1: 对啊，我什么时候要娶她？但是你知道，后来阿基里斯啊爱上她。
0: 啊，反而爱
1: 对，
0: 哎，这样很好，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1: 没有终成眷属
0: 啊？真的吗？
1: 因为他要被献祭啊。
0: 啊，对对对
1: 对，你要献祭的话，就是当做牺牲品了，你要当成牺牲品，让阿提密斯给接纳。那阿提密斯呢，就是祭司讲出来以后呢，我就说我要把女儿给献出来，把女儿献出来，就说阿基里斯要娶她，所以他就来到港口跟他的爸爸去会合。跟他爸爸去会合的时候，他突然就碰到了阿基里斯。他其实不尴尬啊，因为他就觉得说，我看到我心爱的这个对象，我要结婚的一个对象，他是很高兴
0: 开心的，又开心又害羞。
1: 对，可是阿基里斯就会想说，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等于是被骗了，因为他爸爸是用诡计去骗的，把女儿给骗过来，要把他杀掉。其实献祭就是要杀死他，这样才能够让船舰能够开动。这个其实说就是有点骨肉相残的那种味道。但他的女儿完全不知道这回事，还觉得说阿基里斯看起来

0: 潇洒英俊，如意郎君啊。阿基里斯就想说，我怎么可能会跟你结婚呢？没有这件事情啊，如果有的话我也很开心啊。阿基里斯其实就把当作像初恋对象一样，他其实也有点爱上了这个女孩子，因为他非常的坚毅勇敢，因为他后来知道说这一切都是他爸爸的阴谋，阿基里斯根本就没有想要娶她，因为当初就没有这个想法。但阿基里斯为什么最后会喜欢上她，是因为伊菲格涅亚呢很勇敢，他明明知道说这是一个局，但是为了大局着想，他愿意牺牲自己，所以他为他的勇气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觉得很感动，觉得这个女孩子值得我喜欢，后来就变成假戏成真，他真的爱上她了。但是爱上她那一段时间呢，你到献祭完成的时候，他就处在这种生死交关的时候了。处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他还对他对阿伽门农的女儿讲说，我是真心的喜欢你。那得到了这个承诺以后呢，他就觉得很开心了、啊、很开心，他愿意去献祭。阿提密斯呢，这个女神也很有意思，你爸爸做的事情我虽然不爽很不开心，但是你愿意当祭品，阿提米斯呢非常的感动，连神跟人都对他的行为感动，一个真的想娶他、啊、一个愿意去救他，因为你是当祭品嘛，你当祭品就要被杀掉，被杀掉那一刹那，他跟他爸爸讲说，我愿意当祭品，你不用把我骗来，我也愿意、啊、所以他是大义凛然的去接受自己的死亡。就在献祭的那一天，刽子手的刀子要下去的那个刹那，突然之间就卷起了一个大风。
1: 微微，就我们古装
0: 刀下留人，他没有刀下留人呐、啊，
1: 刀下留人，
0: 他就一片的迷雾，然后一阵大风就把他刮走了。你再看到的时候呢，伊菲格涅亚就不在了、哦嗯。不在以后，大家就想说发生了什么事？刚才那阵大风，那阵怪物怎么来的？那原来就是阿提密斯用了他的法术把他给带走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孩子不该死，不该为了这个献祭而这样牺牲，所以呢风就来了，一有风你船就可以动了，一千艘战船就可以开动，这表示阿提密斯已经原谅了阿伽门农的这个粗鲁的行为，但他的女儿不见了。那传出去以后啊，传到麦喜尼啊，他的妈妈海伦的姐姐呢就知道说自己
1: 双胞胎姐姐，
0: 对，但他们两个长得不一样、
1: 哦、我以为跟海伦一样美呢。
0: 哦，没有没有，她没有那么美，海伦是因为她是宙斯的女儿、嗯、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
0: 她的名字叫做克鲁泰涅斯特拉，
1: 我以为她叫仙杜斯呢
0: 名字蛮长，
1: 一个叫海伦一个叫仙杜斯
0: 克鲁泰涅斯特拉，那名字还蛮长，
1: 克鲁泰涅斯特拉，
0: 对。然后他就嫁给了阿伽门农，但是他觉得说，你阿伽门农你怎么可以把女儿骗去送死？他不知道的是女儿其实没死，就被阿提密斯给接走了。阿提密斯把他接走以后呢，让他当他的神殿的婢女、
1: 嗯
0: 啊、就是服侍他，然后让他去某一个岛上面呢去当祭司，永远去服侍阿提密斯，
1: 总之没有杀了他，让他献祭就对了。
0: 可是外人不知道啊，就是一阵风刮走了他、嗯、就生死下落
1: 不明，也
0: 是被
1: 他感动了。
0: 对，那生死下落不明，那传回麦喜尼的时候就说，他的女儿呢被他的爸爸给骗走了，骗走了以后当成祭品杀掉了，牺牲了、
1: 嗯、
0: 献祭了，所以他一直认为他的女儿死于非命，所以对他的老公就非常的不谅解。哪有人会对他老公谅解这件事情的？
1: 如果我是他太太孩子的妈的话，我跟老娘跟你拼
0: 了。对，所以他就埋下了这个伏笔、嗯、老娘跟你拼了、
1: 嗯、对，
0: 而且
1: 你懂一个母亲的心吗？
0: 对啊，
1: 老娘跟你没完，
0: 你出征十年再回来已经十多年之后了、
1: 嗯、
0: 十多年之后麦喜尼的王国已经变成了是他皇后在执掌掌政的，那掌政了以后呢，他就有小三啦，就有小王了、
1: 嗯
0: 啊、王后就有小王，他就跟小王在一起，结果发现说阿伽门农竟然奇迹的归来，
1: 竟然平安回来了。
0: 对啊，因为打赢克洛伊嘛，又回来了。
1: 那他跟小王之间只能分啦？
0: 没有
1: 啊，没有分啦，
0: 他们就

0: 设计一个阴谋，然后再趁阿伽门农在洗澡，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就把他杀掉。阿伽门农的最后的一个下场是他从特洛伊平安回来。
1: 那海伦的姐姐是
0: 她是少数
1: 很准的女人，
0: 她是少数可以从脱离海难而回来的人哦。可是
1: 后来那当然啊，整个都很惊险啊，过程。
0: 对啊，但是后来她却
1: 死于太太之手，
0: 太太之手，太太跟情夫把她给杀掉。
1: 所以不要乱惹女人。
0: 没错，你知道她死的时候呢，这个在《奥德赛》里面呢就有提到，
1: 嗯，《
0: 奥德赛》里面提到呢，就是奥德修斯啊有机会到阴间地府去。见他当年的一些战友，所以他见到的是阿基里斯，看看阿基里斯现在死去以后过的生活怎么样。结果阿基里斯又跟他说，活着是最重要的啊，你要好好的活下去。见到的另外一个人呢，是他意想不到的，竟然就是当初的这个领袖阿伽门农。阿伽门农也死了，死了才会在地狱嘛，才会在阴间嘛，
1: 阴间相见。
0: 对呀，阿伽门农就跟他讲说，他是被他太太杀掉的。那为什么会被杀？因为十多年
1: 没见了，对，太太已经有新欢了。
0: 太太也不谅解他，当初为什么把女儿杀掉？
1: 除了有新欢，还把女儿杀掉。
0: 对，所以他主要是跟奥德修斯讲，那你现在回去，十年再加十年，就
1: 20年
0: 了。那20年你要想想看，你家里面的女人变成什么样子，要她去警惕啊，以她为这个教训。我虽然平安的回到了，消灭了特洛伊，回到了希腊，可是最后我的下场竟然是被我老婆跟她的情夫杀害。那你现在20年的时间，战争10年，然后回家海上迷航10年，20年的时间，你的太太变成什么样子你可能不知道，不知道的话我就是一个教训，那你要记得我的教训。所以奥德修斯呢，看到两个他想看到的人，一个是阿基里斯，跟他说我在阴间里面过的生活是怎么样，但我告诉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另外看到阿伽门农，虽然我打赢胜仗，可是最后我竟然在阴间里面，因为我被杀了。我为什么被杀啊？因为当初我的女儿被我献祭，我的老婆不谅解我，然后伙同她的情夫将我给杀害。当然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要拿到麦奇尼的政权了。你已经10年不见了，10年在外面打仗，国家难道不需要人家管吗？那你一回来管以后呢，这个政权就好像重回到你手上。她是有野心的女人了，有野心，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悲剧。
1: 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阿伽门农献祭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妈，我借一个motorbike去买物件。
1: 怎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4: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步一没有：
5: 用电不超过负载，
4: 电线不捆绑折损，
5: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4: 插头不潮湿污损，
5: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4: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3: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又是周一的夜晚，有人在无语的夜晚，心里却下着雨。心里下着雨，也许就象征着对世事的一种感叹，对自己人生境遇的一种不平。总而言之，有些自己不愿意看到的情绪却接踵而至。其实我们人生到头来啊，很多的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这绝对不是胡乱说的。多年前曾经困扰过你的问题，虽然后来你释怀了，但有时想想那个问题究竟从何而来，

究竟为什么当年会遭遇到这么大的险境？找啊找啊，好像答案呼之欲出，但后来也又否定了，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千万不要拘泥在这件事上。什么事呢？所有问题我们都要找到解答。但是这绝对不是给我们开脱责任的借口。明明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你却偷懒，你却忽略，这不是过错，那什么才叫过错呢？也许就在周一的晚上呢，外头没有下雨，但有些朋友心里却下着雨，好像就是一种莫名的周一夜晚的症候群，您有没有呢？好了，说了这么多，我想特别是老听友猜到了，我们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来欣赏 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天气的变化不见得是很规律的。上礼拜雨下的大，那么这礼拜呢？当然我在这就不能妄加猜测了，还是请听众朋友呢多参考我们官方中央气象局的各项的一些预报的资料。但我要聊的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心情的预测。你能够预测明天你的心情像晴天还是像雨天呢？有人大概已经预测到了。为什么预测到了呢？因为在现阶段的生活当中有若干难解的习题，有很多挥之不去的苦恼，或者我们很不愿意面对的人，这一阵子呢他总是会出现在眼前吧，不然就是在离你不远的地方。说到这个呢，就聊到一些上班族的甘苦了，特别聊到苦的这个部分。上班上了很久，也许10年、20年甚至30多年了，那个跟你最不对盘的人也跟你当了同事当了很久，那这时候你要想想你自己真的很了不起。不要说共荣共存啊，其实也没什么荣啊，但是能够还算和平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我觉得你真的要给自己鼓鼓掌了。生命中的确有太多的历练是让我们在学习，我们必须要面对要接受我们不是很喜悦的人事物。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Emery 带来的这首抒情歌曲，心里正下着雨， Raining in my heart。

真的，有的朋友心里正下着雨，这个下着雨是形容情绪的低落，或者在内心的世界当中灰蒙蒙的，能见度非常的低，有太多太多外界的这个输入刺激，而我们的输出反应就是所谓的心情，所谓的情绪了。有人除了藏不住话之外呢，也藏不住面部的神情，心情好坏看他的脸色就一目了然了。也许很多当事者他们也在感叹，如果有演员的这个功力的十分之一，那有多好呢？其实想想啊，一些从事演艺工作的朋友，你知道那种内心的甘苦吗？在碰到很难过的事情，碰到重大的挫折，但他的档期不能改，他的通告不能推，在台上面对群众，或者是在棚里面面对镜头，他还是要堆起他的笑容。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说那叫敬业，但想想假设一般凡夫俗子，那真的是一种人性的扭曲了。所以不要光只是看若干艺人这个光鲜的外貌，其实他们的内心世界呢，也是不要用复杂来形容吧，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迥异于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Cliff Richard 带来的歌曲 Ocean Deep。

有时真想逃避，逃避工作，逃避人际的互动，逃避好像每天已经被当成习惯的行进的路线。想要逃避有些不得不表现出的心情，而这些心情多半是虚假的。自己好像就在人生舞台上是一个被强迫做表演的一个表演者啊，一个演员。我相信这样的心情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吧。但是有些朋友听到这段话会想，那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就走出来了，现在闲云野鹤，现在能够很自在的做自己，特别是他的工作生涯结束之后，那我真的恭喜你。是的，人的一生，特别到了中段跟后段呢，做自己那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了。我们来欣赏老鹰合唱团带来的抒情歌曲《Desperado》。

听到 Desperado 就想到一句俗谚，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当然对于浪子这两个字呢，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解读。这个浪子不见得一定是作奸犯科，但是有一种客观的情境，那就是迷失了自己，他没有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当然有人会说，真正的自己就是比较邪恶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想生命个体追求所谓真正的自我，要懂得善待自己，也要有益于周遭。那如果境界更高呢，那就是造福人群了。好，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最后一首歌曲特别来回味安迪·威廉斯的经典老歌 Love is a many splendor thing。

0: 人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他还好吗？
4: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3: 修复式司法
4: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5: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们真的就像演员一样，有时我们演技真的高超，明明心里在下雨，却硬撑着说天气很好。 LINE 的讯息打了又删，最后只送出一个哈哈。那些真正想说的话，像被压在抽屉最底层的信，积了灰也不敢寄出。其实不是不愿意被看见，只是怕开口之后对方不知道该怎么接，所以就笑着说没事，变成最安全的表述。今天在咖啡店，我终于把其实我最近有点累传给了一个朋友，手机亮了，他回到我也是两个字而已，却让整间咖啡店突然变暖了。原来隐藏的情绪被接住的时候是这种感觉。

下班时间的捷运车厢挤满了人，我站在门边，看见一个阿伯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盒蛋糕，旁边的年轻女生则用力抓着手机，指节都发白了。忽然想起来，今天早上我也在超商冰柜前站了很久，只是看着那些饮料什么都没买。店员好心地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说没事，就是逛逛而已。其实心里有一点点事情，但说不上来是什么，就只是卡在那儿。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情绪像没有锁紧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却又不到需要找人来修的程度，只能自己把它包起来，放进心里某个角落，继续过日子。走出捷运站的时候，风吹过来，我轻轻吸了一口气，还是没有跟任何人说。有些心情就是这样，不急着讲，也未必需要讲，就留着，慢慢的就会过去了。

一连配置带来的 memory， 回首来时路，有多少被我们隐藏的心情呢？从小到大啊，其实在亲情、友情、在爱情的世界里，好像到了一个时间点，隐藏就是一种必要的习惯了。其实会变成这样呢，我相信很多过来人呢，他们也发现，就是受过伤了。当年那个愿意听你心事的人，后来他改变了角色，改变了角色。这个世界也在变化当中，原本的依靠忽然让你觉得几乎像纸片一样，它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支撑。或者我们就躲在墙边，但这个墙忽然就向你倒下，把你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心情有些有必要性要隐藏起来。但如果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然隐藏式的习惯，这可就是人生的一大麻烦了。我常说，心情要有出口，心情要有出口。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出口一定要有一个人对话，其实跟自己对话也是心情的出口。在一个温暖安全的空间里，特别在夜里这个时候，跟自己谈心，跟自己聊一聊今天一大早到现在一些很难忘的对话，一些让你很吃惊的事情，就多聊一聊。记得最终呢，要懂得安慰自己，很多事情时候到了，就会过去了。

有没有觉得昨天有些困扰的心情，今天也不见得全部都想得起来，也不到24小时，真的很多就改变了，好像消失了，那个作用力呢也没有像昨天是那么的强了。是神秘的力量，还是就是自然而然的，我真的不明白。夜深了，再叨扰一句，请大家多多善待自己的灵魂，我们的情绪要有出口，有所隐藏，有所不藏，人生就是在追求一个平衡的，希望大家都努力的达到这样的境界。 Green Friday 带来的歌曲 The One You Lov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

0: 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六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锦绣二重唱哦，在2001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爱的罗曼史》那张专辑当中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珊瑚恋》。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说到了这一首歌曲《珊瑚恋》呢，一定要提到了，最近才刚刚开完演唱会的翁倩玉哦。那么，翁倩玉呢，其实在当时呢，就是。是这首歌曲的这个原唱，而且呢，在当时我记得这首歌曲呢，还有另外一个日语的版本。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翁倩玉在早期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呢，珊瑚恋这一首歌曲的日语的一个版本。那当然这个最近呢，翁倩玉啊这个开演唱会，然后呢这个演的电影有没有，阳光女子合唱团哦，里面演的那个玉英奶奶哦，真的是很感人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这一部电影啊，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那你有没有哭？应该很多人都会这个潸然泪下，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桥段哦，好好哭啊。我一个女性朋友啊，哦，这个一包卫生纸哭掉了半包，哎，我说你真的实在是水龙头哦，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掉眼泪了，就是从那个小孩子要离开妈妈那一段就开始哦，一直到后面哦，真的是不行呢，连我这个大男人哦，这个男生嘛，这个有泪不轻弹嘛，我都觉得哦，真的实在是太感人了哈。好，那么当然除了电影之外，翁倩玉其实在电影啦，在整个的他的歌唱事业当中呢都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也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而且呢他的歌曲呢涵盖了有日语，还有呢包含了像是国语，还有另外呢就是台语歌曲。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翁倩玉，好听一段歌曲，台语的歌曲叫做《酸酸好》。南狗狗。

真的好，有没有听到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叫做《刷刷好蓝哥哥》。好，那么说到了这个翁倩玉呢，她从1966年，民国55年就开始出专辑的，她的第一张专辑哦。那么其实一直到今年呢，她还有另外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阳》。

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时间之河，时间之歌这一首歌啊，那可见的她一直都在演艺事业当中啊去发展。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说，那她不是艺术家吗？也是啊，那么她也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个版画。 OK， 好，那当然讲到了这个翁倩玉呢，在1972年的时候呢，她就获得了第十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这个电影呢叫做《真假千金》。那么隔年呢，到了1973年的时候呢，他的一部电影呢还获得了第19届亚太影展的特别演技奖。那这部戏呢叫做《爱的天地》。那《爱的天地》里面呢很有名的一首歌曲呢，当然就是《海鸥》喽。那么另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圆圈圈》。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哦，圆圈圈。那么这首歌呢，是《爱的天地》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哦。那这部电影呢，我觉得也是一部很好哭的电影。OK， 它讲的是一个老师，然后呢，他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呢，就到了孤儿院，然后呢，去当老师的一个过程哦，很好看。那其实呢，说到了这部电影呢，当然就是由刘家昌执导的，所以你们里面的歌曲呢，当然也就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相关的一个作品了。好，那当然同名的这个电影呢，这部《爱的天地》这部电影呢，主要的这部歌曲呢，那后来呢，也有很多不同翻唱的版本，就是刚刚呢我所说的这个海鸥这一首歌曲哦。那海鸥的这首歌呢，其实说真话真的很好听，而且呢在当时呢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亚太影展之外呢，这部电影还获得了第十一届金马奖的最佳摄影还有最佳非歌剧音乐奖，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 OK，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刚才一直提到的海鸥。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姜育恒的版本。那其实这首歌曲啊，有多少人唱哈？来告诉大家，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姜育恒之外呢，吕方唱过，欧阳菲菲唱过，然后呢，珍妮也唱过。所以其实基本上呢，这首歌曲呢，从早期的翻唱，然后呢，一直到中后期，大概90年代以后，都很多人不断的翻唱。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海鸥》这一首歌曲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圆圈圈》那首歌曲，嘿嘿，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珍妮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海鸥》啊。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翁倩玉。当然，翁倩玉呢，她从小的时候呢，她就是就到了这个日本去。好，那么其实翁倩玉的祖父呢，就是翁俊明先生。那翁俊明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医师哈。那么后来呢，他就跟爸爸就到了日本去，然后呢，他就是因为他爸爸呢，就是翁炳荣先生。翁炳荣其实他在早期的时候呢，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那当然，这个爸爸做歌嘛，女儿唱也应该的，对不对哈？好，那其实说到了很多好听的这些歌曲，这个翁倩玉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放到最后才跟大家来分享，在第一阶段的最后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这首歌曲。这首歌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祈祷。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

0: 啊，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个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小吴，你吃夹心？

0: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感冒？
2: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珍妮蛮无脑的一首歌曲，叫做《今天明天》。

好的，那么这首歌呢，歌词非常的简单，就是呢，今天过后是明天啊，明天过后呢是后天，二十四小时叫做一天，三百六加五天就一年，就这样。那我所以我会说这首歌还真的有点蛮无脑的哈 ，OK 哈，好，那么接着这首歌曲呢，来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啊。那么刚才的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翁倩玉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呢这个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跟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哎，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红的一位歌手哈，就是珍妮同学了。好，那珍妮呢，大概在1971年的时候呢，发行了她个人的第一张的专辑，那现在呢，听说了哈，就是他呢，就是退隐了。然后呢，我那天还看到了一个媒体的报道，说是在桃园哦，那么有一个农场，然后每天都过得非常正常的生活，就是种种菜呀，哈，然后呢就当个农夫这样 ，OK， 享受一下田园之乐这样哦。好，可是，在早期的时候，我必须凭良心说，珍妮呢，她有非常多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而且呢，她的这个唱片呢，专辑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非常多。刚才有讲过了嘛，好，1971年的《星湖》个人首张专辑，然后呢，在1971年还有另外一张专辑叫做《17岁的烦恼》，OK。那1972年呢，单单一年呢、哦，就有《不能没有你》《誓言》《金色的阳光》《做人难》《晚秋》《不要说抱歉》五张六张专辑，大家可想一年。

年出六张专辑，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啊？那平均一下的话，大概就两个月一张，两个月一张，两个月一张，哦，真的是很厉害。OK， 好，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好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好了。嗯，这首歌呢也是这个珍妮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而且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展现了，完全展现了珍妮的唱腔的功力。来听这首《晴时多云偶阵雨》。

珍妮在1974年的一个作品哦，《晴时多云偶阵雨》。那其实说真话，这首歌真的不好唱。一开始那个呀呀呀呀呀呀呀，有没有哈？这个肺活量一定要够啊，要不然的话真的没办法压得出来哈。所以呢，哪怕一直到现在为止，可能有啦，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到《晴时多云偶阵雨》这一首歌曲的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1974年的一个版本哈，也是最早的一个版本。他的歌真的很多哈。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基本上呢，应该也可以形容到，这个上个礼拜的天气哈，有时候下雨，有时候放晴哈，有时候呢这个雨下的还真的很大，然后雨下一阵之后呢就出他的太阳 ，OK 哈，还真的是蛮麻烦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这段时间哦，这个气候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伞还是带着会比较好 ，OK。好，这是闲话一句哈。好，我们再聊聊这个珍妮。珍妮呢，大概一直大概看相关的资料，大概是一直到了前几年吧，2019年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歌曲的这个复刻的版本哦。那这个到后面其实说真话，都大概就是他的这个精选集啦，然后来出这样 ，OK 好。可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呢，在早期的时候，哦有。

有首歌，这首歌啊，说真话还真的不好唱。我觉得珍妮的歌哦，没有一首歌是好唱的呢。哈，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重新改编编曲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海上花》。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林子良的版本哦，重新翻唱的这一个版本。那其实说到了《海上花》呢，在1986年，民国75年的时候呢，就是由杨凡所指导的。这个杨凡不是那个杨凡 ，OK， 1986年导演杨凡。不是那个杨婆婆那个杨凡 OK 哈。1986年的时候，杨凡所指导的这一个电影啊，《海上花》。那后来还有一个《海上花》，就是1998年，民国87年的那个版本。那个版本呢是侯孝贤的版本 ，OK， 是不一样的版本。那这个珍妮所演唱的《海上花》是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1986年杨凡执导的《海上花》的这一个版，这个电影的版本当中哦。而且在当时呢，这一首歌曲呢，除了国语的版本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粤语的版本。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珍妮的版本，粤语的版本啊、哦。那其实说真话，这首歌曲呢，罗大佑写的时候呢，真的是不好唱，而且呢，罗大佑的这个歌曲呢，有一个非常的这个特色哈、哦，就是第一段的歌词跟第二段的歌词，柳柳啊被港被港，就有点像。啊、可是呢里面改了几个字，那当然整个的意境就会跟着不一样。所以歌手呢，他不但要诠释这首歌曲，他的歌词还要非常非常的融会贯通，他才能够达到那样子的一种感觉。 OK， 好，那这个1986年的这个海上花是由我们的珍妮同学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好，那也真的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当然其实说到了这个珍妮，不单单只是这一首歌曲了，那当然他还有很多歌。那当然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哦，在当时呢有一部刘家昌执导的这个电影叫做《枫叶情》哦。那《枫叶情》这首歌曲呢，基本上呢它会有两个不同的版本。那因为呢这个中间呢就有了一些八卦绯闻，我们就不谈这个了。那后来呢就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那在专辑的部分是由珍妮所演唱，那么在电影的部分是由凤飞飞所演唱。那其实两个人呢也是因为这一首歌曲啊，这个闹得有点不太愉快。 OK， 所以呢这个枫叶情这首歌呢，我觉得呢两个人唱都有它不同的一个味道在里头。好，我们来听歌好了，就不要再聊这些了。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珍妮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大家对于这首歌应该不陌生，但是呢这首歌曲的印尼的版本，印尼语的版本哈，可能大家都没听过哈，我们来听来自珍妮印尼版的版本《明日天涯》。

在我们节目当中哦，几乎没有播过印尼歌哦。可是呢，这个珍妮的，因为我们今天在第二阶段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珍妮嘛。那我也要告诉大家，其实珍妮呢，她的这个语言天分非常够，所以在当时呢还出了有这个印尼语的《明日天涯》。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有很多人唱。重新翻唱哦，那还有罗文，我觉得罗文是最早的那个原唱，后来还有刘德华也翻唱过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明日天涯》。那当然后续还有很多很多人了哈。好，那当然这个说到了这个珍妮呢，她的代表歌曲不单单是这些哦，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像《誓言》啦，还有另外一首歌，大家可能不知道。在1972年的时候呢，民国61年的时候呢，也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一个作品啊。那么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我家在那里》。那《我家在那里》呢，是1972年珍妮所演唱的。后来呢，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版本出现啊。好，那既然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我家在那里》。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这个版本。好，那这其实呢，在当时呢，这也是一个同名的电影，就是1971年。

李亚雷、杨群、王蓉所主演的《我家在那里》，OK， 哈，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了。好，那当然，珍妮呢，她自己本身呢也曾经开过像是演唱会啊，不过她的演唱会说真话，已经很久了，这个算算呢，大概其实也大概有十年呢。十年前他曾经开了一场非珍妮音乐会，那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我记得在哪时候啊，我忘记了，反正我有曾经有看过一次他的这个演唱会，真的非常的精彩，他的那个整个的怎么讲，就是那整个的气氛的掌握都非常好，主要也是因为他真的很会唱。 OK， 好，那当然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对珍妮呢，他会讲说，哎呀，他不是有一个小孩吗，如何如何，那我觉得这个应该都不是在我们节目要讨论的这个内容之一了。好，我们还是以跟大家来分享歌曲会最重要的。 OK，好了，那今天节目呢，今天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的收听，同时也不要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只有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欢迎您。

0: 六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万维刚的新书，刚刚由先觉出版，书名很有意思，很简短，叫做人比 AI 凶。这本书是关于 AI， 我们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底下， AI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跟改变。我相信这是大家现在经常接触到的一个主题。不过万维刚这位作者，我们在节目之前曾经介绍过他的佛位系统、高手赛局等书，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观点。例如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如果你早出生几十年，可能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精力为基本生活奔波，你真正的才华无法施展，没有条件探索和体验世界的美好。如果再晚出生几十年，你的生活可能会过于容易。我们身边许多悬念到那个时候都已经有了答案，你也许不会有这么刺激的探索和挑战。而我们赶上了这个转折点，我们将见证人类从短缺迈向富足，而且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正在亲手推动富足时代的到来，被后世的英雄豪杰所羡慕。不过如果有一个穿越者回来采访我们，他很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富足时代即将到来，因为我们的时代充满了令人困惑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很担心高龄化社会，害怕没有足够多的年轻人缴纳劳保；但另一方面，现在大量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甚至许多大学生毕业就失业了。一方面，人们担心 AI 抢走人的工作，首先就是白领工作，可是另外一方面，白领却都在疯狂加班，工时爆表。一方面，我们正在大规模而且无比便宜制造各种商品，在许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但另外一方面却有大量的人不敢消费，或者是没钱消费。这些矛盾首先是好消息，因为单纯的短缺时代绝对不是这样，这些都是正在走向富足的迹象。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矛盾呢？可能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总是远快于社会组织形态变革的速度，这些是转型期的震动。所以万维刚他接下来要讲，他说这些不是全民共识，却相当一部分学者、企业家和关心科技进步的人看法。如果你仔细考察过各种软硬条件，你可以安全的推论，我们这代人将在有生

之脸看到富足时代。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三个基本认识。第一个认识，世界上的资源本质上是无限的，并不是说世界上的物质是无穷无尽的，而是说相对于人类的使用需求，考虑到各种物质都可以循环再利用，地球资源足够每个人都过很好的生活。你用过的物质并不会就消失，你喝一杯水也好，洗个澡也好，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它只是重新进入自然循环，等待被下一个人使用。只要不发生核反应，不管你怎么用，你连一个原子都改变不了，你只是让原子们换个排列组合方式而已。当我们说使用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只是暂时借用而已。人们的习惯思维，包括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资源是稀缺的，就这么点东西，是我的就不能是你的。一切的政治跟经济的问题都归结于应该如何分配这一点资源。但是现在回头看，那并不是因为资源本身有限，而是我们利用资源的能力不足。如果你只能够依靠这块土地上这点产出，资源当然不够。这就好像坐拥金山却只能挨饿一样。现实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能量和知识，你可以无限循环利用各种物质，资源等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什么是食物？食物无非是把太阳能转换成为化学能的一个载体。你把这个馒头吃掉，只是利用其中的化学能，组成馒头的每一个原子都不会消失，它们从你的身体中流过，也许将来会组合成另外一个馒头。现在我们获取能量的能力，我们的知识储备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度去组织那些原子，所以我们使物质变得越来越便宜。在消费端进行观察会误导你，你可能觉得商店橱窗里那件衣服特别高级，餐厅菜单上的价格很贵，但如果你走到生产端，看看那些衣服是如何在生产线上一件件做出来的，如果你知道餐厅采购的预制菜成本还不到菜单价格的十分之一，你就会意识到物质其实不值钱，值钱的不是那一堆原子，而是另外两种东西，一个是那一堆原子的排列组合方式，也就是资讯。像是你买一张游戏光碟，光碟本身很便宜，你是为了光碟上的内容而付费。另外那一堆原子的历程，也就是服务。餐厅的价值不在于菜本身，而在于它为你提供了用餐的环境、服务还有体验。资讯是虚拟的，可以无限复制，我们为资讯付费是为了要奖励原创，只要用的人够多，价格就会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打电动花不了多少钱。而服务之所以贵，因为人总是宝贵的，越是富足的社会越是如此，这是对的，这是道德底线。当然在富足时代还会有一些资源永远稀缺，主要是土地等天生有限的东西。如果你非得要住在好地段，非得让人而不是机器人为你服务，非得要第一时间使用最新的发明创造，非得要亲临现场观看比赛，那你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支付高价。但如果你只想过普通日子，富足时代将满足你的需求。第二项认识，科技进步是指数成长的。我们目睹的不是线性成长，是指数成长。最简单的例子是电脑算力，也就是众所周知摩尔定律。同样的价格所能够购买的算力，每隔18个月就增加一倍。这意味着当你预测人类十年后的算力的时候，你要考虑的不是增加 10% 或 50%， 而是增加百倍甚至千倍。摩尔定律并不是一个规定，而是一项观察，它没有义务一直有效，我们只是很庆幸它一直有效。那为什么会有指数成长呢？第一个成长机制是边做边学，也叫做 Wright Law。 一样东西刚发明出来，生产者还不是那么熟练，所以卖得比较贵。随着用户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大，生产厂越来越有经验，就发现其中的许多窍门，也就能够改进性能，降低成本。当然这

这条路不会永远走下去，所以还有第二个成长机制，那是突破性的创新。例如真空环的路线走到尽头，能改的都改了之后，出现了电晶体，接着电晶体又发展成为基体电路，然后是微处理器，其次长效电晶体，其次外光刻等等等等。没有人敢说科学家一定能够发明让摩尔定律继续的新机制，但是目前为止他们总能够发明出来。而这是因为其他领域，比如说物理学也在成长，各领域的进步组合在一起，互相启发，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保证了进一步的加速成长。只要你能够搭上算力这趟快车，你的领域就会跟着指数成长。万幸的是，我们取得能源的能力正以指数速度成长，这是因为太阳能发电本质上属于电子技术领域，特别容易快速迭代更新。过去几十年间，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已经降到原来的几百分之一，目前已经低于传统石化能源。再考虑到太阳每年照射在地球上的能量，人类只利用了万分之一，而且储能技术也在加速成长，太阳能发电完全可以随时用。现在美国的家庭只要有独立的房子，花$20,000在屋顶上装太阳能板，在墙上配一块特斯拉电池，就可以脱离电网，过上能源自给自足的生活。就算可控核融合的技术一直没有突破，光是靠太阳能发电，我们也几乎可以取得无限的能源。第三项认识， AGI 即将实现。过去多年最大的惊喜，那就是大型语言模式可以有相当厉害的智慧。如果当前的趋势正确，我们会在几年内实现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慧。通用人工智慧将帮人类解决一系列科技难题，以及取代现在的很多工作。不用担心人会发明 AI 无法取代的其他工作，我们会更关心 AI 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们从繁杂无聊的工作当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有赖于机器人的突破，肯定还需要一些重大的进步，但现在看这里没有绝对的难点。也许十年之内，每家每户都买得起能够做各种驾驶的机器人。在工厂里，机器人已经大行其道了，机器人很快就会取代生产线的工人，但是现在我们就已经不需要很多工人了。于是目前大部分的工作是和人而不是和机器设备交道。资源是无限的，也就意味着富足时代一定会到来。科技的指数进步明确通往富足的道路，当前 AI 的进展则预示了富足时代很快就会到来。有迹象指出我们已经一脚跨入了富足时代，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立即感受到而已。这是万维刚他对于 AI 正在带给我们的影响，他的观察，他的分析。我们是不是真的处在即将到来的富足时代呢？真的值得大家可以参考想一想。休息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来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先觉出版的新书，万维刚所写的《人比 AI 凶》。在书里面，万维刚提到了前几年大陆所流传的一句话，叫做世界是个草台班子。那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用来形容现实世界运作不完善，而且常常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边做边修改。有一个理论证明了这个说法，来自于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洛·吉波拉，他所写的一本小书叫《蠢人基本定律》。吉波拉这个理论很简短，他自己没有给出科学证据，但是学术界很感兴趣，多年来一直有人引用。吉波拉他就提出了五条人类愚蠢基本定律，我们称之为叫做吉波拉定律。先定义什么是愚蠢之人，吉波拉做了一个分类系统，用是否利己和是否利人两个面向，把所有人分成四类。第一类是 the intelligent 聪明人，既利己也利人，我们宣导这样的行为，利己又利人，大家双赢，这样的行为最可持续，社会的总价值也就因此不断的提升。第二种是 the bandit 恶人匪徒，做事利己但害人，把自己的收益建立在他人的损失上。而恶人又分成两种，一种是给自己的利益比较大，对别人伤害比较小，例如说别人排队你插队，你增加了好几个人的等待时间，但或许你就是有急事，整体算下来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总体损害不大。另一种的恶人却是为了自己得到一点点好处，不惜为他人造成巨大损失，比如一个匪徒为了抢1000块杀了人，人家的生命价值远远超过那点钱，但是他不在乎，这就是社会的毒瘤。第三种人叫做 the helpless 无助者，这个人做的事情对他人有好处，自己却是吃亏的。他们可能是烂好人，别人一开口就答应帮忙，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也有可能是受骗了被人利害，还可能是无私奉献，比如为了配偶和子女牺牲自己的一切。吉波拉不提倡做无助者，原因很简单，你的损失也是损失，你牺牲自己的行为往往没有增加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吉波拉关注的重点是第四类人，叫做 the stupid， 他们做事既害人又害己，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是绝对的负值。用中国俗话来说，愚蠢之人专门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比如和邻居发生冲突，本来正常沟通就能够解决，他非得高调报复别人受害自己的违法。有些人上社群网站是为了要骂人，专门恶意留言，看到谁就骂谁，不止污染了网络环境，还把自己陷在负面情绪里，这种行为只有坏处。职场上比如说开个会，有人一发言就提一些看似高深实则离题的伪问题，没有丝毫的建设性，就是刷个存在感，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其实自己也没有赢得尊重，反而被别人看轻。官场当中更是如此，有人专门破坏他人的工作，

人喜欢去打小报告，有人就热衷于官僚主义的流程，一个简单的事情非得要层层设下关卡。其实这些人自己都得不到什么好处，只是给别人带来麻烦，以此为乐。这就是 Cipolla 的第三定律，愚蠢之人是那些造成他人或群体损失的同时自己得不到任何收益，甚至自己也受损的人。他们不追求双赢，也不损人利己，他们专门造成双输。而切普拉塔的第一定律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低估了社会运转当中愚蠢之人的数量。第二定律是，某个人愚蠢的几率和他所有其他特征无关。你可能觉得文化水准低的人当中愚蠢之人比较多，从事高端职业的人当中愚蠢的人比较少。切普拉说，你想错了。他说，根据他自己多年的观察跟经验，愚蠢是天生的，和教育、财富、职业、地位都没关系。切普拉说，他考察了很多族群，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学生、行政人员和大学教授等，发现其中愚蠢之人的比例都一样。他把这个愚蠢比例称之为叫做阿尔法。切普拉甚至特别研究了诺贝尔奖得主，发现这样一群顶尖人物当中愚蠢之人的比例依然是阿尔法。无论是你在哪一个圈子，身边都有这么多愚蠢之人。不过切普拉他没有说阿尔法具体等于多少。为什么高端的人群当中也有这么多愚蠢之人呢？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心理学家 Keith Stanovich 在《超越智商 What Intelligence Tests Miss》 这本书里面就特别提到，智商和理性决策能力是两回事。智商高等考试成绩好，容易有重大的科学发现，但他可能理性决策水准不行，请他主导事情就会搞砸。那我们能不能估算阿尔法大概是多少呢？切普拉他说，愚蠢之人不是聪明人偶尔做蠢事，而是持续习惯性的做蠢事，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这种特质大约可以分解成为两项特征，一个是脑袋封闭，认知僵化，这种人拒绝根据新资讯调整自己的世界观，总是用他的那一套旧框架来解释一切。这种人如果有一点权力，那就是权威主义人格。有研究统计，这个特征在人群当中占比大概是 15% 到 20%。 另外是超级自信，有一个理论叫做达克效应，意思是水准低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水准低，往往比水准高的人更有自信。统计认为这样的人占比大约 25%。 于是万伟刚他就请 ChatGPT 根据这些线索的体感大致估算了一下，他认为这个阿尔法值大概是 10% 到 15%。 换句话说，每8到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愚蠢之人。还有研究者提供过间接的证据，统计发现社会上各种错误事故灾难发生频率之高，不能完全用随机性来解释。如果错误都是随机的，那事故应该呈常态分配，但是现实当中事故形成了所谓肥尾分布，严重事故比随机性可以解释的多得多，那就只能够是愚蠢之人的功劳。愚蠢之人为什么也升上决策职位呢？切普拉他就提供了两个原因，一个是靠关系，一个靠支持者的愚蠢。有的人家庭出身好，不管能力如何，总能够透过各种关系坐上高位。在某些国家，官员子女成为官员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平民，号称婆罗门。像民主选举这样的选拔制度，按理说不讲关系，但别忘了根据第二定律，选民当中有固定比例的愚蠢者，他们一定会把事情搞砸。其中一种被搞砸的事，就是把愚蠢之人给选上去。也许那个愚蠢的候选人又因为达克效应的作用特别有自信，选民喜欢有自信的人。又或者某人靠学术成就跟资历被提拔到高位，殊不知他根本没有管理才能。靠关心的典型例子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担任美国教育部长的 Betsy DeVos。 这个人毫无教育界的背景，对教育事务非常的无知，在国会听证

媒体采访的时候，连最基本的问题都答不出来。他能够当部长，是为捐了一大笔钱给川普的竞选总部。靠自信的典型例子是 WeWork 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 Adam Newman。 这个人的战略水准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没盈利就盲目扩张，疯狂烧钱，把一家万众瞩目的公司给搞砸了。事后人们翻出他在公司内部的谈话都非常愚蠢，根本就不懂管理，他偏偏能够当上 CEO， 那是因为他特别有自信，又很会唬人。另外再看基普拉，他的第四定律是不愚蠢的人总是低估愚蠢之人的破坏性力量，还有第五定律是愚蠢之人比恶人的 bandit 更危险。这也是基普拉他整个理论的精髓，聪明人和恶人在面对愚蠢之人的时候会犯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低估这个人，不把他当回事，总觉得这个人的愚蠢只会伤害他自己，殊不知他们把愚蠢之人和无助者给搞混了。聪明人和恶人都是理性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以用威逼利诱影响他们的行为，可以和他们谈判以及进行博弈。恶人虽然不讲信义，但你只要合理设计利害关系，他就能够暂时为你所用。愚蠢之人却是没有理性的，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没办法确定的影响利用他。他的天赋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闯祸，可能某个组织的高层会因为看中一个候选人比较蠢而选他上位，觉得这样的人好控制，这绝对是巨大的错误。愚蠢之人恰恰是最不可控制的，威逼利诱全都不管用，这种会用某一种你无法理解的执念搞砸一切。不过换伟刚也就特别提到，基普拉没有回答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演化会允许愚蠢之人长期存在，愚蠢基因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而黑天鹅系列书籍的作者 Tablet 为基普拉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文中提出了一个猜想，他说可能是大自然之母不希望人类进步太快，也许怕经济过热，专门安排了一些愚蠢之人给系统踩刹车。不过万维刚说 Tablet 他的说法解释力不是很强，更合理的解释是愚蠢的人并非没有生存能力，只要别让他们做决策，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小日子过下去，而日常生活当中本来也就没有太多的决策。这件事情跟 AI 有什么关系呢？在这本书里万维刚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最重要的是做各种微决策，而让 AI 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其他不需要决策的事，这是人跟 AI 在未来最有可能发展出来的最有利的一种关系。这本书书名叫做人比 AI 凶，人之所以比 AI 凶就在于我们的微决策能力。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教育部督促是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6: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

0: 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1: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2: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继续来聊荷马史诗。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伊利亚德的故事。
1: 嗯哼，
2: 那伊利亚德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希腊的舰队呢准备要出发了，准备了1000艘战船。
1: 那很庞大
2: 耶。对啊，
1: 1000艘战船，
2: 然后每艘战船里面有100个士兵战士啊。然后战士里面呢整个阵容就很强大，最缺乏的战士最主要就是阿基里斯已经就位了啊。这奥德修斯呢非常聪明的，就是让说服了这个阿基里斯加入了这场战局。
1: 我感觉阿基里斯就占据了伊利亚德的很重要的篇章，
2: 他是最主要的男主角。
1: 对，
2: 还不是奥德修斯。
1: 奥
2: 德修斯在伊利亚德里面呢只是一个配角，但是在奥德赛
1: 他就是主角，以他为名啊。
2: 对，但这个时候的伊利亚德的故事呢，其实主要是在写他跟阿伽门农的纷争。阿伽门农是希腊的统帅，照理讲最大的啊，可是为什么阿基里斯有这个底气可以跟他争夺？争夺些什么？阿基里斯说真的讲，他有需要去参加这场战争吗？啊，不用啊，是谁家的老婆被抢了？是你弟弟的老婆被抢走，又不是我的老婆被抢走，我干嘛因为你而打仗啊？我有没有去加入这个廷达瑞斯的这个协议誓言啊？我有必要去像奥德修斯那样？奥德修斯也不想打仗啊，可是他因为当初签了这个誓言，他就必须要为这个阿伽门农的弟弟去复仇，去抢回来。但对阿基米斯来讲，这都没有的，都不关他的事，他根本不需要去打仗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打？因为他是半人半神的英雄。那英雄我们讲他是一个阶级，可是虽然是阶级呢，但是他身份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他比别人高贵啊，他有神的血统，有人的这个作为，所以为了人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就是为了荣耀跟尊严，所以他去参与这场战争。他的参战的原因是这样的，是为了勇气跟荣耀，不是为了去抢老婆，那不是他的老婆，跟他没有关联，不是为了誓言，他也没有立这个誓。所以对阿基米斯来讲呢，这纯粹就是荣耀之战。可是他的妈妈跟他讲说，孩子啊，你会死得很惨，因为在战场上面虽然你留名了，可是你可能因为这场战争你就过世了。半人半神的结果就是他逃不了死亡的命运。但阿基里斯选择了这个，他愿意去从容就死，因为他觉得死在战场上面，这是对一个战士来讲是一个荣耀。
1: 好像战士都有这种说法哦。
2: 对啊，这尤
1: 其在中国古代也是一个战将，就是说将军啊、将领啊，都是要死在战场上，在战场上。
2: 对，那你看这个，他比中国的古代的将领还更古老啊。因为是等于是西元前10世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1: 这算是一个英雄气

0: 破吗？
1: 荷马在写的时候呢，应该已经是后期了，也就是说特洛伊战争发生完之后，他去转述民间的这个说法，然后把它变成史诗。所以史诗就是诗歌了，
0: 嗯，所以我们看吟唱的方式，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荷马史诗是有流传下来的，光是伊利亚德就已经有15693行的这个诗歌，
0: 我觉得好多，
1: 太多了啦。说真的讲，
0: 我没有，要是我没有耐心看下去，
1: 看
0: 我听听故事就好了。
1: 光是看诗歌文字还可以，
0: 嗯哼，
1: 但里面有很多的注解。啊，注解哦，为什么要这样？是什么原因呢、啊嗯？这就很麻烦，就很头痛。那可能就是一个大部头。现在你要说你能够看得完《伊利亚德》《奥德赛》，那我觉得真的很佩服他，
0: 有很大的耐心。
1: 对，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就是看诗歌，看诗歌以后，不懂的地方呢，再来看注解。那注解的文字就变成非常的小。我们现在回头要来看的就是说。希腊战舰呢已经完成了这种准备了，他要去攻打特洛伊，1000艘的战船准备好，战士准备好，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以后呢要出发，他们在那个利奥港要出发，在港口出发的时候就卡住了。为什么卡住呢？古代的时候的是帆船啊，你需要风，有风才能够吹得动，你才能够运送，我们现在不用啊，古代一定要这样。那他遇到什么事情？没有风啊，没有风，一点风都没有，一点都风都没有的话，你要怎么前进？前进不了。以为说一天没风而已，结果第二天也没风，第三天也没风，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风？那为什么会没有风？他结果这个阿伽门农都在想，会不会是有神明在干涉，让我出不了？所以呢，阿伽门农呢就去找祭司去了解，就说为什么我们船舰没有办法出发。那这个祭司呢就去跟这个神明沟通，就有点像我们像一个庙祝一样去问神啊，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一发生一问是谁，谁在阻拦这件事情，是狩猎女神。狩猎女神叫做阿提密斯，阿提密斯就是现在的月亮之神，他也是月亮之神，可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他被称为叫狩猎女神，还有古老的月亮神跟。
0: 我好难把月亮女神跟狩猎这两个字联想到一起、哦、
1: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是狩猎女神、
0: 嗯、
1: 那因为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呢，最大的神族叫泰坦族，那泰坦族不是每个人呢都是赞成这个泰坦族的第二代的父神、哦、站在他们那边，可能就是站在宙斯这一边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就有泰坦战争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时候的阿提米斯呢还没有真的变成月亮女神，她就是叫狩猎女神正式的称呼。那同样的阿波罗叫光明之神，还没有叫做太阳神，因为太阳神是到后来这个泰坦族的神明退位以后他才接任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称呼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狩猎女神呢她就不满意阿伽门农，不满意她什么呢？因为阿伽门农在出发前呢就去狩猎打猎，结果打了一头鹿，公鹿，很雄伟的一个公鹿。但那公鹿是谁的？那公鹿是阿提密斯养的。
0: 我也要跟我说公鹿是开车的我开车
1: 你把人家阿提密斯的里面的宠物给杀掉，
0: 他气炸了，
1: 而且他还得意洋洋的说，你看我的狩猎，我的箭术比阿提密斯还好。对，他就在那边
0: 这个要比
1: 乱开，对
0: 对，
1: 他就无意间就讲说，你看我的狩猎的方法，我的技术阿提密斯都比不上。所以阿提密斯就在想说，你在后面阴我，你杀了我的宠物你还这样子讲我，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非常生气以后，你现在不是要去打特洛伊吗？我就不让你打，完全没有风的情况之下，我看你怎么样的去开动。1000艘船是开不动，开不动的结果呢就是必须要跟阿提密斯道歉，你没有跟神明好好的道歉呢，神明不会让你一帆风顺，他只会让你无风的状态，你开不了，开不了以后呢，每天你都要浪费粮食啊，你要去养军队啊，你做什么啊，你就让部队里面在那边白等。

0: 阿门农后来就觉得说，那自己的行为自己要负责啊，跟祭司讲说，那我必须要好好的跟这个狩猎女神好好的达成这个协议，我承认我错了，我这样可以不可以？祭司就回答他说，你可以，可是你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你要把你的长女献祭给阿提密斯，让阿提密斯来接受。献祭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祭品了、
1: 啊。对啊，对方必须死啊。
0: 对啊，把他的长女，你要牺牲你的长女，这样才可以开动啊。所以他再想一想，就是说我要去牺牲我女儿嘛？
1: 怎么舍得呢？
0: 他就舍得，因为他就、因为女孩子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祭物，我要去啊，让他。
1: 西方人也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啊。
0: 一样有啊，不是完全没有，一样有。所以在这个事情，
1: 我只能说每户家庭不一样啊，也不能用纯东方跟西方来判断。
0: 对，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是觉得说要把女儿献祭才能够平息这个女神的愤怒。
1: 嗯，
0: 所以他就决定把他的女儿交出去。他的女儿呢叫做伊菲格涅亚。
1: 哇，名字好长哦，伊菲格涅亚。
0: 伊菲格涅亚，伊菲格涅亚后来在希腊的悲剧里面呢是一个很著名的角色，就是因为他被献祭。他远在他的这个国家，在麦西尼，他必须要把他从麦西尼骗来这里。
1: 听到这里我有点难过，爸爸要骗自己的亲生女儿，他到底要怎么骗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谈到了哦，阿伽门农国王呢，为了要得到阿提密斯的原谅，所以还要把他的亲生女儿伊菲格涅亚骗来港口。他想到了什么办法？他成功的把他的女儿骗过来了吗？
1: 他骗他女儿的一个办法就是说要把女儿嫁给当时希腊的第一勇士，那第一勇士就是阿基里斯、
0: 阿基里斯啊，
1: 那就说阿基里斯呢愿意娶他的女儿。
0: 嗯，
1: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那他的女儿就非常的高兴能够嫁给希腊
0: 英雄。哎，
1: 对啊，大家都向往的一个对象。他其实这是骗来的，但是阿基里斯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完全不知道。
0: 我什么时候要娶她了？
1: 对啊，我什么时候要娶她？但是你知道后来阿基里斯啊爱上她
0: 啊，反而爱，
1: 对，
0: 哎，这样很好，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1: 没有终成眷属
0: 啊？真的吗？
1: 因为他要被献祭啊。
0: 啊，对对对
1: 对，你要献祭的话就是当作牺牲品了，你要当成牺牲品让阿提密斯给接纳。那阿提密斯呢，就是祭司讲出来以后呢，我就说我要把女儿给献出来，把女儿献出来就说阿基里斯要娶她，所以他就来到港口跟他的爸爸去会合。跟他爸爸去会合的时候，他突然就碰到了阿基里斯。他其实不尴尬啊，因为他就觉得说我看到我心爱的这个对象，我要结婚的一个对象，他是很高兴
0: 开心的，又开心又害羞。
1: 对，可是阿基里斯就想说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等于是被骗了，因为他爸爸是用诡计去骗的，把女儿给骗过来要把她杀掉。其实献祭就是要杀死她，这样才能够让船舰能够开动。这个其实说就是有点骨肉相残的那种味道，但他的女儿完全不知道这回事，还觉得说阿基里斯看起来潇洒英俊如意郎君啊。阿基里斯就想说我怎么可能会跟你结婚呢？没有这件事情啊，如果有的话我也很开心啊。阿基里斯其实就把当作像初恋对象一样，那其实也有点爱上了这个女孩子，因为她非常的坚毅勇敢。因为她后来知道说这一切都是她爸爸的阴谋，阿基里斯根本就没有想要娶她，因为当初就没有这个想法。但阿基里斯为什么最后会喜欢上她？是因为伊菲格涅亚呢很勇敢，她明明知道说这是一个局，但是为了大局着想，她愿意牺牲自己，所以他为他的勇气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觉得很感动，觉得这个女孩子值得我喜欢。后来就变成假戏成真，他真的爱上她了。但是爱上她那一段时间呢，你到献祭完成的时候，他就处在这种生死交关的时候了。处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他还对他对阿伽门农的女儿讲说我是真心的喜欢你。那得到了这个承诺以后呢，他就觉得很开心了，很开心他愿意去献祭。阿提密斯呢，这个女神也很有意思，你爸爸做的事情我虽然很不爽很不开心，但是你愿意当祭品，阿提密斯呢非常的感动，连神跟人都对他的行为感动，一个真的想娶她，啊，一个愿意去救她。因为你是当祭品嘛，你当祭品就要被杀掉，被杀掉那一刹那，他跟他爸爸讲说我愿意当祭品，你不用把我骗来我也愿意，啊，所以他是大义凛然的去接受自己的死亡。就在献祭的那一天，刽子手的刀子要下去的那个刹那，突然之间就卷起了一个大风，
0: 我们古装
1: 刀下留人他没有刀下留人啊，
0: 刀下留人，
1: 他就一片的迷雾，然后一阵大风就把他刮走了。你再看到的时候

0: 呢，一飞哥聂雅就不在了、哦
1: 嗯、
0: 不在以后大家就想说发生了什么事，刚好那阵大风那阵怪物怎么来的，那原来就是阿提密斯用了他的法术把他给带走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孩子不该死，不该为了这个献祭而这样牺牲，所以呢风就来了，一有风你船就可以动了，一清扫战船就可以开动，这表示阿提密斯已经原谅了阿伽门农的这个粗鲁的行为，但他的女儿不见了。那传出去以后啊，传到麦西尼啊，他的妈妈海伦的姐姐呢就知道说自己的
1: 双胞胎姐姐，
0: 对，但他们两个长得不一样、
1: 哦、我以为跟海伦一样美呢。
0: 哦，没有没有，她没有那么美，海伦是因为她是宙斯的女儿、嗯、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
1: 对，
0: 她的名字叫做克鲁泰涅斯特拉，
1: 我以为她叫仙杜斯呢
0: 名字蛮长，
1: 一个叫海伦一个叫仙杜斯
0: 克鲁泰涅斯特拉，那名字还蛮长，
1: 克鲁泰涅斯特拉，
0: 对。然后她就嫁给了阿伽门农，但是她觉得说阿伽门农你怎么可以把女儿骗去送死，她不知道的是女儿其实没死，就被阿提密斯给接走了。阿提密斯把她接走以后呢，让他当他的神殿的婢女、
1: 嗯
0: 啊、就是服侍他，然后让他去某一个岛上面呢去当祭司，永远去服侍阿提密斯，
1: 总是没有杀了他，让他献祭就对了。
0: 可是外人不知道啊，就是一阵风刮走了他、嗯、就生死下落
1: 不明，也是被他感动了。
0: 对， 对，那生死下落不明，那传回麦西尼的时候就说他的女儿呢被他的爸爸给骗走了，骗走了以后当成祭品杀掉了，牺牲了、
1: 嗯、
0: 献祭了。所以他一直认为他的女儿死于非命，所以对他的老公就非常的不谅解，哪有人会对他老公谅解这件事情的。
1: 如果我是他太太孩子的妈的话，我跟老娘跟你拼
0: 了。对，所以他就埋下了这个伏笔、
1: 嗯、
0: 老娘跟你拼了、
1: 嗯、对，
0: 而且
1: 你懂一个母亲的心吗？
0: 对啊，
1: 老娘跟你没完，
0: 你出征十年再回来已经十多年之后了，十多年之后麦西尼的王国已经变成了是他皇后在执掌掌政的，那掌政了以后呢他就有小三啦，就有小王啦、
1: 嗯
0: 啊、王后就有小王，他就跟小王在一起，结果发现说阿伽门农竟然奇迹的归来，
1: 竟然平安回来了。
0: 对啊，因为打赢克洛伊嘛、啊、就回来了。
1: 他跟小王之间只能分啦？
0: 没有、
1: 啊、没有分啦，
0: 他们就设计一个阴谋，然后在趁阿伽门农在洗澡，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就把他杀掉。阿伽门农呢最后的一个下场是他从特洛伊平安回来。
1: 那海伦的姐姐是
0: 他是少数的、哦、
1: 快很准的女人
0: 他是少数可以从脱离海难而回来的人、哦、可是
1: 后来那当然啊，整个都很惊险啊过程。
0: 对啊，但是后来他却、
1: 死于太太之
0: 手太太跟情夫把他给杀掉。
1: 所以不要乱惹女人。
0: 没错，你知道他死的时候呢，这个在奥德赛里面呢就有提到、
1: 嗯、
0: 奥德赛里面提到呢就是奥德修斯啊有机会到阴间地府去啊见他当年的一些战友，所以他见到的是阿基里斯，看看阿基里斯现在死去以后过的生活怎么样。结果阿基里斯就跟他说活着是最重要的啊，你要好好的活下去。见到的另外一个人呢是他意想不到的，竟然就是当初的这个领袖阿伽门农。阿伽门农也死了，死了才会在地狱嘛、嗯、才会在阴间嘛，
1: 阴间相见。
0: 对呀、啊、阿伽门农就跟他讲说他是被他太太杀掉的。那为什么会被杀？因为十多年
1: 没见了。 对，
0: 对，
1: 太太已经有新欢了，
0: 太太也不谅解他、
1: 嗯、
0: 当初为什么把女儿杀
1: 掉，除了有新欢还把女儿杀掉。
0: 对，所以他主要是跟奥德修斯讲，那你现在回去十年再加十年就
1: 二十年
0: 了。那二十年你要想想看你家里面的女人变成什么样子，要他去警惕啊，以他为这个教训。我虽然平安的回到了，消灭了特洛伊，回到了希腊，可是最后我的下场竟然是被我老婆跟他的情夫杀害。那你现在二十年的时间，战争十年，然后回家海上迷航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你的太太变成什么样子，你可能不知道。不知道的话，我就是一个教训，那你要记得我的教训。所以奥德修斯呢， 看到两个他想

0: 看到的人，一个是阿基里斯，跟他说我还活，我在阴间里面过的生活是怎么样，但我告诉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另外看到阿伽门农，虽然我打赢胜仗，可是最后我竟然在阴间里面，因为我被杀了。我为什么被杀啊？因为当初我的女儿被我献祭，我的老婆不谅解我，然后伙同她的情夫将我给杀害。当然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拿到麦奇尼的政权了。你已经十年不见了，十年在外面打仗，国家难道不需要人家管吗？那你一回来管以后呢，这个政权就好像重回到你手上。她是有野心的女人了，有野心，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悲剧。
1: 好，非常谢谢岳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阿伽门农献祭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睛里出了潘保险。
3: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眼光，没有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职业劳工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挨次都喊到很心的呢。
2: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4: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

0: 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2: 现在时间2点整。
3: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4: 台北广播电台。

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又是周一的夜晚，有人在无语的夜晚，心里却下着雨。心里下着雨，也许就象征着对世事的一种感叹，对自己人生境遇的一种不平。总而言之，有些自己不愿意看到的情绪却接踵而至。其实我们人生到头来啊，很多的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这绝对不是胡乱说的。多年前曾经困扰过你的问题，虽然后来你释怀了，但有时想想那个问题究竟从何而来，究竟为什么当年会遭遇到这么大的险境？找啊找啊，好像答案呼之欲出，但后来也又否定了，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千万不要拘泥在这件事上。什么事呢？所有问题我们都要找到解答，但是这绝对不是给我们开脱责任的借口。明明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你却偷懒，你却忽略，这不是过错，那什么才叫过错呢？也许就在周一的晚上呢，外头没有下雨，但有些朋友心里却下着雨，好像就是一种莫名的周一夜晚的症候群，您有没有呢？好了，说了这么多，我想特别是老听友猜到了，我们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来欣赏 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天气的变化不见得是很规律的。上礼拜雨下的大，那么这礼拜呢？当然我在这就不能妄加猜测了，还是请听众朋友呢多参考我们官方中央气象局的各项的一些预报的资料。但我要聊的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心情的预测。你能够预测明天你的心情像晴天还是像雨天呢？有人大概已经预测到了。为什么预测到了呢？因为在现阶段的生活当中有若干难解的习题，有很多挥之不去的苦恼，或者我们很不愿意面对的人，这一阵子呢他总是会出现在眼前吧，不然就是在离你不远的地方。说到这个呢，就聊到一些上班族的甘苦了，特别聊到苦的这个部分。上班上了很久，也许10年、20年甚至30多年了，那个跟你最不对盘的人也跟你当了同事当了很久，那这时候你要想想你自己真的很了不起，不要说共荣共存啊，其实也没

容啊，但是能够还算和平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我觉得你真的要给自己鼓鼓掌了。生命中的确有太多的历练是让我们在学习，我们必须要面对，要接受我们不是很喜悦的人事物。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Emery 带来的这首抒情歌曲《心里正下着雨》，Raining in my heart。

真的，有的朋友心里正下着雨，这个下着雨是形容情绪的低落，或者在内心的世界当中灰蒙蒙的，能见度非常的低，有太多太多外界的这个输入刺激，而我们的输出反应就是所谓的心情，所谓的情绪了。有人除了藏不住话之外呢，也藏不住面部的神情，心情好坏看他的脸色就一目了然了。也许很多当事者他们也在感叹，如果有演员的这个功力的十分之一，那有多好呢？其实想想啊，一些从事演艺工作的朋友，你知道那种内心的甘苦吗？在碰到很难过的事情，碰到重大的挫折，但他的档期不能改，他的通告不能推，在

台上面对群众，或者是在棚里面面对镜头，他还是要堆起他的笑容。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说那叫敬业，但想想，假设一般凡夫俗子，那真的是一种人性的扭曲了。所以不要光只是看若干艺人这个光鲜的外貌，其实他们的内心世界呢，也是不要用复杂来形容吧，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迥异于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台北电台徐梦圆、青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Cliff Richard 带来的歌曲 Ocean Deep。

有时真想逃避，逃避工作，逃避人际的互动，逃避好像每天已经被当成习惯的行进的路线。想要逃避有些不得不表现出的心情，而这些心情多半是虚假的。自己好像就在人生舞台上是一个被强迫做表演的一个表演者啊，一个演员。我相信这样的心情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吧。但是有些朋友听到这段话，我想那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就走出来了，现在闲云野鹤，现在能够很自在的做自己，特别是他的工作生涯结束之后，那我真的恭喜你。是的，人的一生，特别到了中段跟后段呢，做自己那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了。我们来欣赏老鹰合唱团带来的抒情歌曲《Desperado》。

听到 Desperado 就想到一句俗谚，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当然对于浪子这两个字呢，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解读。这个浪子不见得一定是作奸犯科，但是有一种客观的情境，那就是迷失了自己，他没有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当然有人会说，真正的自己就是比较邪恶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想生命个体追求所谓真正的自我，要懂得善待自己，也要有益于周遭。那如果境界更高呢，那就是造福人群了。好，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最后一首歌曲特别来回味安迪·威廉斯的经典老歌 Love is a many splendor thing。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

我们真的就像演员一样，有时我们演技真的高超，明明心里在下雨，却硬撑着说天气很好。 LINE 的讯息打了又删，最后只送出一个哈哈。那些真正想说的话，像被压在抽屉最底层的信，积了灰也不敢寄出。其实不是不愿意被看见，只是怕开口之后对方不知道该怎么接，所以就笑着说没事，变成最安全的表述。今天在咖啡店，我终于把其实我最近有点累传给了一个朋友，手机亮了，他回到我也是，两个字而已，却让整间咖啡店突然变暖了。原来隐藏的情绪被接住的时候是这种感觉。

下班时间的捷运车厢挤满了人，我站在门边，看见一个阿伯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盒蛋糕，旁边的年轻女生则用力抓着手机，指节都发白了。忽然想起来，今天早上我也在超商冰柜前站了很久，只是看着那些饮料什么都没买。店员好心地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说没事，就是逛逛而已。其实心里有一点点事情，但说不上来是什么，就只是卡在那儿。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情绪像没有锁紧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却又不到需要找人来修的程度，只能自己把它包起来，放进心里某个角落，继续过日子。走出捷运站的时候，风吹过来，我轻轻吸了一口气，还是没有跟任何人说。有些心情就是这样，不急着讲，也未必需要讲，就留着，慢慢的就会过去了。

一连配置带来的 memory， 回首来时路，有多少被我们隐藏的心情呢？从小到大啊，其实在亲情、友情、在爱情的世界里，好像到了一个时间点，隐藏就是一种必要的习惯了。其实会变成这样呢，我相信很多过来人呢，他们也发现，就是受过伤了。当年那个愿意听你心事的人，后来他改变了角色，改变了角色。这个世界也在变化当中。

原本的依靠忽然让你觉得几乎像纸片一样，它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支撑。或者我们就躲在墙边，但这个墙忽然就向你倒下，把你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心情有些有必要性要隐藏起来。但如果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然隐藏式的习惯，这可就是人生的一大麻烦了。我常说，心情要有出口，心情要有出口。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出口一定要有一个人对话，其实跟自己对话也是心情的出口。在一个温暖安全的空间里，特别在夜里这个时候，跟自己谈心，跟自己聊一聊今天一大早到现在一些很难忘的对话，一些让你很吃惊的事情，就多聊一聊。记得最终呢，要懂得安慰自己，很多事情时候到了就会过去了。

有没有觉得昨天有些困扰的心情，今天也不见得全部都想得起来，也不到24小时，真的很多就改变了，好像消失了，那个作用力呢也没有像昨天是那么的强了。是神秘的力量，还是就是自然而然的，我真的不明白。夜深了，再叨扰一句，请大家多多善待自己的灵魂。我们的情绪要有出口，有所隐藏，有所不藏。人生就是在追求一个平衡的，希望大家都努力的达到这样的境界。Green Friday 带来这个曲的 One You Lov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唉，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2: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怕字啦。
1: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书籍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书籍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雨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5: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3点整。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1: 来排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0: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已经急得这样子，水泄不通，这样就对了。
1: 对，非常饱满，
0: 对。没有，我听过感觉，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距离。你看，我们也是啊。

0: 有时间呐、
1: 啊。就位的就位哈。
0: 11:59之前呢、啊，大家如果没有脸红的话，这是不被允许的、哦。好了，赶快拼酒哈。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我就像只刺痛的老鼠。帮帮我，快来救我！帮帮我，你再不出来，你就真的是个骗子！帮帮我，我是 Rockstar， 我是宇宙唯一的 Rockstar。
1: 我太厉害了。
2: 鳄鱼，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3: 唉，都没有人找我拍照。
2: 没关系，我一定会把一样的爱分给你。
4: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即马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考，地头问一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哇，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哈，到月底要过中秋节了。那么其实在我们华人来说，三大节日啊，端午、中秋，然后农历春节，

0: 在我们有了一点年纪之后，你就会觉得过完新年，哎，怎么端午就要到了？端午过完，哎，中秋来了，中秋来了，接着马上不是要农历春节了啊，就觉得那个日子飞也似的。那么中秋节吃月饼，其实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华人真的很爱吃，每个节日都有独特要吃的东西啊。我觉得除了吃之外，其实最重要就是家人的团聚，这一点我倒是年纪越大越有很深刻的体会哈。当然不管过节吃东西团聚，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身体健康才能够享受这一切哈。所以每天一定要多运动。
1: 小萱萱，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想要介绍那个豆腐面，老师有没有吃过
0: 豆腐面？我吃到有豆浆面。
1: 对，它的豆腐面其实就是用豆腐做的，它把它做成面条一样
0: 啊，把豆腐当做淀粉来做。
1: 对，它其实原料是豆腐，然后其实它的好处就是它低卡，然后低碳水，但是它又可以有饱足感，所以很多减脂的人都在吃这个豆腐面。
0: 可是豆腐啊，那个水分一挤压几乎没有了，它怎么能够成条状啊？
1: 它应该还是有加了其他，它应该还是需要淀粉，
0: 添加物还是有。
1: 对，但是它是减少了就是淀粉的量，然后用豆腐来取代一些淀粉，所以它的碳水比例是比较低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豆腐面的好处还有一个是，它其实现在超商卖的呢，它就是打开可以马上吃，所以就省掉了煮面的时间。
0: 那个口感呢？
1: 我觉得它比面条更脆一点嘛，就是它的那个口感没有面条那么的糯的感觉，就比较少淀粉，所以吃得出来跟一般传统的面粉做出来的面条是不一样的，
0: 跟什么荞麦面啊什么，
1: 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一样，而且它比较细。
0: 嗯，
1: 对，然后我就会用这个豆腐面来做皮蛋拌面。
0: 啊，基本上它是干的。嗯，
1: 对，它是干的，然后其实它的包装里面会有一些水分，但我有点不确定是为了保存它还怎么样，还是它会出水。
0: 所以我们回家其实还是把它烫一下，你可以去凉拌或者是做汤面。
1: 其实都可以，但是它不用烫也可以直接吃，你就把水沥干，你就是可以直接用它来吃，我觉得是蛮方便的。然后像皮蛋的话，你就可以放一些皮蛋、鸡丝、小黄瓜，你就这样下去拌一下，然后调味用酱油、乌醋稍微拌一下就可以吃，我觉得很简单。但是它热量比较低。
0: 我来试试看啊，豆腐面。
1: 对，它在超商或者超市里面应该都买得到，而且它是会特别写说就是减糖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控制热量的人来说，或者想要低碳水的人都很适合。
0: 好，豆腐也可以做成面。
1: 对，可能大家现在想要越吃越健康，所以会用很多的食材，会尝试去做不同的面条。
0: 其实它豆腐面啊，它直接用豆子是不是也可以去做成面？
1: 应该也是可以。
0: 对，其实大家越来越进步啊，很多思想观念的进步，还有就是我们在食物的制作上也越来越进步，只是我们希望那种添加物不要太多。
1: 对，希望还是吃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0: 纯净最好。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那么获得第93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同时也是最佳改编剧本奖，那部电影叫做《父亲》，它就是一部在探讨失智症议题的电影，不但是获奖了，而且也引起了全球观众的瞩目，因为它不同于其他电影以照顾者为视角。那么《父亲》这部电影，它是以患者的角度来出发，观众透过年迈的老父亲的眼光看世界，共同来体会混沌焦虑的疾病人生。奥斯卡影帝安东尼·霍普他在得奖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看到他在电影里的那种表现是很对比的啊，他时而无奈时而痛苦的神情丝丝入扣，展现了身心灵的煎熬，让人鼻酸。其实不止全世界啦，就拿我们台湾来说，每十位65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一位失智。那么我相信很多医生都有感而发，告诉大家说，不要再以为失智是正常的老化，它恐怕已经是一种疾病的现象了。失智不是老顽固，高压、疲劳会让失智风险增加。那么医生们表示，失智的症状是以健忘是被大家所熟知，此外呢，可能还会出现固执、个性改变这些症状。家属常常以为，哎呀，老人家只是固执，讲不听，忽略了症状感，而延误了提早就医的时机。事实上，失智症是脑功能的退化，当一个人的这个脑子他的年纪衰退，可以说是速度超过了实际年纪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现象跟问题。比如说失智症患者呈现的时间与空间，他把时间空间的认知会混乱，代表他大脑的功能已经退化了。现代人的寿命变长，用脑的时间跟压力也会增加，那么长期过度的疲劳，失智风险也就会增加，而脑功能的衰退很难在第一时间去察觉，等到退化的人，他的处理事物能力变差了，认知也出现问题，那么失智的程度往往就很难去挽回了。失智症的患者的照顾花费也常常会造成家庭严重的负担。根据国内的调查显示，那么失智症患者由确诊到死亡大概8到10年，平均的花费大概是1300万啊。那么脑部出现早期的退化现象时，如果我们透过积极的介入，能够延缓退化的速度。大脑的结构是很复杂的，那么每个部位都是各司其职，比如说掌管语言的区域跟掌管情绪的区域就不一样。往往有时候你会发现老人家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把用来转电视台的那个东西拿过来，这个时候他知道那个东西，但是说不出他的名称啊。你不要说他，我现在自己都常常会这样。

上啊，遥控器。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用的物品就可能是大脑当中语义的一个记忆的神经网络开始退化了。本来会骑脚踏车，突然之间会忘了怎么骑，就可能是我们的内隐记忆的神经网络发生了状况。因此我们不只要找出脑部是否有退化的情况，还要了解各个神经网络退化的状况，才能够及早协助改善。全脑神经年龄磁振造影的检查也是最新的一种检查，是借由 MRI 神经影像学跟 AI 大数据的比对，来评估全脑神经网络的八大认知功能的状态，比如说记忆啊、情绪啊、语言啊、注意力、感觉协调力等等，能够算出我目前脑部的功能年纪，也了解大脑的结构是否异常，同时也同步去评量脑退化的程度，预测轻度认知的障碍跟失智的风险，提前在发病之前找出征兆。这就是我们的预防医学啊，就是提前做一些检查，也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们这是自然老化嘛。可是我们要透过全脑神经年龄的磁照啊，这种磁振造影的检查之后，会发觉我们的脑部其实已经早就开始有一些所谓认知功能的退化，甚至呢也会显现出你也许在几年前你就开始已经有这样现象，只是平常我们看不出来而已，必须要借由一些精密仪器的检查，发现到我们的一些症状，然后及早的积极的介入调整，就会延缓我们失智情况的发生。那么医生们表示，年龄是失智症最主要的危险因子，失智大部分作两大类，一个是退化性，一个是血管性。退化性的失智症是占最大多数，有六七成都是退化性，而大多数的失智症都是先天因素加上后天的环境造成的。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实际的年纪，但是我们可以扭转其他的危险因子，借由改善后天的环境因素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比如说像三高，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还有吸烟、遗传、忧郁、肥胖，这些都是造成失智危险因子。如果我们透过国健署最近告诉我们说要五多四少的原则来提升脑部的健康，那我相信状况也会好一些。什么叫做五多呢？那就是增加大脑保护的因子，多动脑、多运动、多均衡饮食、多社会的互动、多维持健康的体重。四少呢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危险的因子，少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二少头部的外伤；三少抽烟；四少忧郁。那么整体都要健康，我们的大脑才会健康。那么现代人也许压力是大脑潜在健康的威胁，过度的压力会降低我们日常生活的控制能力，连带着饮食、睡眠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其他像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肠道菌群也都是会影响脑部的健康，所以整体都要健康，大脑才会健康。要充分的掌握大脑的状态，可以搭配所谓进阶的心血管、压力荷尔蒙、自律神经还有肠胃镜的检查，才能够
全盘的

掌控所有的风险因素。虽然说生理的年龄不代表我们脑部的年龄，但是高年龄也不代表一定会有失智的问题。可是呢，现代人对于脑部年龄的预防观念还是要提升，不要让失智症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各位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清晨5点到6点，您在我们一般的收音机或者是手机啊、电脑都可以来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如果说每天那么早起，或者我有事，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收听，不要觉得遗憾，你随时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就是现在的广播很人性化了啊，你只要找到我们的电台啊，就是关键字台北广播电台，然后找到我们的节目 Enjoy 台北，银色的银 J-O-Y Enjoy 台北啊。然后呢，我叫做常勤芬，平常的常，勤劳的勤，芬芳的芬。那么进入到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的 APP， 你就可以去点选我们已经播过的节目，往前去细数就是啊，90天还是60天，因为我记得已经又往这个前走了啊，所以你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1: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子烟，
2: 而且他走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1: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子烟是二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2: 哇，足恐怖诶！
1: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在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习惯会受到牵连。
3: 我们可以跟老师说，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他知道他不孤单。
1: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4: 霸凌不能吞吞，爱跟包容，让校园更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6: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

0: 生活的方式，对于改善跟预防慢性病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要继续跟陈明彦老师一起来探讨，其实有怎么样更多的那个健康生活的策略呢？
1: 各位朋友早，我们上一次讲到，要让我们可以活得久，然后活得品质很好，不会依赖别人，或者依赖别人的时间很短，这个过程我们叫健康老化哈。那我们也提到，要健康老化，就是让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能够越小越少越好。好，那我们就讲到说，哎，为什么我会得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都是因为我们的血管内膜处在一直在发炎反应的状态。那在生物学上，我们叫自由基的累积。那如何让我们这些已经有这些慢性心血管代谢疾病的朋友，或者还没有的人，可以跟这些疾病共存？
0: 是，
1: 我不会发生这些疾病。如何让我的老化过程是健康的？我们就要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健康的生活方式，简单的讲，它就是一个抗氧化的过程。好，那我一定要提醒哈，如果我们已经有刚刚讲的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疾病啦，没有关系，我们台湾的医疗系统还不错，大家可以按照医师给你的固定的医疗处方，你就规律的服药。服药之后呢，这个我们都会有那个药物的时间呢，你就按照上面药袋上面写的，这个我们一定不能错误。
0: 是，
1: 朋友们也不要去想说，我这样是不是不会等筋了哈？不会，这些药物哈，其实都相对的温和，我们跟这些药物共存，跟这些慢性病共存。除了共存之外，我们不要让它恶化，好，或者不要让它发生。
0: 是，
1: 那不要让有病的人呢恶化，或还没有这些疾病的人呢不要发生，我们就必须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是，
1: 那上一集呢，我们讲到，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习惯用 A B C D E 这个五个英文字母哈，来代替十种行为。
0: 是，
1: 那我也提过说，我们朋友们大概都不会有烟酒槟榔这三种习惯。好，我们台北电台朋友大概这方面的行为很少。那如果你的朋友有这三种行为，我们就做点志工哈，来协助他们不要抽烟哈，或者我们自己也不要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这三种烟酒槟榔，我简称它叫 ABC。ABC 是构成我们人体发炎反应最糟糕的、最不好的这个来源哈。
0: 嗯。
1: 那没有这三个 ABC 之后呢？我上次讲到，那就换 D 咯。D 是 diet 饮食。好，那我上次提过说，健康饮食的原则，好，三蔬二果，高蛋白高纤维。然后呢，第二个 D 就是牙齿。好，那这个牙齿就是我们为了未来可以，为了每天可以吃到高纤维很重要的工具，然后牙齿。好，我刚刚少讲了，在 D 的地方少讲了，有嘴巴吃下去的东西，还有就是水分。
0: 是，
1: 水分。有人会问我说，那我咖啡啦、茶啦算不算啦？我们在研究上哈，当然就说不要啦，不要算啦哈，它汤啦哈。可是在我们一般生活里头，只要我们的汤或者是咖啡、茶不要占比太多，好，其实因为怕的是它的它引起其他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通通算进去。那我们台湾因为是属于夏天大概都算蛮热的，
0: 对，
1: 那我们简单的讲法就是，不管男生女生，每天至少要喝2000cc 的水。好，那你要喝点咖啡啦、茶啦都很好，咖啡跟茶如果不加糖的话，是一个很棒的抗氧化的来源。
0: 是，
1: 好，那个这个是我每天都会喝茶的哈，那它有很多提醒功能，但最重要就是抗氧化的功能嘛哈，所以咖啡茶都很好，只要不加糖。 好，那你如果能够

0: 那个汤，我们的菜汤，菜汤最怕的就是都会加油啦。
1: 对，
0: 他讲过，我已经有心血管代谢疾病，我若再喝很多油，好啊，那这个都是热量来源，那我就很好不容易医师把我的三酸甘油脂，我的低密度脂肪降下来啊，我又自己又补充了一堆油。
1: 是，
0: 所以水分哈，我们能喝水，那你要点咖啡茶，我们合并起来一天至少2000cc。好，这个大原则就是我没有肾脏病，好，我也没有医师告诉我不能就是要限制水分的心脏衰竭的疾病啊，所以简单的讲，其实多数人都要喝2000cc 的水，少数人是被限制的，就不合适。好，那我们多数人今天的听众应该都是我们说的90%以上的可以喝2000cc 以上水的部分。好，那我接下来就要讲一了。
1: 是，
0: 好，一 ABCD 一的一，一的英文可以是 exercise，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运动。好，那今天各位朋友在收听，我相信你们已经起床了，而且已经都早睡早起了，也在做运动了。好，那运动量是多少哈？这个各种说法都有，因为我们的国健署啦，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都希望说银发族的啊，尤其是有心血管代谢疾病的，每一天至少要有。每天哈，一天至少要30分钟的中度的运动。那什么是中度运动？那就是我们就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你要去操场来去爬山都好，就是30分钟以上有一点喘或者是流汗的运动哈。我想台北电台的朋友这个一定没问题。我们台北是台湾地区很多公园哈。
1: 是。
0: 那下雨天怎么办？那就在家运动喽。好，看电视也可以运动。那个，我们很多资讯哈，其实资源都有，把电视打开或手机打开，都有教我们如何增加我们肌力的运动。
1: 是，
0: 好，在原地都可以把自己操到流汗哈。好，这个是肌力运动的部分。那当然，如果能够跟3-5好友在公园聊天、走路、快走，好，或者是小慢跑。那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膝关节可能不好，那就不主张快走或慢跑，那至少我们就可以做肌力，在原地的肌力运动。好，那这个我今天也没有机会可以秀给大家看，不过就是我查一下资料，或是我们社区据点哈，都有这样的资源，也都会请相关的体适老师来教我们，我们就把它学一两招起来，不用学很多，学一两招，然后重复的做。好，这个运动的部分，好，一个是运动量，每天至少有30分钟，嘿，那7天就有210分钟了，
1: 是，
0: 这个是很棒的哈。那如果还有人在上班的，我就会鼓励尽量每天用走路的去搭公车哈，或者是去上班用走路来取代。好，那如果能够20分钟内，那早晚2次就已经累积了。
1: 是，
0: 好，另外一的行为，好，一就是 emotion， 就是情绪了哈。那情绪的管理也不是我一天两天可以讲完，但是我们情绪的管理在我们的网络上，或者是我们的国健署的资料上也都会有。我这里主要要强调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睡眠品质比较好。
1: 那
0: 睡眠品质比较好，我们就会让我们的情绪比较稳定。那刚才讲过，透过运动的时候找几个好朋友大家一起，这种我们称它叫社会参与，就参加我社区的活动。我们一定要，尤其是已经退休的好朋友，就是要规律的、固定的，有小学同学啦、邻居啦，大家有聚在一起的时间，每周都要有，每天有当然更好。就是我们要走出来跟别人互动，心情不好来跟对方讲啦，好，这个是

0: 很棒的一个情绪的管理。那台湾的女性哈，这一部分做得很好。
1: 是
0: 台湾的女性多数人哈，情绪不好跟朋友分享一下就一股脑就丢光了。台湾的男性我们要加油。我每次在社区据点哈，跟好朋友们带一些活动讨论的时候，我们的男朋友都比较少。好，那我这一次的我也很想透过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们一起来呼吁我们的男朋友们哈，
1: 是
0: 要跟你的老婆、跟你的朋友出来走路、出来运动、出来喝茶哈，这些都是不用成本的，好，就是时间，我们一起来，对自己、对对方都有好处。情绪的部分，那刚刚讲到睡眠，睡眠是我们情绪、我们整个生理反应很重要的部分。那老天爷让我们年纪开始高龄之后，我们的睡眠就不会像年轻时候一次可以睡八小时，睡起来都非常饱满。
1: 是
0: 啊，我们不能有这个期望。好，这个我也不知道老天为什么让我们的睡眠哈，就会开始不太需要那么长了。好，所以有人就是躺在床上睡不着啊，坐在沙发又睡着啊，就很不规律不固动，那都没有关系。不要一直去想我睡不好这件事，我们可以有积极的作为，譬如说透过运动啦、晒太阳啦，好，那晚上就会好睡，那个机转都在科学上都得到证实。好，所以我们透过运动、透过晒太阳、透过外出，让我的睡眠可以保持着5到6小时，好，累积下来都没关系。最重要是不要去想我昨天睡不好。我们如果年轻的时候，这个鼓励大家去分析，找出来，这个都很好。可是到高龄之后，我不鼓励大家去回忆我昨天到底睡得好不好。睡好我们感恩，睡不好没关系，今天晚上再提早睡，那我白天就好好的负责去晒太阳，去吃健康的饮食，去足够的运动，足够的水。好，那所以睡眠这件事，是我们最常见的，很多长辈都会一直纠结在那里。
1: 是，没错。
0: 这个是没有关系，不管他，因为如果尤其是我已经没有在上班的朋友，好，那如果是年轻人。我就鼓励一定要分析，然后找出原因。好，那这个是，我们台湾这几年也被证实说啊，怎么吃安眠药的人这么多了哈？
1: 对，
0: 啊，其实有很多人是可以不用吃的。好，这个是吃不一定，吃药急性期当然很好，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多数高龄者哈，我们配合我们生命的节奏。睡眠的需求本来就没有那么需要了。好，所以今天讲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有10种行为，那简单的包含进来就是 ABCDE。 好，然后 D 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健康的饮食。好，健康的饮食我们一直强调的高蛋白高纤维。好，那高蛋白我上次讲过豆类优先，好像豆腐啦、豆浆啦、毛豆啦、黄豆都很好，然后鱼啦，好，然后蛋啦，然后两只脚的叫做白肉，
1: 是
0: 两只脚的动物，就大家去想象哈，然后最后才是4只脚的动物。好，那吃几份呢？我原则上1公斤的体重就是1公克，所以我60公斤我就60公克。60公克的蛋白质是多少呢？大家上网查，好，那个，有不同的，我们有容器可以计算。简单讲，一颗蛋就是7公克。
1: 嗯，是。
0: 啊，你不能说，那我70公斤，我是不是一天吃10个蛋？啊，那就不要了哈。那我们还有豆啊，豆类，还有鱼呀，还有鸡鸭鹅啊，嘿，所以，这个计算我们就。在以后有机会或者是我们的资料可以查得到。然后高纤维就是3份蔬菜2份水果，3份蔬菜是最少哦，你可以吃4份5份哦。
1: 是，
0: 嘿，啊，水果就不用再多了，2份就好了。
1: 是，
0: 那我们讲的1份是指那个碗标准。

0: 中碗哈，半碗，好，所以我们讲三份的时候就是一碗半，我一天要吃一碗半的蔬菜。好，那如果蔬菜纤维比较高，那我们就切碎一点，要不然就把它煮烂一点。那最重要就是，如果你的牙齿还有24颗以上，请你，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保有我们的24颗以上的24到28颗。好，那日本他们在1980年代，他们就强调到80岁的时候至少还有20颗牙齿，
1: 是
0: 要保留那20颗，到80岁的时候，那就要每天固定餐后，尤其是正餐后就要刷牙，然后如果你时间允许，那就用牙线。如果时间比较不允许，那就睡前一定要用一次牙线。哦，我刚刚又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动作，就是每6个月、每半年，我们的健保给我们免费的洗牙一次。
1: 嗯，
0: 这个动作在台湾真是幸福，一定要做。
1: 是，
0: 我跟我的学生讲，你们只要去牙科洗牙，暑假、寒假，我就给你们加分。哎，政府的德政，而且它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益的口腔保健。因为每天我们说刷牙，然后用牙线，我们还是有边边角角没办法处理到的牙菌斑。
1: 对，
0: 透过牙医，他帮我们360度的检查，帮我们刷处理掉，我们发生蛀牙跟牙周病的几率就大大减少了，根本就不会发生了。我们高龄者最怕牙周病，
1: 对，
0: 初期都不会不舒服，不像蛀牙，好，牙周病不会不舒服，但是它已经跟牙齿跟我们的牙龈一直在脱了，就脱节了，一直在保持距离了，哇，就掉了，那都不利于我们将来要吃，我们每天要吃高纤维，甚至于高蛋白的时候，那个鸡肉啦、牛肉啦，那个都有很好的纤维哈，你咬不动了，那就不利于我们健康老化。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10项行为里头，健康的饮食，然后保持好的口腔，然后喝足够的水，好，这些都是我们在朝向健康老化，好，跟我的慢性病共存。那如果我已经有慢性病了，那我第一个动作一定要每天规律吃药，接下来每天采取健康的饮食，每天餐后刷牙，每天喝的水，有茶、咖啡都很好，只要不加糖，我每天至少要2000cc， 就这么简单。然后每半年就固定洗牙，然后呢，如果我今天讲不清楚的地方，没有关系，我们到处，我们每个乡镇、每个社区，我们都有社区据点，有很多的健康资源。那鼓励大家一定要善用我们台湾的健康体系、医疗保健体系的资源。好，
1: 是，
0: 多多参与我们社区的活动，跟认识的朋友、不认识的朋友都可以有学习，跟大家一起互动，走出来，那我们的情绪啦、我们的睡眠啦，都可以获得改善。
1: 是，陈美燕老师这两集真的是很详细的跟我们谈到了很多健康生活的策略，把饮食、运动、情绪管理这些要素都可以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注意。所以我想也非常谢谢陈美燕老师哦，带给听众朋友很多很实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开始去做到的一些方式，其实让听众朋友们希望都可以有效的来掌控自己的健康，当然是最后可以迈向更有品质、更好的一个健康老化的生活。
0: 对，
1: 是，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邀请您。
0: 好，
1: 是，邀请您再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健康生活的一些细节。所以今天很谢谢陈美燕老师，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完满的人生，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满的东西，太阳升起就会慢慢的偏西啊，降落，月圆也会有月亏的时候，所以呢，有缺憾的人生呢，才是恒久的人生，不完美的才叫做人生。人生没有按照你所想的那么样的完美无缺，月圆月缺，日升日落潮起潮落，这都是人生。也许你认为的不完美就是完美。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

0: 妈，那家一号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做你爱就忙家己去。
2: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4: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5: 小等下，先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4: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5: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度促销汇款，嘛无法度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5: 干么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小姐，要为大家说明近几年来国内剧场从传统的坐着看戏打破第四面墙啊，转变成为让观众参与互动的沉浸式的体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对我们整个文化的展现和传递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帮助呢？我们稍待也请两位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乳腐

黑木耳，就是豆腐乳啦、和这个黑木耳到底有些什么样注意的事项，还有如何做呢？稍待也请教授为大家说明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这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贵宾，第一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丽莹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个月的议题啊，是谈到我们所谓联合国的 ESG 当中的 C 这个文化啊。那我们在上礼拜啊谈到了剧场，这几年来啊，剧场不管是传统的或者是现代的剧场都有很多的蜕变啊，而且加入了很多跨领域的科技啊，像 VR AI 的这个进入了啊。好，那这样的一个冲击，这样的一个改变，对我们的观众来说，甚至于社会大众，可能都是一个挑战了啊。不过，我们今天想请教的，就是在剧场近年来啊，从传统的大家坐着看戏啊，买票进去，在那个框框里面啊，一闷闷个这个120分钟啊，这个那目前呢，完全这个跳痛了啊，有点变成所谓的沉浸式的体验，甚至有很多这个影像啊，就像之前提到像春和等等。那我想请教丽莹这个部分。有些什么样新的进展或者是特色呢？
1: 我想沉浸式体验这几年会这么兴起，主要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在这几年啊，就是非常的兴盛。那以及就是说因为疫情过后，就是改变了就是很多大众的那个观看的行为。那好比就是说其实现在大众他们会很习惯好像就是接触到短语音啊， YouTube 或是一些线上游戏啊，以及 VR 啊，社群媒体这一些的。那其实他们在接触这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种参与感，等于说他们不是被动的接受资讯。所以呢，剧场这边其实也会开始思考说，我的作品要怎么去跟观众有产生关系。所以沉浸式剧场呢，它的表现形式呢就很符合这种概念。因为沉浸式的剧场它可能会让观众走动一下，甚至是会跟演员们互动，甚至是这个观众他还可以选择说他想要看哪一部分的故事。那等于说这样的形式会让观众有一种就是说我正在参与，我好像就是这件事的发生跟我有关系。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是纽约的在纽约上演的一个作品。那它的英文名字叫 Sleeping No More， 那我们台湾翻译成不眠之夜。它是改编莎士比亚的马克白的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是它把一栋5层楼的有超过100个房间的这个建筑给租下来。那等于说我们要到这个建筑里面看这个戏，那一进场的时候呢，所有观众就是必须戴上面具，然后被告知说你整场的关系就是你都不可以讲话，你也不能对谈，然后但是你可以到处走，然后甚至是你还可以去看这些道具，甚至是他的场景里面有那个有墓园，甚至是糖果店，然后它里面的糖果店里面有糖果，你还可以拿起来吃，等于说你是就是说你的自主性很高。那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可以选择说好我喜欢这个演员，所以我就跟着这个演员，然后呢跟随他到处去不同的空间，然后去看他怎么去演这个故事，以及他跟其他的演员的互动。那有一些观众他是觉得说我想要多看一点不同演员的表现方式，甚至是这个故事，然后所以他会到处乱走。所以等于说在这100多个空间，就是说我们可以任意选择。那

0: 对于我来说，就是哎，我竟然可以透过来看一出戏，而直接去碰到这些道具东西，甚至是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就是站在演员旁边，然后看他在干嘛。那这个作品呢，它可以算是就以我们沉浸式剧场来说是非常代表性，而且等于说它让沉浸式剧场这个概念就是推向大众，让大众知道哦，原来还有这种表现手法，甚至是这个作品就是它还让整个商业化跟国际化，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让这个作品能够这样就是演了14年，超过5000场，超过200万的观众。
1: 哇，
0: 对，
1: 这蛮特别的了啊！
0: 是，
1: 这可能也是一种。不过我觉得这对演员，甚至于观众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啊！
0: 对，没错。
1: 我们稍待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剧场近年来的一些蜕变，例如所谓的这个沉浸式体验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为大家分享啊，剧场近年来的一些蜕变了啊，例如说。我从坐着看戏啊，在一个封闭式的剧场之内呢，以及可以所谓的互动啊。不过我们知道啊，陈博士您近年来所谓致力于所谓的影像的这个平台啊，那影像这个部分对于传统的剧场有一些什么不同？之前我们在上一集提到，像春和剧团呢、啊，他们就做了一些新的尝试，线上观看。那在影像这个部分呢，您经营的如何呢？您了解的如何呢？
1: 其实影像部分它会特别跟这个沉浸式体验

0: 观，我觉得跟他整个创作的那个形式跟逻辑，其实还是脱不了关系。就是刚刚丽莹前段讲的，就是怎么样去打破观众可以自由选择的那个参与感。其实，在影视内容的创作过程里面，他会接到所谓那个观点是谁这件事情上，所以其实我们后来会看到，也是因应疫情的关系，有一些比较是电视的影像作品，它甚至可以转化成是VR 的展览。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跟这样子的作品里面，其实当他去玩那种，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当我戴上头衔，然后我成为这个主角本身，然后我在那个展览的空间，我甚至可以体验我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这个主角生活的场景的时候，那他的视角完全贴合这个观众自己的视角。那当然在这个所谓建模的过程，我们当然就要把那个360度怎么样去建模起来，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当观众走进去以后，他就真的去扮演那个主角的观点。好，所以那个视角他因为这个头衔，因为这个科技的的载体，他开始去摸到，看似好像是真的去摸到，比如说这个主角生活的空间里面，他的所谓食衣住行娱乐的所有的物件。好，那就是因为这个头衔带他进到这个360度空间，然后他自己选择了这个所谓视角的参与感。好，所以当然这个对于导演来讲，他就是另外一种技术上面的挑战。好，因为他要摆脱纯粹只是平面的拍摄过程，他要去跟不同的这些所谓我们在讲的这些所谓科技公司，他们要能够去把这些模建起来。好，那所以他到底这些影像他要有多细致的档案素材，然后跟他要怎么去建那个360度环境的这个空间，然后甚至要去带入观众的视角，他能够去体验这个故事。好，所以那又是另外一种文本。所以这个当然有它的局限是在于有没有导演他自己愿意，他当他一个这样的文本出来以后，他愿意去做成 AR 或 VR 的这个展览。那甚至有些导演像陈欣怡，我们非常了解，他很喜欢玩科技的，他本来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可是他这一两年开始在威尼斯很多 VR 的奖项里面都得了大奖，那他就是纯粹他就是为 VR这个载具去做一个新的作品。那个跟完全传统我们在讲的那个所谓单向的或是平面的说故事的方式就会非常不一样。
1: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的，可能他的这个器具啊，
0: 取景的方式
1: 等等那个方式，那就不是只有这个一面了，那可能是一个
0: 360度。
1: 对，就是那对于这个摄影师来说，甚至于导演整个运镜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0: 没错，
1: 他的这个分镜图是比较越来越细致的。
0: 当然，所以那个是一个360度环境的视角。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要是科技控啊，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导演本身他除了是当然对影像叙事很熟稔之外，他自己要很有兴趣于去玩这些科技的东西，可是你又不能去流于为了科技而炫技，所以这个非常难。
1: 哎呀，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剧情啦，还有这个演员啦，那这些科技也只是辅助，让大家能够以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这个面向来观看这出戏，它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
0: 没错，
1: 那我们稍待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再为大家分享剧场的一些改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分享啊，我们 EESC 当中 C 文化这个议题啊。那我们要探讨的是有关于这个剧场的改变啊。从过去啊，大家坐在一个房间里面，剧场里面呢看戏啊，现在有所谓的互动的沉浸式的体验了啊。好了，那这样子对于我们的整个文化来说，会不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因为剧场啊，戏剧它也是八大艺术当中，它里面更是一个多元的，包括了文本啊、等等的声光啊，甚至于化妆啊、服装啊，这部分德林博士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1: 其实当然我们如果从那个剧场怎么样突破这个同温层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包括前面也有提到各种不同的跨域或者是科技的应用，怎么样去带动更多非原来是剧场的观众走入剧场。那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对于我们过去比较常谈的这些影视内容来讲，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影视作品它也要开始去运用所谓这些沉浸式的体验，那结合某一种所谓剧场的概念，但它不完全是剧场，可是实际上它把这些科技的应用也结合剧场的元素，我认为其实都是跟当然文化它可以不只限于同温层，而且各个文化领域大家都在想怎么样去突破，我们在讲的破圈，就是它的观众可以跨世代或者是跨年龄层可以更广啊，然后去打到原本可能不是这一群这个市场的观众啊，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然我觉得是可以肯定，就是科技在这个部分或者是跨域结合在这个部分怎么样去拓展文化的传播，好，我们甚至在讲甚至文化平权可能都跟这个有关。好，那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其实近期也有比如说像非常资深的纪录片导演，比如说柯金元导演，他也因为长期在做所谓我们在讲环境纪录片的这个创作，可是他发现也遇到一些瓶颈了，比如说他在谈这么严肃的环境议题，他可能不希望只是纯比较严肃的去做比较悲情的控诉，或者是比较谈比较难的这些环境议题，他甚至也在想他要跟剧场或者表演艺术工作者来合作，然后让这个跨域的结合可以去达到更多可能对于环境没有感觉，可是实际上他也许对于表演艺术领域是有

0: 进去的这群观众，进而大家可以对环境意识提升。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结合它的确对文化传递是有影响的，只是我们要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这样的应用它到底有没有能够更深化不管是艺术的表演形式，还是对于这个议题本身我们在谈的面向可以更多元，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当然我们也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我们要去看这个出发点他想要打的观众是谁，那这个创作本身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好，那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创作者本身，他想要怎么说这个故事也有关系。
1: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他到底做这出戏剧或者是做这个影像他的目标在哪里，就像您说的啦，他到底目标是谁啊？那重点就在于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他是不是要忠心啊，不要今天变这个明天变那个了呢？
0: 没错，
1: 否则这出戏可能就到头变得四不像，又要沉浸式，你又要传统式，
0: 没错，
1: 那这有点那麻烦了嘞。
0: 对，所以我刚举的，比如说柯敬仁导演他2022年的作品《海之岸》，因为他已经非常熟悉环境议题，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已经快40年，然后再来他做环境影像也非常熟稔，所以当他秉持着他这样子的一个核心价值，他去跟一个表演艺术团体合作的时候，那这个剧场界的这个团队，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是没有这些所谓填调的经验的啊，所以他们怎么样运用柯敬仁导演这些丰富的所谓环境知识，可是柯敬仁导演又很希望去运用他们在表演艺术上面，包括他们的肢体啊，然后他们人来到这些海岸的现场，他们怎么去演绎生态多样性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所以他们是一种共创的过程，可是他就必须要两个导演，他要能够很有意识的去讨论到底现在是谁是主观，谁是客体。好，那所以后来他们就发展出一个当这些演员他成为这些生态的代言人哦，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趣的观点了。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过程我们在看的这些环境纪录片，好像这些环境都是被拍摄的客体，可是当这些表演艺术工作者他们来到这个环境的现场，他们去演绎这些不管是白鹭鸶，或者是他们可能只是在海岸上面拍打的这些浪，他们去体验人在这些浪潮浪堆里面，他们可以重新怎么去体验海，好，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好，那这个创作的过程就被这个影像记录下来，所以看的人他已经不单只是去被动的接收这些很生硬的环境资讯，他可能会站在这个创作者这个艺术家他在现场，他可能是 一段很有趣的舞蹈，好，那这个舞蹈到底它要表现什么，那当然透过这个镜头的语言，它也会让我们有一种沉浸式的感受，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是一个算成功的共创过程，可是这必须要透过很有经验的导演跟他们对于这个文本，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他要能够很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不然真的会四不像。
1: 可我觉得对于表演者来说，他要够纤细，要够敏锐，否则他没有办法去表现，要诠释他的这个内涵，他也没有真的从他的肢体当中去解放，去真正的去看待了。
0: 对，所以像柯敬仁导演或者是另外这个剧团导演，他们都各自要有很好的自己的深厚的底蕴，他才能够去引导这些演员他能够在现场能够做出他们要的这个效果，这样
1: 这也是未来剧场的一个课题了啊。那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有些什么样的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有些不同的蜕变了啊。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

0: 发低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腰，精神比生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影影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健老人权，本司法涵盖有本土。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一些美味的料理啊。那我们上礼拜做的是跟这个香菇菇类的有关的啊，
2: 是，
0: 所以您说今天我们仍然也是差不多的。
2: 它其实也是菇菌的一种，就是木耳。对，木耳是属于菇菌类的，那也是其实这种妨碍保健来讲的话，他们都是榜上有名的一个这种食材跟素材。
0: 好，今天叫做乳腐黑木耳。乳腐就是那个豆腐乳吗？
2: 对，豆腐乳，我们用豆腐乳来做一些不同的调味。
0: 那豆腐乳很多，里面有那个黄豆的，还有那个那叫什么凤梨的，也有那个完全就是豆然后一堆辣椒的，很多。
2: 腐乳来讲的话，主要它就是这种那个豆腐，豆腐的一个算是

0: 是腌制加工发酵的一个食品啦、啊、对，那其实就是说我们主要是拿来做一些调味提升它的风味、嗯、所以它的量也不会到很
1: 多，不用太
0: 多，是是是、哦、但是所以做起来它相对嗯、欸、比较香浓，其实也是好下饭、嗯、
1: 对，你看像那个有人这个空心菜啊就用那个腐乳

0: 会搭配不同的一个调味料、
1: 嗯哼，
0: 做出不同的调味，那融合在我们的这个食物里面、嗯、相对是也是很有风味的。
1: 对，我曾经看过有人拿那个豆腐乳啊、哦，就把它抹在那个馒头上，我说这样不很咸吗？可是他说很好吃呢。
0: 对、嗯、因为我们这样想好了啦，
1: 个人的口味啦，
0: 我们大家吃豆腐乳最常搭配是什么、
1: 嗯、
0: 就是稀饭嘛、
1: 嗯、
0: 对，所以相对说你能搭配稀饭，因为稀饭本身它就没有特别的味道、嗯、那豆腐乳香香咸咸的，就是、嗯欸、搭配起来也好下饭、
1: 啊、
0: 就是调味这样子、嗯、所以当然相对你其他这种面食类啦、嗯、米食类它就可以搭配，所以相对就是说、欸、也会有人豆腐乳来搭配米饭、
1: 哦、
0: 那相对就有人可以搭配馒头、
1: 啊、
0: 蒸起来热热的这样子，所以其实也不为奇、嗯、但是当然就是说 你自己喜欢就、嗯嗯
1: 就
0: 都适合这样子、
1: OK、看你自己啦。
0: 对，
1: 好了，那我们先来谈那个黑木耳啦。
0: 是，
1: 那个干的和这个湿的就不一样了嘛、哦、
0: 对，不同，对，但是它的一个烹调的方式都一样、
1: 嗯、
0: 差别就是说在它前面的一个处理、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使用这个干木耳的话、嗯、就是说你前面要先去把它泡发、
1: 哦、
0: 对，还是要经过泡发这个动作。原则上泡发来讲的话，冷冰温热都可以、
1: 嗯、哼，
0: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用温热的话、嗯、相对木耳在泡发会比较稍微快速一点点、嗯、对，就不用说、哦、等待那么久的时间、嗯、是，
1: 那先洗一洗吧，不然木耳哦其实啊又在那个地那里蛮多沙子的。
0: 对，其实、嗯、我们在泡木耳基本上是这样子，如果是干的话、
1: 嗯、
0: 你泡的整个泡发当中实际上它就会稍微跟水稍微呢过水就会稍微洗过了，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干的话、哦、你把它泡发之后水再冲一下其实基本上就 OK 了，它不会加太多沙、
1: 哦、
0: 对，
1: 那
0: 而如果是新鲜的话当然是一样、嗯、你就是过个水、嗯、其实你不会摸到
1: 洗洗就好，
0: 对，摸不到沙子你就吃不到了、
1: 嗯、
0: 对，那木耳它这个食材来讲还好啦，因为它不容易夹沙、
1: 嗯、
0: 所以你只要有泡开有过水、嗯、实际上它沙子都可以全部去除掉、
1: 嗯、
0: 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好，提供大家了啊、哦，那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那把它切条条呢还是切块呢？
0: 对，我们这一道的那个木耳来讲的话、嗯、我们是把它切成丝
1: 哦。
0: 嗯，对，所以呢就是不管今天是泡发的、嗯、还是说整个买那个已经泡好的鲜木耳来、嗯、我们都把它切成丝、
1: 嗯、
0: 对，这里面的食材我们会搭配的就是说黑木耳丝，然后我们也会搭配到辣椒丝、
1: 嗯
0: 哦、然后蒜头切末，对，然后我们还会搭配到九层塔，九层塔可以整页的下来、
1: 嗯、
0: 我们待会一起烹调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哦、提供大家，我们稍待啊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饮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乳腐黑木耳。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乳腐黑木耳。那黑木耳要切条条，
1: 对，
0: 也不能太细了吧，也不能太粗吧。
1: 当然相对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食材都是这样子，那因为这一道来讲的话，我们是以切木耳丝为主，所以呢当然就是说你切到适当大小的一个丝就好，不用特别细啦，但是丝的话不要把它切得像片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这一道你切到片状其实都还可以烹调啦，因为木耳来讲的话一般我们就是说不外乎切丝啦，切片这样子，或是片就是等一块了，所以它的刀工的一个范围相对是蛮大的。那以简单的讲就是说大家切到你适当的一个大小，你要切丝啊切片都可以，对，
0: 看你自己口感。
1: 那因为我们就是说搭配的食材，因为我们譬如说带烹调我们是辣椒切丝嘛，
0: 对，
1: 那如果你今天把木耳当然切成片来做腐乳，黑木耳腐乳片它是 OK 的，它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只是说你切黑木耳片，那你辣椒你就是切片了，那蒜头你要蒜碎蒜片都可以，啊九层塔叶你就直接搭，所以这一道的刀工倒不用把它设定的太门槛太高，就是你适合的刀工的大小起来都可以做这一道的烹调跟料理这样子。
0: 对，
1: 它是不会有任何违和的，这样是
0: 重点，就是你要切的一样啦，不要东一块西一块的哦。
1: 就是刀工食材工整就好。那因为我们在把食材呢切到它适当工整大小，另外一个重点是说你才会好烹调
0: 哦。对哦，
1: 你有的大有的小，你切出煮出来就是说，有的口感已经是透了，有些呢起来还硬硬的啊，或者是有一些透了之后，有一些呢比较小的又太透了这样子。对，那木耳是另外一个好处是它还算耐煮啦，对，所以呢也不会说因为你差一点点时间起来它口感就有落差，那只是说你切一样的大小你烹调起来之后它的口感才会一致才会好吃。对，
0: 不过啊老师啊，那你说啊它虽然耐煮啊，
1: 是，
0: 可是人家说像这种你一定要把它煮熟了呀，那我是不是要等到它烂烂烂烂的才叫做已经好吃，可以不会中毒或者是什么的？
1: 不会不会不会，木耳在手其实蛮快的，它就是说如果是在以电锅里面，你整个电锅里面它滚的话，因为木耳来讲尤其是干的你已经泡过整个泡开了，它在手是很快的。那我们这一道如果说你选择是切丝，那你就更不用担心丝在熟成更快。那再来只是说你要让它熟到软到什么程度，那木耳其实一般除非说你牙口真的是稍微呢比较没有那么好，不然木耳其实只要熟了之后你咬起来微微有一点脆脆你还是咬得下去，不会是咬不下去的，倒不用担心说起来太硬这样的一个问题。对，
0: 老师啊，这个要不要先穿烫一下呢？
1: 木耳不用
0: 吧，不用啊，
1: 木耳这样的食材我们在烹调它原则上是不需要

0: 不要再穿烫，它就直接去烹调就可以。
1: 哦，
0: 对，它是很容易烹调的一个食材，
1: 嗯哼哼
0: 欸，所以大家倒不用太担心说它的一个烹调性，还有它柔软度，
1: 嗯，
0: 因为墨索大概我们大家通常接触到，它就是要么软一点，
1: 嗯，
0: 要么就带一点点脆脆的。
1: 哦，
0: 那再来就是说，它不管做热的烹调菜肴，
1: 嗯，
0: 或者你加在羹汤里面，或者它做凉拌都是可以的，
1: 哦，
0: 所以木耳的烹调性相对也是很大。
1: 对啊，像那个酸辣汤那个黑木耳就是主要的食材啊。
0: 对，它就是说在其中里面 一个让人家看起来就是说，哎，欸，它有颜色比较新，
1: 嗯，哼哼，
0: 颜色比较深，它是可以配色，嗯，啊。再就是说，它吃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滑顺的，
1: 哦，
0: 如果说比较透，它就滑顺的，
1: 嗯，哼哼。
0: 对，那如果煮的稍微比较刚好，欸，它又带一点点脆脆的，
1: 嗯，
0: 其实也很适合做这种凉拌菜，或者是搭配在我们各种食材里面。
1: 嗯嗯，所以老师，它是要在那个内锅，啊，放了油炒一炒吗？
0: 对，我们这一道在烹调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它前面呢我们都会可以做一些稍微，其实我们用电锅，哦，来烹调菜肴，它的一个范围很大，
1: 嗯，
0: 你可以稍微让它炒过啊，把香气，因为我们有加蒜头辣椒啊，哦，木耳，你可以把它香气带上来，
1: 嗯，
0: 对啊，还有腐乳啊，嗯，拌炒这样子。那如果没有，
1: 哦，腐乳这时候就下去了，
0: 对，一样我们是一起调味去拌炒，
1: 哦哦哦，
0: 对对对，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其实可把这些食材下去啊，
1: 嗯，
0: 稍微拌匀，那当然是也就是会翻炒了，然后再电锅盖起来，让它稍微再热煮熟成一下这样子，嗯，所以实际上相对都相当快。
1: 哦，老师你说这个腐乳哦，我们有时候做菜的时候那个它一块下来啊就不平均，哦，
0: 是，
1: 那有什么方法？那这道菜不用其他调味料啊，什么酱油醋啊，因为它已经很咸啊。
0: 嗯，没错，它的这道调味料来讲，因为腐乳本身它就咸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相对跟它去搭配的呢会是，
1: 嗯，
0: 如果一般的就是说明火的话，我们还会搭配，还要调一点水把腐乳啊稀释掉，
1: 嗯，
0: 那一样我们这用这个电锅就不用，
1: 嗯，
0: 那腐乳的话一块你要怎么去处理它，其实很简单，你再可以拿一个小碗，你就把它先用汤匙把它拌开捣碎就行了，
1: 嗯，
0: 对，
1: 不用加水，不用加什么，
0: 对，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如果说你有加糖的话跟水，你就这个时候混下来一起把它拌匀，
1: 嗯，
0: 那腐乳呢它其实就已经呢会散掉，它就不会是一整块的，
1: 嗯嗯，
0: 跟水糖融合在一起，嗯，会像一个酱这样子，
1: 哦，
0: 那你再倒到你的要烹调的料理，嗯，或者是要你的那个食材里面再跟它融合，
1: 哦，
0: 就变成是调味料，
1: 嗯，
0: 对，那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刚才讲不加水，
1: 嗯，
0: 那一样你还是在碗里面把腐乳整个把它拌开，
1: 哦，
0: 糖也是整个把它混进去，
1: 哦，
0: 它就会变成比较是膏状，哦，那因为我们这一道我们会加米酒，所以你米酒也下来把它稍微呢化开，
1: 哦哦，
0: 它可能就是变成比较粘稠浓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哦哦，嗯，
0: 那我们前面在烹炒的时候一样会加一些，嗯，适量的，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油，
1: 嗯，
0: 那因为现在有一些朋友问我说，哦，那老师现在这个沙拉油大家都疑虑的话，那你怎么办？我跟你讲还是没那么可怕啦，
1: 嗯，
0: 你检验合格的就 OK，
1: 嗯，
0: 那真的不行你就可以去选芥花油，嗯，选米油都可以。
1: 好，提供大家，我们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乳腐黑木耳。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乳腐黑木耳。好，那个这些那个豆腐乳已经把它化开了，
1: 是，
0: 然后
1: 没错，
0: 跟那葱啊、姜蒜那些都和在一起了。
1: 对，我们主要就是把调料一起化开就好，就是腐乳啦、砂糖跟米酒化开。然后前面呢，我们已经热锅啦，那加了你觉得你喜欢的油脂下去，把这个辣椒、蒜头啦、黑木耳一起把它炒开之后，然后我们刚才这个腐乳酱啊，把它
0: 倒进来，
1: 稍微把它拌匀。
0: 搅搅，
1: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呢也适当的把这个九层塔罗勒也进来，把它一起拌匀之后，对，那都拌匀一样，我们就可以盖锅盖。那一样看到我们这整个热气蒸汽上来的时候，你大概抓五分钟，这道会比较快，它就不用到八分钟。基本上煮五分钟，再开锅盖来讲的话，应该它整个就是已经透了熟了这样子。对，那因为腐乳我们前面没有再加水下去，所以它会虽然比较浓稠，但是这个开了有水气之后，你再翻炒一下，实际上它的这个汁液的一个酱汁的一个程度就会比较刚好这样子。对，
0: 听起来这个口水都要直流了。
1: 对，那它味道其实还蛮重的，一样就是当就是有一个一道炒菜，对，烹炒的一个这个菜肴来吃，那可以搭配饭啊、面啊，其实都可以。对，
0: 那老师哦，这个光是这个豆腐乳和黑木耳啊、哦，
1: 是，
0: 可不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又像这个什么竹笋啦，或者肉丝啦，或者这个红萝卜丝啊，看起来比较美丽
1: 一点、啊。不同的一个蔬菜啦，或者是食材，
0: 可以吗？会不会抢了那个黑木耳，或者是把那个腐乳？有的菜它适合用腐乳吗？红萝卜适合吗？
1: 红萝卜其实也适合、它也是 OK。 其实腐乳它比较不会挑食材、它基本上都可以搭、对，其他叶菜类也是可以、但是我们会选用黑木耳是因为说黑木耳来讲的话，它本身呢、你这样子烹调起来的话，它跟腐乳呢一方面就是说

0: 在长时间烹调下，它比较不会黑掉。
1: 哦，
0: 对，那跟它跟腐乳也可以搭。那当然相对就是说，我们做我们今天能做腐乳黑木耳，我可不可以做腐乳空心菜、腐乳高丽、高丽菜？其实都可以，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基本上都 OK 的。好，那相对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炒菜会放肉丝嘛？
1: 对啊，
0: 也可以炒一些虾仁嘛。那当然，我们今天腐乳黑木耳，你喜欢肉丝，你就可以搭进来。对，也是可以。那一样这今天这一道，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烹调的新香料，我们是用辣椒，然后辣椒我们切黑木耳丝、辣椒丝、姜丝的话，跟九层塔，你不要加蒜头，用腐乳去挑的话，实际上起来它就可以当一道素菜，纯的蔬菜这样子。
1: 哦，
0: 对，
1: 还可以加入豆干丝吗？
0: 豆干丝基本上也可以，它两个也是可以搭的，
1: 可以搭的。
0: 对，基本上是 OK， 还 OK。跟豆干丝刚好也可以搭，所以我说这道实际上它的一个范围变化性相对大。那前面主持人所帮大家问的，你要加肉丝，哎，甚至你要加花枝下来，哎，加一样加虾仁下来，它都是 OK 的，就变成一道呢不同的一个菜肴。
1: 我一定要问啊，因为我常常加起来啊，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不搭啊，我总会把它弄在一起了，自己都觉得这锅大概就爆笑了。
0: 实际上主持人刚才讲那些搭在这边它不同，它不会违和啦。因为 我前面有讲一个重点哦，豆腐乳其实它不会挑食材。对，
1: 好，提供大家呢，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腐乳黑木耳，非常谢谢你教授。
0: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5: 不用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4: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3: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表示，当局已经寻获了亚马逊货机坠落到迈阿密机场事故当中的黑盒子。霍曼迪表示，坠机的现场令人痛心，并且指出亚马逊货机坠毁事故的所有罹难者当时都在一辆的厢型车以及一辆乘用车内。路透社的报道，台湾上周在一场大型的贸易展当中展现了晶片外交的实力，将自身定位为 AI 革命当中的民主而且可靠的供应商，传达了愿意与理念相近伙伴共享半导体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与盟友分享 AI 成果的压力。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指出，我们利用了科技与世界建立连结，而不是用来控制世界。台北市文化局宣布2026台北古迹日启动，而适逢市定的古迹前，美国大使官邸光点台北落成百年，串联了40处的馆所，以台北美式漫步为主题展开导读等超过了上百场的活动，回望美元对于台北城的影响。更多详细的资讯可以上2026台北古迹日官网文化局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0: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是22-31度，桃园22-30度，基隆23-29度，新竹23-30度，苗栗21-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先来到早上的7:10，国道一号呢，在北上五股入口这个匝道，两部小客车呢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64线呢，在西行的6:04观音山前内侧有四部小客车跟重机呢发生追撞的事故，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在台64线西行6:04观音山前的内侧车道上。好，国道3号呢南下45.9，在树林交流道的内侧两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经过国道3号南下45.9，在树林交流道的内侧麻烦小心。台65线在北上1.1公里这个地方呢，有一台那个故障车占用了部分的车道，这是在台65线北上1.1公里啊，经过的时候小心。好，国道3号呢北上的102.4公里过茄东路段，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外侧的路肩，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当中，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102.4过茄东路段。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二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台湾醒报的环宇版，讲到下背疼痛呢难伸展，那么带这个护腰带还有游泳是可以缓解的，下背痛发作的时候总是难以伸展啊。法国的医学的研究指出，在日常的活动当中佩戴这个腰椎支撑带，能够显著的减轻了下背疼痛，并且呢减少止痛药物的一个使用量。而另外规律的一个游泳运动呢，也能够有效的放松背部的一个肌肉，以及呢减轻关节的压力，成为缓解腰部不适以及维持身体活动的重要辅助手段。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德东小邦极右选胜而欧洲警讯。纽约时报在7号分析呢，德国另类选择党6号在德东小邦的萨克森安哈特邦议会选举胜选，那么他的回响从伦敦的英国的首相府呢，到巴黎的法国总统府都能够感受到。过去呢，一场地方选举是很少能够被视为欧洲民主

前景的一个征兆。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伊冲突升温，油价恐怕会飙到120美元。美伊冲突持续的升温，能源市场面临着供应中断的风险。高盛表示呢，如果美国跟伊朗在东东海域的攻击行动进一步的扩大，导致了航运中断加剧，国际的油价可能会飙升到每一桶120美元。高盛呢同时建议投资人布局天然气还有柴油等这些成品油，来掌握能源的价格可能会出现的上涨行情。而另外，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在沙国集赞的石油设施7号在遭到袭击，目前的损失仍在评估中。在今天的联合报头版呢，讲到德国另类选择党邦议会胜选，极右翼的德国另类的选择党6号呢，在德东的萨克森安哈特邦议会选举拿下 43.8% 的选票。那么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呢，除了首度的跃居该邦的最大党，也第一次的距地方的执政只差一步。外国媒体报道说，尽管是属于地方层级的选举，但仍被视为在二战之后呢，极右翼在德国最大选举的战果。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而贺足了北韩护区域安全，不受美国总统川普缩减与南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冲击。美国、日本跟南韩的自由之刃三方多域的联合军演在7号揭幕，在为期5天的演习当中投入了海空战力，并且纳入了网络防御以及医疗救援训练等项目，彰显了三国紧密的合作，贺足北韩威胁并且维护了区域安全稳定的决心。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债殖利率迎考验。CNBC 的报道，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在九月初升破了 4.8%， 创下过去年一月来的新高之后，专家呢担心如果持续在此水准以上，可能对于债券以外的一个其他的资产会构成了影响，也让外界视黄金以及硬通货为结构性的一个避险工具。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九月是笃定升息，日元的保卫战退场。日本力挺日元的政策正在从大举的干预汇市转向了升息。东京上个月呢砸下了创纪录的15.4兆日元，约新台币3兆1154亿元来足贬日元，并且可能出售大量的美国公债来筹措资金。而如今日银九月升息预期急剧的升温，日元已经升破了日美联手干预之后的高点，市场开始呢压住反弹走势，由货币政策延续。联合报在两岸新闻里面讲到，大陆说呢，日本的晶片材料呢倾销，而寄出99.2%的保证金。大陆的商务部呢昨天公布了对于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系反倾销的调查初步裁定，认定呢相关的产品存在着倾销，而大陆相关的产业呢受到实质的损害，宣布从9月8号开始呢进口的相关产品的时候呢，必须要依照不同公司的比率向海关呢提供80.8%到99.2%的保证金。二氯二氢系呢是半导体晶片制造当中关键的一个特种的材料。工商时报在两岸焦点讲到，暌违6年，华为公开呢麒麟旗舰晶片。大陆科技巨头华为在7号呢最新公开由大陆供应链打造，首款呢基于华为自研的一个韬丁绿的一个设计的手机旗舰晶片麒麟9050 Pro。 这是呢从美国收紧出口管制之后，华为暌违6年首次在发表会上介绍晶片，或意味着大陆半导体供应链已经逐步的摆脱了制裁的阴影。
旺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抢先习近平高市打算要连大雾

川普。在川喜会登场之前呢，美中日三方的博弈同步的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计划在九月下旬赴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之际，积极寻求与美国总统川普接触。日本媒体指出，有鉴于呢，川普在24号将会在华府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东京呢对于美中可能过度的接近深感警惕，决定要优先与美方对齐立场，而且对双方的对话形式持着开放态度。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两岸新闻讲到大陆呢为金融体系输血1.7兆元，大陆的8家中央金融企业呢6号公布呢增资的计划，合计呢增资人民币3300亿，约台币呢1.7兆元，其中大陆的财政部出资呢3000亿元。上海第一财经指出，这是近年呢大陆金融体系最大规模的一个集中资本的一个补充，而且涵盖着机构呢范围超过了市场普遍的预期。中金公司测算呢，3000亿元的资本可以撬动呢，大约4兆元的一个资产扩张，有助于提升呢直接信贷投放以及呢并购的能力，并且支持呢实体的经济以及防范金融风险。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让蟑螂呢配备注射器，可以协助呢灾害的救援。给蟑螂呢穿戴装备，竟然也能够协助救灾。澳洲的研究团队开发可以携带呢注射器以及呢摄影机的一个半机械的蟑螂，可以控制呢蟑螂走到呢指定的位置，注射呢紧急的药物等等。未来渴望呢在地震以及呢建筑倒塌的这些灾害当中协助搜救，并且替受困者呢提供了蛇咬以及严重过敏等这些紧急的用药。工商时报在今天综合要闻讲到，解约潮呢间歇寿险现金净流入，七月股市的走势震荡，而保护呢解约保单奔前入股的一个盛况不在。保发中心呢在7号公布了最新统计，寿险业在七月的总保费收入是3016亿元，而保险给付呢则是2819亿元，两者相扣之后呢呈现了经净流入呢197亿元，创5个月的新高，而保险给付件数呢也减少到了698万件，跌破了700万件，这是5个月的新低。自由时报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消费性的产品供给减少涨最大，记忆体的价格呢第三季的一个涨势渴望延续，但是呢涨幅将会比第二季收敛。研究机构呢吉邦科技最新一个记忆体产业的研究指出，第三季的 DRAM 位元出货量呢将会持续的小量增加，但因为呢部分大容量呢就是积存式的一个记忆体的模组，它需求呢是转到了中低容量的一个产品，又加上呢 PC 还有智慧手机的客户对记忆体的涨价承受着能力有限，预期呢第三季一般型的一个 DRM 的价格季增幅呢将会缩减到13%到18%，其中呢消费性的一个 DRM 受到原厂大幅缩减的一个供给带动，涨幅最高。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黄仁勋说 AGI 已经到来， AI 产业呢在先算力的狂潮，辉达指向黄仁勋高喊着 AGI 已经到来，并且透露 OpenAI 最新旗舰的一个模型呢是以10万颗的Grace Blackwell 的 GPU 呢透过了一个架构训练而成，并且预告呢下一批将会有高达40万颗的一个 GPU 上线， AI 巨头的算力军备的竞赛持续升温。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陆方的常态化的一个巡查，东部的对峙升级。日本与菲律宾在5月底宣布要启动专属经济区以及呢大陆的一个交层海洋的边界谈判之后，大陆随即呢加大了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动作。大陆海警在6月1号首度的派出了岱山舰的一个编队赴台湾的东部展开所谓的一个执法巡查，而此后呢从海警的一个执法到公务船的一个海事管理到海盗的一个探测，凸显了大陆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已经升格为常态化的一个行动。海巡署指出，面对这
陆方呢假借了执法巡查，妄图营造管辖权的一个假象。海巡署呢调派主力舰艇实施并航监控以及广播驱离，坚定捍卫。

国土主权以及海域的安全。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火线焦点讲到八月的隔差利率呢创了近半年新低，近年来市场的一个资金趋紧，而银行当中的一个资金拆借呢需求一度的大增，隔夜拆款的一个利率在六月上旬连日冲到了0.828%，但是股市的一个融资呢在主管机关加强的一个监管力道后降温，加上呢八月整体外资呢转向了汇入，而市场的资金是转趋宽松，那么隔差利率呢在八月明显的滑落，最低已经降到了0.815%，而全月的一个加权平均的隔差利率呢下降0.2个基本点，到了0.822%，创近半年新低的水准，但仍是呢连27个月维持在0.8%上的水准。在今天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新科院士呢秦永沛说，工研院呢播种造就了护国群山。工研院呢昨天是举办第15届的工研院院士的一个授证典礼，今年共有3位的一个新科院士获颁殊荣，分别为台积电的执行副总经理暨共同营运长秦永沛，还有瑞昱董事长邱顺健，以及台北荣民总医院的院长陈威明，横跨了半导体、制造、资讯通讯以及智慧医疗领域。中国时报政治综合新闻讲到，赖总统主持了开训成首例，赖的总统7号到国防大学主持了国军军官的一个深造教育116年班开训典礼，成为第一位主持该班开训的三军统帅，与我国无正式邦交的东非索马利兰也派军官来台参训。赖清德强调，面对中国对于周边国家日益严峻的一个威胁跟挑衅，加上人工智慧、无人系统以及太空科技重塑了战争的样貌，唯有持续的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提升军事专业，才能够捍卫台海和平稳定，守护台湾民主和平与繁荣。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邮轮排放了废气双废，而岸电系统可以打击空污。邮轮停泊呢产生了空污更严重，英国的环境研究指出，邮轮在港口停泊的时候呢排放的一个重金属的废气还有超细的悬浮微粒，会显著的引发人体肺部细胞的发炎，并且削弱呢呼吸道抵御常见病毒的一个能力。专家呼吁呢各国的港口应该要加速普及岸电系统，并且加强对于超细微粒的一个监测。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土城里长的姚伟华无罪改判2年半定谳。新北市土城区的青山里长呢姚伟华三年前呢是伙同了中华青少年文艺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简安世，邀里长以及亲友赴中国接受落地招待，意图影响到总统以及立委的选举，还向团员呢说这一顿习近平请客。一审呢判两个人无罪，二审的高等法院呢今年2月逆转了依反渗透法改判呢要2年6个月减4年8个月，各褫夺公权2年，最高法院呢驳回被告呢上诉的定谳，而近期会发监执行。联合报在今天的民生新闻讲到，新达电厂2期的一个环评修正再审，为了因应呢半导体的扩张、AI 科技的发展，以及呢确保南部区域的一个供电稳定，台电呢规划在新达电厂新建2部呢总装置容量280万千瓦的一个燃气的负循环的机组。当地多名的居民反对新建，环境部呢昨天是举行了新达电厂第2期更新改建计划的一个初审会议，环评委员说呢应该要降低施工以及呢营运期间对于临近敏感点的一个噪音以及震动的影响，强化与民众沟通，决议呢年底之前补充修正再审。台电则是允诺持续与地方沟通，争取呢在地支持。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你在做什么？
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3: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5: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0。好，现在呢看到就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04.3哦，茄东前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然后占用这个外侧的一个事故，这是国道三号呢在北上104.3茄东前这个路段。那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两部小客车先前追撞占用外侧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58.6过了中立转接道，一部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追撞占用外侧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58.6过中立转接道这个地方呢也要小心。台65线呢现在目前啊在北上的泰山的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车子呢相当的多，而在就是台64线啊西行的6.4公里观音山前内侧，四部小客车还有一台重机呢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但是后方呢有回堵2.2公里的一个状况。这是台64线啊西行的6.4公里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先前呢台65线在北上4到5公里板桥一到新庄二中外侧的车道有木板的这个掉落，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当中。经过台65线北上4到5公里啊，就是在板桥一到新庄二之间的这个路段要小心哦。好，台61线呢，在南下62公里呢，在过了凤鼻尾的隧道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台61线啊，西滨快速南下的62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内侧车道上。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

0: 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

0: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1: 好，每个礼拜二的这个时候，我们会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合作。今天呢，在空中服务大家的是我们信义分局的洪明贤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早安。
2: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这个每天呢，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课题，就是交通的问题啊。工商时报呢今天在产业地方新闻有讲到 SMAT 提出呢六都一个交通的三个建言。那什么是 SMAT 呢？好，就是台湾智慧移动产业协会，我就第一次看到这个名称这样子。那他们呢就发布了一个政策，好，就是六都的交通政策一个建言书啦。然后呢他就提出这个电动的运具啊，像比如说可能买车的这个补助呢要稳定不要断，然后呢要全面的兼顾多元的族群，然后优化奖励车型的这个销售。那当然他就是在提倡呢运输一个近零还有永续的交通啦。但是我觉得站在第一线的组长们呢，或者是这个小队就是交通队长哈，就是在观察这个大家用路的一个情况啊，一定有不同的一种心情跟感受。好，那今天呢好，请这个明贤组长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是你要特别提醒收音旁的朋友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嗯，
2: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这个防御性驾驶的观念啊。
1: 是，
2: 平常在执勤的时候比较常多接触的就大概就是事故的案件。
1: 嗯，
2: 那这个事故类的案件当然跟刑案比起来，这个他的这个伤害程度其实也蛮重的啦。
1: 对，
2: 然后我想说透过这个机会把一些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交通防御的观念跟大家多一个分享。那首先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年度在台北市发生了这个 A1 类的事故部分有31件，那其中行人部分有12件，慢车有3件，机车部分有16件。那以这个死亡年龄的部分，大概就是以65岁的有高龄长者有12个人，这个最多。另外在18到24的年轻的机车驱逐部分有4人。那其中大概以车种的部分来做一个区别的部分机车部分有16件哦。那它主要的这个肇事类型大概就是以支干道知道未让干道先行，还有就是像那个右转弯未先驶入外侧车道，还有逆向行驶，另外就是这个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这个肇事率最高。
1: 对，
2: 另外在行人事故的部分有12件，那它的肇事原因大概就是以这个行人不依规定行人走这个行穿线，然后任意穿越车道，还有这个未依号志指示穿越车道的一个状况最多。那在这边的话，大概我们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案件里面其实在访谈这个肇事当事人，那很多的状况都是当事人跟我们反映说，我没有看到什么样子的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我要抢快这个灯号要变了，对，所以造成这个疏忽不小心的，然后甚至造成一个严重的一个伤害。
1: 所以他这个没有看到的原因会是什么？
2: 没有看到的原因大概等一下要讲的就是这个就会关于到防御性驾驶的观念。我这边可以先举一个例子就是以我们辖区在这个2月15号，在富阳街跟富阳街87巷这边有一件也是严重的事故那他这个没有看到的状态就是有一部这个自小客车，他在路口他左转的时候，那有一个行人刚好在这个行车线要行走，那因为这个左转的车子因为车辆 A 柱的关系导致于他没有看到行车线上的行人就直接撞上去了对，
1: 所以他是 A 柱的关系
2: 对。那另外有一件他在光复跟文昌那这件也比较蛮特殊的，它是一台这个砂石大货车，它停在路边那它要起步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这个骑脚踏车的一个驾驶人然后他理论上因为他要经过路口，他应该在行穿线要停等结果他以为这个大货车是

0: 停止的状态，他就停在他的车头前面，
1: 嗯，
0: 在那边停等红绿灯，
1: 嗯，
0: 等这个大货车，大货车他也蛮有自信的，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周边的一个交通状况，
1: 哦，
0: 他认为说没有人会停在他的前面，所以他起步的时候，
1: 哦、嗯，
0: 就不小心就跟这个对就撞到了，
1: 嗯，
0: 哦，
1: 哎、欸，那我想问主，嗯，是。我想问组长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像前一阵子我们有讲到就是无人驾驶的公车嘛，那像刚刚您举两个例子，都是因为第一个就是 A 柱挡道，然后驾驶没看到，第二个呢是驾驶呢很有自信，觉得不会有人在前面，所以他就撞到了这样。那如果说像如果是无人驾驶的话，你觉得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0: 无人驾驶，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在有关于这个汽车的部分哦，
1: 嗯，
0: 政府这边都有在推广一些，比如说辅具的部分呐、啊，
1: 嗯，
0: 哦，它可以透过比如说，像大型车，它现在有规定，就是，新出厂的车子，它一定要装这个，监视器的部分，
1: 嗯，
0: 好、哦，然后来辅助你作为一些，因为大型车它本来就是体积大，
1: 嗯，
0: 那有一些先天的那些视觉死角的部分。
1: 嗯，
0: 那你当然，如果以我们早期的这个方式，要透过人工、透过后视镜来做观察、
1: 嗯，
0: 其实大型车它有很多的视觉死角。
1: 嗯嗯。
0: 那现在就是政府这边它有导入这个新的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嗯，
0: 来辅助驾驶人。你要起步之前，你可以透过这个 monitor，
1: 嗯，
0: 去看到你的前方、侧边、
1: 嗯、
0: 还有后方的部分，
1: 嗯，
0: 有没有车辆、
1: 嗯、
0: 行人在这个地方，
1: 嗯。
0: 那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雷达，
1: 嗯，
0: 雷达感应的部分哦，它有那个异物靠近你
1: 没错
0: 周边的时候，
1: 没错，
0: 它都会有一些警示声来做一个警警这样子、
1: 欸。对对对，我们家车也是有这种功能哦，就是如果就算一只小老鼠跑过去，它都会停下来，就是它感受到的时候它就停下来这样子哈，不会去撞上去。那为什么我们大型车不做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呢？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到 monitor， 那为什么不在驾驶前面也装一个 monitor， 就是让它看到前后方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哎、欸，这个它有这样的感应，就是如果有人在那个地方，它呢就哎、欸、自己自动停下来。你觉得我们的公车为什么或者大型车没有去装这样子的这种设备？是没有想到，还是无法装，还是怎么样呢？
0: 应该是说，其实这个都要一步一步啦。因为，现在目前比较普遍的，大概就是以这种自小客车的部分啊、它的功能性比较强。
1: 是，
0: 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环境的之外，另外还有它这个雷达感应的部分。
1: 对，
0: 那另外甚至于有一些，它还有这个盲点侦测的。
1: 对，
0: 你像我自己现在的车，
1: 对，
0: 我都没有盲点侦测。那后方的车子有时候刚好在我的视觉死角之后，我要变换车道的时候没有看到，
1: 是
0: 我经常有时候都会吓一跳。
1: 啊、哦，
0: 那
1: 是
0: 我一次两次，大概就有经验了，我就会透过其他比如说我用摆头，或者是我把身体往前倾去看后视镜的一个那个角度的部分哦，
1: 对，
0: 去把那个视觉死角部分把它减轻这样子。
1: 嗯、对，哎、欸，这个组长应该身高应该蛮高的吧？
0: 你说，
1: 我说你身高应该蛮高，因为我像我看观察哈，就是说像朋友他跟你一样哦，就是会身体往前倾，然后去往后看这样子。那基本上他也是算蛮高的一个高度。那如果说像一些如果个子比较不高的朋友哈，他就算往前倾这样看，他看得到吗？
0: 往前倾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了，
1: 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可是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往前倾的那个动作很大，
0: 是，对，但是就是要很快速啦，因为有时候都像你在高速的一个状态之下，
1: 是是是，
0: 那个都
1: 很危险，
0: 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
1: 没错，
0: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就遇过一次两次，那我就觉得说我宁愿我可能稍微往前倾一下哦，大家去确认后面有没有车子，这样子来确定我的安全，也不要说哦，我太过于自信去依赖那个后视镜的部分，然后造成我的一个危险的部分。
1: 对对，所以这个组长，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驾驶朋友真的要很厉害？我觉得不是只有手握方向盘呢，是他必须呢要很灵敏而且他要有这些动作，他有那个 sense。如果说今天他在开车的时候，他一晃神。就那一秒的时间，或者是呢他看一下手机，看一下股票，然后呢就是只要不专注在一秒钟，他可能就会发生事情。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而且

0: 像现在的车辆哦，基本上都有配备这个多媒体系统，
1: 嗯，
0: 哦，那它可以看 YouTube 啊，其他
1: 对
0: 影音的东西，甚至其实你把你的手机放在手机架上，你也可以去观看一些影片的部分。
1: 很多人都这样子，這個、对。
0: 对，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潜在的隐忧啦。
1: 是
0: 哦，那你即使开车，你就是要专心，那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对，
0: 哦，这个是最安全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分心去做这些事情，去回来，
1: 嗯，
0: 打手机哦等等，操作其他的东西，其实这个都很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这样。
1: 真的真的，我昨天有尝试过，就是我就是想要学习借那个手机嘛，所以我就有尝试大概有5个小时没有开手机，我发现天也没塌下来啊。
0: 哦，对啊，对 啊,
1: 对啊，那5个小时我可以做很多事情，虽然我一直很想把它打开，但是呢，我就想说试试看，然后就发现，哎，5个小时也没发生什么事，即便是有很多的 line， 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太紧急的事。
0: 对，那尤其看这个文字的东西哦，你有时候像我们现在都有一点年纪哦，眼睛都不那么好，
1: 没错，
0: 对，你在看东西哦，很注意去看，那能多了那个2-3秒钟，那前方你就没有去注意，
1: 没错，
0: 都很危险。
1: 对，所以那危险都是在那个 moment， 就是在那刚刚讲的2-3分钟或者2-3秒钟这样子。好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信义分局的洪明贤组长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哦，组长谢谢您哦。
0: 好，
1: 好，我们下次见哦，哈，谢谢你，谢谢，好好，拜拜，
0: 拜拜。

0: 认识。
1: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2: 2026法力无边，
3: 9月8号绿能上路，安全先行，充换电站管理有规范。
2: 因应节能减碳政策，电动车普及率提高，带动充换电站快速设置。为保障消费安全，经济部作为电动车充换电站主管机关，已订定用电安全设施标准与设置规范，确保电动车充换电站合乎建筑与消防法规。
3: 法力365，
2: 让曾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4: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5: 好，时间来到早上7:50，来台北市现在环快的往南，在桂林路的出口前内侧有机人车一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呢要小心。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在桂林路出口前这个内侧车道上，另外台北市的中正桥现在往永和方向上桥地方的外侧有一个那个破碎的黑色的安全帽掉落，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这是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上桥地方的外侧车道上，三重现在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机车道上有事故哦，好，所以呢也要小心。这是呢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机车道上有事故。好，刚刚前面跟你讲到台61线的 CB 快速南下63.5过那个凤鼻尾隧道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后续呢还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这是台61线南下63.5过凤鼻尾隧道这个内侧车道上。好，像目前台北市呢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养德大道呢下山的地方就是华兴中学跟志成路之间，基隆高桥往北在新海路跟乐业街之间，重阳桥往市区方向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3号呢在北上57公里啊，就是呢铺顶一隧道前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一台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是完全排除掉了。好，提醒您，国道3号呢在北上的46.4公里啊，树林前中内侧有铁锤的掉落，我们现在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经过国道3号北上46.4树林前中内侧麻烦要小心哦。好，先前呢国道1号北上99.7新竹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1号呢在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中外侧也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中外侧。好，国道1号呢现在北上的61.7过中立路段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内侧的车道啊，朋友经过国道1号北上61.7过中立路段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先前台65线在北上的1.1公里在泰山前故障车的事故呢现在排除掉了。朋友有没有发现呢今天好像事故也是特别的多，那么昨天也是很多，今天也是很多，所以呢好，这个用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今天呢是9月8号嘛，好，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听说明天呢这个气温会骤降啊，就是好像会降到22度左右。那今天

那我们这个报新闻的时候呢，都还有3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哈，所以呢，如果明天真的就是如新闻说的会降了，大概差不多有8度左右的话，那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一个薄外套哦，哈，因为呢表示天气会变冷一点哈，千万不要这个感冒了哈，希望声音旁的朋友呢，哈，就要特别注意。好，那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呢，有讲到卓奎自称呢法案的守门员，而在台湾醒报有讲到否决公投有正当性。尤英龙呢是变这个审查呢很透明。好，自由时报讲到张俊杰落跑，而高金素梅恐怕会加码强制处分。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有讲到陆配参选呢多达26人，乡镇市长呢只有李珍秀呢参选。好，联合报呢有讲到银行是闹钱荒啊，从这个个人呢烧向了企业啊。好，在今天台湾醒报有提到说王醒之呢是拦截教育部长当面的去澄清反毒的意见。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讲到国小的代理师超过有一半是没有证件的哈，是个掀起了疑虑。好，联合报也提到了这个代理教师3.2万人，国小超过一半是没有证的哈。最后呢，看到中国时报呢讲到加强疫苗呢20万剂下个月开打。那这个长者疫苗呢其实只有50%哦，好，所以呢建议呢就是要特别去注意长者呢在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打疫苗这件事情啊，要特别提醒。好，那今天呢因为刚才呢谢谢我们的组长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时间的关系，所以呢很快的就来到了尾声。好，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现场呢服务大家。大家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跟收听旁的朋友生活进行式哦，好，那就不要忘记明天早上我们7点钟在空中的约会。好，祝福大家咯，我们明天见。好，来。好，明天见啦，拜拜。Thank you.

0: 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4: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3: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4: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4: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请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华东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哦。

而接下来呢，这个明后天开始，9号到11号受到今年首波的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在晚上的时候还有清晨的时候会稍微的比较冷一些。9号10号以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为主，而在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11号开始水汽会逐渐增加，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并且要请大家留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在12号开始东北季风减弱，但是12号13号呢受到南方水汽北移的影响，所以降雨的范围又会变广了。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14号开始水汽减弱，而在